0: 这把刀。
1: 给脸不要脸是不是？我剁了你丫的。
2: 哎，冰场上不是打架的地方，谁把谁放倒了也脱不了身。我看咱们约个地方怎么样啊？
0: 啊，那咱们就约个地方，后天上午10点在月坛公园怎么样？
3: 就这么说定了，谁不去谁是孙子。
2: 行了行了，不是说好了吗？大家伙都散散啊，都别在这扎着了，冰面都快压塌了。
4: 哎，走了走了走了，没什么可看的，
5: 没什么看的，走吧走吧走吧，
6: 没什么可看的，
7: 走吧走吧
8: 走吧。
9: 炫民，明天带上你的人，给我助助威，我非剁了这小子。
2: 没问题，我肯定去。这小子叫地雷，和平里有这么一号吗？我怎么没听说过他？我看这孙子是欠收拾。哎，明天你能叫多少人去啊？
9: 有个10-10号人就够了，再多了就甩不开了。
2: 哼，人多就打不起来了，这我有经验，两拨人里边肯定有互相认识的，一打招呼得说和吧。
9: 去了再说吧，我倒希望和那个地雷再练一场。
1: 你跟他废什么话呀？上去一菜刀剁了鸭算了，还和他约什么？没准到了后天我还懒得去了呢。
2: 哎，袁娟，你还欠我一顿饭呢，好像是新桥饭店吧？你怎么连提都不提了？装糊涂是吧？
1: 是吗？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你是把梦里的事儿当真了吧？
2: 哎，看来我得提醒提醒你啊！你再仔细想想，啊？
1: 哎呦，你
2: 想起来没有？
1: 轻点儿！
2: 想起来没有？
1: 想起来了，我终于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明天，明天就去，行了吧？
2: 这就对了。年纪轻轻记性怎么这么差，看来适时的提醒一下还是有必要的。按理说呀，袁军的生活勉强能让自己不被饿死啊，那就不错了。他思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主意。大院的西北角有两座4层的公寓楼，这里的环境很是优雅，楼的前后呢，都植着草坪和高大的雪松。一条不宽的水泥路从这里通向办公区。这是部里的司局级干部的住宅楼，平时了来这里的人并不多。文革开始之后，这些司局长们大部分都出了问题，有的进了隔离审查学习班，有的呢干脆进了秦城监狱。这两座楼呢，几乎就成了空楼。每到夜晚时啊，偶尔路过的人会发现，这儿只有几家的窗户里有灯光，其余的窗户都是黑沉沉的。公寓的楼道里头静悄悄的，看样子住户们都已经睡了。袁军家的大门上贴着被查封时的封条，袁军和郑彤鬼鬼祟祟的用改锥撬着门锁，郑彤一边撬锁呀，一边心虚的四处的张望。
10: 哎，你们家邻居是张局长吗？这老头没被关起来？
1: 没有，这老头上面有人保，没人敢动他。
10: 要是他听见动静出来怎么办？
1: 靠，这是我们家，我撬自己家的门，他管得着吗？我他妈乐意。
10: 你丫就吹吧，这么牛你怎么不敢白天来啊，深更半夜来撬门？
1: 废话，革委会贴的封条我敢白天撬锁吗？
2: 门锁发出咔嗒一声轻响，被撬开了。他们两个不管什么封条，推开门溜了进去。黑暗中，袁军是轻车熟路的在自己的家里头四处乱翻。
10: 哎，你当时他妈抄家呢？把翻出来的东西照原样放好，戴上手套，别留下指纹。
1: 你以为你做了多大案子？公安局还会来查？人家警察吃饱撑的了。
2: 郑彤突然被桌子上的一对瓷花瓶给吸引了，他拿起了这花瓶仔细的端详。他的父亲郑天宇是个瓷器迷，这家里头啊也收集了不少瓷器。他从小耳熏目染的呢，就知道一些鉴赏瓷器的知识。
10: 哎，这花瓶是明代的，

0: 崇祯五年烧制的，还是公窑的。哎，你们家哪来这东西啊？
1: 听我爸说，解放军刚进城时，各部队建了没久的房子就占。我爸他们占的那所院子主人是个国民党大官，他到台湾去了，这花瓶就摆在客厅里。后来这院子分配给我们家住，这花瓶和家具就成了我们家的。后来搬家时，我爸只带了这花瓶。
0: 我看你们家呀，没什么值钱货，也就这花瓶还值点钱。
2: 真的，这花瓶值钱，那咱把它送到委托行卖了。
0: 这年头卖不出价了，能卖个几十块钱就不错了。哎，对了，你还得把你们家户口本偷走，没户口本委托行不收。
1: 妈的，我们家存折是动不得，都让银行冻结了。你看除了花瓶还有什么可卖的？
0: 把那个半导体收音机带上，再卷上你爸的呢子大衣。
1: 你呀，出点好主意行不行？哪天我爸被放出来，发现他的大衣没了，非他妈打死我不行。不瞒你说，我爸手黑着呢。
0: 好不容易把锁撬了，不顺走点东西，咱们干嘛来了？赶明你爸要是问起来，你就往造反派身上推，你爸准没脾气。再说了，你爸惯不定能不能出来呢，万一哪天老爷子没扛住，又撂出点反党罪行来，闹不好就直接送秦城去了，你就可劲折腾吧。
1: 你爸才送秦城呢，你呀别老放我。
3: 郑彤又想起了什么，他拉开了衣柜开始翻动衣服。
1: 你又惦记上什么了？
0: 你爸是不是还有一身酱酱泥？咱们来都来了，索性多弄点东西走啊。
1: 嘿，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哎，给我放下，我都没敢顺这身酱酱泥，你怎么净想这没事儿？
0: 我还缺身行头呢，我们家在网上翻八代也翻不出一个当过兵的，找件军装算是费了劲了。我说过不弄件将校泥穿穿，哥们死不瞑目。
1: 我明白了，我说你怎么这么痛快就来了，闹了半天是冲我们家军装来的。操，引狼入室，我他妈绝对是引狼入室。
0: 你要不我过几天再来？
1: 算了，反正你是惦记上这身将校泥了，不弄到手不算完，你随便吧。
3: 两个人摸着黑收拾好了细软，溜出了大门，消失在黑暗之中。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第二天白天，袁军和郑彤两个人骂骂咧咧的走进了一个食品商店。郑彤手里头拎着一个白铁皮做的水桶，他们正在用最恶毒的语言诋毁着对方。
6: 袁军，你他妈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弱智，你妈怀你的时候肯定是受了刺激，不然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弱智来啊？
7: 你丫也进不到哪去，还他妈号称瓷器鉴赏家呢，狗屁！你长这么大都没见过什么瓷器，除了你们家抽水马桶是瓷的，你丫还见过别的瓷器吗？
5: 他们两个呀，是为了从袁军家偷出来的瓷瓶在吵架呢。嘿嘿，这个崇祯5年的官窑瓷瓶被他们送进了委托行，那个负责收购的老家伙戴上了老花镜看了半天呢，又找出个放大镜仔仔细细研究花瓶上的花纹，看得袁军的心里头一阵的狂喜。
7: 嘿，这瓶子算是顺对了，肯定值钱。
8: 哎呀，这东西呀，还真不错。这样吧，要是愿意卖的话，50块钱咱们成交。
5: 袁军大喜呀、他认为50块钱已经是巨款了，就迫不及待地掏出户口本准备成交。而郑彤却大怒，认为这个老家伙在装孙子，明代官窑的瓷器那至少也得给个100-200块呀，50块钱简直是打发要饭的。
9: 老头，您这打鼓的行当是祖传的吧？
8: 年轻人，你不简单呐！还知道打鼓这生活。
9: 哼，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开当铺的，要不怎么一见着您就觉得亲呢？我爷爷当年说梦话都是这个：
6: 哎，破皮袄一件，光板无毛。
9: 你还别说，我爷爷就这毛病。他眼里就没好东西，您就是把皇上的金叶壶拎来，他也这么喊：哎，破叶壶一个，有孔无嘴儿。
8: 哎呀，年轻人呐，你可真是长了一张好嘴呀。可惜呀，现在没有打鼓这行了，要不然我非收你当徒弟不行。我问问你吧，你知道崇祯5年是公元多少年吗？到今年到底是多少年？你要是答对了，这瓷瓶我个人200块钱买你的。
9: 哎呀，我哪知道这个呀，也不跟您废话了，

0: 那50块钱呢，您还是留着养老啊。这瓷瓶我不卖了，留着回家当夜壶用了。
1: 50就50吧。
0: 闭嘴！那个败家的东西，当老子家产挣得容易啊？
1: 郑头，我看你家又找抽了。
2: 嘿嘿嘿嘿，记清楚了，年轻人。崇祯5年是公元1632年，距今年是356年。咱们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呢，300多年小意思。你要是能把秦始皇的夜壶拎过来，别说200，20000我都给你。
0: 嗨，我这儿还有唐明皇的避孕套呢，啊，给你孙子当气球吹吧，老丫的。
3: 出了委托行的门，袁军便大发牢骚：“
1: 50块钱就不少了，你丫还贪心不足。”这下好了吧，连50也没有了。
0: 你丫要再唠叨，我就把这瓶子砸了。
1: 你不砸你是孙子。
0: 我。
3: 郑统举起了瓷瓶做威胁状，袁军不为所动。郑统正不知如何收场呢，这时候有个中年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4: 小伙子，我刚才都看见了，这个瓷瓶我想要，你开价吧。”
3: 两个人当时便发起愣来。这中年人穿着一身浅灰色毛派丽丝中山装，面色红润，气宇轩昂，一看呢就是个有身份的人。
0: 500块。
4: 小伙子，你清点一下。
3: 中年人毫不犹豫地从皮包里拿出了一叠钞票递了过去。郑彤和袁军哪见过这么多钱呢，数来数去也数不清。等中年人拿着瓷瓶走了，袁军一拍后脑勺：“
1: 妈的，肯定又卖赔了，这家伙连价都不还。郑彤，你呀口口声声自称瓷器鉴赏家，怎么才开价500啊？你没看见这家伙抱着瓶子就跑，生怕咱们反悔，我估计你开1000的价他也买。”
0: 哎呦，真没法和你这孙子共事了，你他妈50块都想卖，卖了500你倒埋怨上了，你丫知足吧，把你卖了也不值这500。
3: 两个人进了食品店还在互相诋毁。
0: 哎，林娟，我看你是有病啊，大冬天怎么想起吃冰激凌来了，你是想拉稀还怎么着？
1: 就是今天哥们儿特别想吃冰激凌，也许到明天我就不想吃了。我的一贯主张是，只要脑子里想某种食品，就说明此时此刻我的身体需要此类物质，因此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它，吃掉它，而且要吃个够，直到快撑死为止。
0: 哼，我看你就是钱烧的，刚卖了点东西，手里有了钱儿就找不着北了。
5: 哎，你们买什么？
1: 我们买冰激凌。
5: 要几盒？
1: 你总共有多少吧？
5: 我总共有多少不关你的事儿，我只问你要几盒。
1: 当然关我的事儿啊，我怕你这里啊没什么多货。
5: 嘿，那你说出来听听，你打算要多少啊？
0: 那这个桶能装多少我们就要多少。
3: 不一会儿啊，一大堆那个年代的纸盒装的北冰洋冰淇淋被放在柜台上。袁军和郑彤耐心地用木勺把冰淇淋刮进这个水桶里头，旁边已经堆起了一堆空的冰淇淋盒了。可是水桶里头的冰淇淋呢，刚刚盖满这个桶底儿。售货员们都惊讶地围在一边看热闹，袁军和郑彤旁若无人地工作着，边往嘴里头放，凉得直哈凉气。又过了一会儿啊，柜台上的冰淇淋已经没有了，水桶却仍然没有装满。钟月民的运气比袁军好点儿，那他的父亲钟山月虽然也进了牛棚，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家居然没有被查封，这真是个奇迹呀！直到多年以后，钟月民才知道，这是钟山月一个没有倒台的老上级起的作用。钟月民的父亲不在家， 家里那个多年的老保姆于阿姨也被造反派轰回老家农村去了。钟月民呢，就成了这套41厅副部级干部住宅的唯一的主人了。于是他家里头啊，就成了玩主们聚会的场所，每天高朋满座。有的哥们遇到点小麻烦，哎，譬如遭到公安局追捕不敢回家，就到钟月民家

0: 住上十来个人都富裕。后来在这里刷业的人多了，钟跃民一双将校靴不翼而飞了，这才引起了他的重视。他发誓以后谁再带人到他家来刷业来，那他二话不说就把他打出去。其中以元军郑同为首的几个人，那来钟跃民家向来是跟回自己家似的方便，钟跃民有时候就烦了，干脆啊就堵着门不让他们进。啊，就像这回吧，他们刚一进入钟跃民的家里，钟跃民就不由分说的把他们往外撵。
1: 嘿，
0: 出去出去出去，
2: 哎哎，
0: 出去出去，
2: 跃民跃民，哎，干嘛呀？
0: 拎着水桶的元军神秘兮兮的揭开桶盖，让钟跃民看了一眼。钟跃民立刻改变了主意，他马上变得非常好客了，很热情的把大家迎进了客厅里。哟，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进进进。元军对钟跃民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啊不满意，他故意做出犹豫的样子。怎么着呢？那元军桶里头装了一桶的冰淇淋呢，钟跃民能不想吃吗？
2: 哎，别了别了，哥几个，跃民既然不欢迎咱们，咱们也别叫人家烦，我看还是另找地方吧。
0: 说完他才发现大家根本没有反应，原来啊每个人早端上了一个大碗吃上了。元军这才不说话了，连忙用勺子把冰淇淋大勺大勺的舀进嘴里。客厅大概有半个小时没人吭声。这客厅里头啊，郑同边吃边揉着肚子，钟跃民吃的是直松裤腰带，二毛子吃的不住的打嗝，猴腚呢啊，这一小伙伴叫猴腚，吃着吃着突然浑身哆嗦起来，抓过钟跃民的军大衣披到身上。这时候元军突然放下了碗，捂着肚子窜进了厕所了。
3: 这小子真是舍命不舍财啊，吃的直拉稀还舍不得放下碗，生怕亏了。
0: 元军别再吃了，身子骨要紧，想开点吧。
3: 元军，你就听哥几个一句劝吧，实在撑不住就别硬撑了，肚子可是自己的，算我们大家求你了。
4: 不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革命到底。想想红军25000，爬雪山过草地，我这点困难算什么？月民，桶里还有多少？
0: 还有小半桶呢。
4: 别忙，哥几个歇口气，一会儿接着练。
0: 嘿，这孙子不要命了。
3: 哎，典型的小农意识，跟他爹一样。
4: 郑同，你要再说我爸，我跟你急啊。
0: 哎，我说你就别找他了，他都够痛苦的了，元军那模样啊，看着都让人心酸。
4: 真他妈痛快，把一辈子的冰淇淋都吃了，从此我再不吃这东西了。以后要是有人请我吃冰淇淋，我就告诉他，对不起，哥们儿吃伤了。
3: 哎，你没事吧？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张。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节目的开场歌叶倩文潇洒走一回。叶倩文是香港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曾经红极一时的天后。潇洒走一回的发行时间是在1991年，收录在同名专辑潇洒走一回当中。1991年播出的电视剧京城四少红遍全国，这首歌呢也作为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潇洒走一回写的是对生命对时间的一种无奈，一个想与时间生命对抗的人忽然恍悟，不如就留一半清醒一半醉。分享到这首歌潇洒走一回，

1992年是四大天王称王称霸的年代，也是港台流行音乐空前绝后的百花齐放的年代，甚至是起步的大陆流行音乐出人出作品爆发式发展的年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叶倩文的《情人知己》，唱出了恋人在分别之后难以割舍的情绪，分享到这首歌。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黎明，他是一个在北京出生、香港长大的男明星，是歌手，也是演员。在著名时尚杂志给他的专访当中写道，黎明二字经常让我们想到刺耳喧嚣的少女们的尖叫和哨子声，完全勾不起黎明破晓时应有的恬静闲适感。他有一种王子的气质，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无论在哪里被采访，他总是很容易被一群女记者包围，因为他真的是非常的帅气和好看。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黎明》，等不到天昏地暗。

抱在怀里是一生最美丽的爱，不管流言流过苍茫的人海。

说到曾经的八九十年代最让我们不能忘怀的歌手有很多，接下来要提到的是青春派小虎队。当年的三只小虎可是名副其实的偶像派，不论演技还是唱歌都是那个时代的标志。霹雳虎吴奇隆浓眉大眼是一个标志的美男子，曾连续五年被评为台湾十大最受欢迎偶像之一，也主演过很多的电视剧。后来比较出名他再次大火的一部电视剧就是《步步惊心》，这部剧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同时也让他收获了自己的幸福。小帅虎陈志朋有着黝黑的皮肤，然后有着绚丽的步伐，非常的惹人喜爱。而乖乖虎苏永鹏有一张可爱的脸，皮肤白皙，单眼皮，五官简单却有着迷人的魅力。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是小虎队带来的一首歌《逍遥游》。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

0: 军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庾澄庆命中注定。台湾男歌手庾澄庆在1992年大年三十的那天晚上，俘获了无数少女的芳心。一身黑衣的他从舞台后面踱步走来，向上吹的刘海莫名帅气，大大的眼睛直视着你，极具魄力的歌声让人印象深刻。不得不说，就是再看他曾经上春晚的视频，依然会让人着迷。接下来的时间，庾澄庆命中注定。
6: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曾是偶像制造机的春晚更是推出了一个全民偶像，那就是费翔。在那个流行浓眉大眼的时代，费翔的出现无疑是令人惊艳的。深邃的眼窝，灰蓝色的双眸，吹出造型的卷发，高大的体格，健壮的身躯，还有他的高贵气质，瞬间圈粉，也沉醉在他深情的眼神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费翔的一首歌《我怎么哭了》。

宝丽金是一间盛产神话的唱片公司，许冠杰、谭咏麟、张国荣、张学友、李克勤、黎明、邓丽君、陈慧娴、徐小凤、Beyond， 这些都是乐坛的大腕，他们也从宝丽金走出。谭张争霸，四大天王，两代歌神，也与这间唱片公司有着非常深的渊源，见证着港台歌坛的辉煌。接下来的一首歌，张国荣《倩女幽魂》收录在宝丽金30年精选集当中。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比小虎队晚一点火起来的是娃娃脸的林志颖，林志颖顶着一张好像永远都不会老的青涩帅气的脸庞，也钻进了无数少女的心中。很多年之后，林志颖曾经带着他的儿子上综艺节目，容颜竟然没有改变，依然是非常的阳光帅气。分享到林志颖的一首歌《17岁的雨季》。

曾经《流星花园》带起的一阵台剧风，掀起了一片浪潮。 F4 更是涵盖了所有少女的理想型，连走路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02年到2003年 F4 在香港、台湾、东南亚以及海外展开了19场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平均每场的观众达到了3万人。2003年他们成为美国福布斯权力榜唯一入榜的华籍艺人和组合。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 F4 流星雨。

0: 陵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

0: 乡村振兴我先行。
1: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去穷千里目。
1: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3: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4: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3: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6: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7: 一起来听由牛群、冯巩为您带来的《灭鼠议事》。
8: 你是冯巩吧？
9: 没错。
8: 哎呦，老在电视里看到您，
9: 是吧？
8: 今天看见活的了。
9: 他这买螃蟹呢，这还。
8: 您比电视里可年轻多了。
9: 还年轻呢。
8: 您今年有35？
9: 嗯。啊，35可没有喽，岁数不饶人呐。
8: 您今年
9: 28喽。
8: 真的开玩笑。您属什么？
9: 我属鼠。
8: 你是耗子。
9: 属耗子。
8: 那我见了你也高兴啊。
9: 怎么的？
8: 我们部队正对耗子呢。
9: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8: 您能帮忙啊。
9: 帮你什么忙呢？
8: 您是演员啊，全国各地哪儿不走啊？
9: 是吗？
8: 哪儿不转呢？
9: 对对，
8: 您又是属耗子的啊，肯定知道全国哪儿的耗子多。
9: 我不知道啊。
8: 您还是没上心。其实耗子的规律挺好掌握的。
9: 是吗？
8: 你看耗子吧，爱磨牙，这个爱嗑箱子、哦、所以说耗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老有那么一种声音。
9: 什么声音？
8: 就是那个，哎呀，那声音还不好形容。您吃过甘蔗没有？
9: 吃过。
8: 您吃甘蔗什么声？
9: 就是咯吱咯吱。
8: 哎，耗子就这声。
9: 我是那耗子是吧？我
8: 不是，我不是那，哎呀，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这个嘴我没表达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我怎么能说您是耗子呢？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呀、啊，您要真是耗子，该多好啊！
9: 就是。你是哪个部队的？
8: 二连的。
9: 你们连长就教你这么说话呀？太没礼貌了！去，回去告诉你们的连长，让他今天夜里12:30跑步到我的住处。
8: 您住在哪儿？
9: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8: 仓库啊，那耗子多吧？
9: 你这人有病是怎么着？
8: 您算说对了，我让这耗子挤得的我现在都神经了。
9: 这怎么回事啊？
8: 我们部队 啊现在正在进行灭鼠评比，上面说了，嗯，哪个连队灭鼠最多，就奖给哪个连队一面大锦旗。
9: 哎，这是个荣誉啊。
8: 各连这就比着上报灭鼠计划了。你报100，我们连就得报200。你报200，我报300。你报300，我报1000。你报1000，我报5000。
9: 你们连报多少？
8: 14万。哎，
9: 14万呐！
8: 后来又降到6000。
9: 你们可有点瞎报了。
8: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上级又做了个补充规定。
9: 什么规定？
8: 说是每消灭一只老鼠，必须得上交一根老鼠尾巴，以作凭证。
9: 哦，也防止弄虚作假。
8: 你这合着我们到时候就得上交6000根尾巴呀？
9: 那当然。
8: 你说您可不知道，我们那会儿啊，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地根本找不着耗子。6000根尾巴，你说我哪儿弄去？
9: 这你就得请教我了。
8: 哦，您有主意？
9: 这里有个绝招，
8: 您看说说。
9: 你们要想一下弄到6000根尾巴啊，首先得一下逮着6000只耗子。这个办法怎么样？啊？
8: 您就别给我们捣乱了。哎，我们全连都出动了，去逮耗子啊、哦！分兵把口，嗯，分兵把口，潜伏了7天7夜，
9: 逮了多少？
8: 连耗子毛都没见着，
9: 就没耗子，你逮它干嘛呀？
8: 要说呢，

0: 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八天早晨，
1: 怎么着？
0: 怎么那么巧？有两只从外地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的耗子，让我给逮着了。
2: 你说这耗子也是，你说你旅什么游，还不如在洞里摆两桌呢，
0: 给我高兴的，
2: 是不是？
0: 我这手攥着耗子啊，这手捋着他那可爱的小尾巴。哎呦呵，哎呀，我高兴的，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的剪彩。
2: 这还剪彩呢？
0: 不是，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这两根尾巴，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2: 你等会儿，
0: 真是啊！
2: 你剪完了尾巴，那耗子怎么着了？
0: 我放了，捧着这尾巴。
2: 你放了你？啊！你们不是灭鼠吗？
0: 啊，灭鼠。
2: 那怎么放了？
0: 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了，人对咱够意思。再说人是新婚，咱不能办那缺德事儿。
2: 你够可以的，你。
0: 嚯，俩耗子高兴啊，唱着歌就跑了，
2: 还唱歌了。
0: 两只老鼠，两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你怎么没有尾巴？
2: 我是没有尾巴，你也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俩耗子精，
0: 就这么费劲巴力，也没弄几根耗子尾巴。于是大伙儿写信，纷纷向家里要赞助。
2: 赞助？
0: 赞助？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那天他公布数字了吗？
2: 怎么公布的？
0: 四百战士张二旺的父母，赞助山东尾巴四根儿。刘长喜的未婚妻赞助大连尾巴两根儿。
2: 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我
0: 五班战士李中国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一根儿。五班副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一根儿。
2: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0: 六班战士顾阿猫的姐夫，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六根儿。括弧，有一根没尖儿。有一根没根儿，怀疑是一根多长的两根儿。
2: 你别念了，你合着你们就这么凑尾巴啊？最可气的是搅完了一百把耗子还给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啊、
0: 那凑不齐，那您说怎么办呢？
2: 你们完全可以买两筐萝卜，把萝卜根切下来，依然那就是耗子尾巴吗？是不是啊？办法多好。
0: 不行，让人给认出来了。
2: 他还真干过，他
0: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134根尾巴，
2: 差远了。
0: 所以我着急啊，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2: 老母猪
0: 一窝下了12小猪崽啊！我当时眼睛一亮，哎呀，这就是12尾巴呀！
2: 他要割猪尾巴呀？
0: 不是，我当时就想啊，这猪能下崽儿，难道耗子就不能下崽儿吗？这耗子要下起崽儿来，比猪可快多了。人家耗子那什么生活节奏？早晨起来还新婚夫妇呢，到了晚上就四世同堂了。
2: 那你就养耗子吧。
0: 对，养耗子。您说在哪儿养合适？
2: 你说的，
0: 在你们家怎么样？
2: 啊，可以，转耗子就到我那儿住去。
0: 那您住哪儿？
2: 我就钻洞了，是不是？啊，像话吗？你们连有的是房子，你随便养。
0: 不行，我们连那房子啊还得住人呢。哦，
2: 那我们家那房子就不住人了。
0: 不是，我就说在我们连要是养耗子，会让人发现了不好。哦，
2: 你还知道不好啊？啊，你这么做本身就是。
0: 不是，
2: 你别一激灵，我不给你扣帽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良心。我这话可能重一点，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你对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你
0: 这能怨我吗？
2: 不怨你，怨谁呀、啊？这馊点子都是你出的，
0: 6000根耗子尾巴，那不是我到团里上报的呀？
2: 谁报的？
0: 那是团长报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2: 那这么说就赖这个团长了。
1: 了。

0: 可这事儿怎么能怨团长呢？
1: 这不你说的吗？
0: 谁让我们是先进典型的？谁让上级老这么器重我们的？谁让我们老争第一的？你到我们连队荣誉室看看去，光锦旗就是70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篮球比赛第一，歌游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面锦旗那是怎么得的？
1: 怎么得的？
0: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就封上了。那三天大家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那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回灭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希望，寄予重视，6000根衣服，这周围哪有耗子，非让我们等6000，这哪儿得大伙儿真着急，不是假着急，都急得恨不得自个儿能变个一个耗子。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咕噜爬起来，我说弟兄们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呀，我长尾巴了。赶紧剪彩哦，不能剪，是班长的大腿。
1: 我说兄弟，不，你冷静一点，你不要老想这个耗子好不好，你应该超脱一点，走，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海虹去，怎么样？
0: 那我谢谢您，您要是真是帮助我呀，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
1: 你又来了是吧？
0: 真的，因为在您家养耗子有条件，您是住在仓库里头，您住仓库跟耗子朝夕相处，您又是属耗子的，有感情。
1: 你别说了，
0: 不是您听我说，您帮我养了耗子，
1: 你给我住口！从刚才你就耗子耗套，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你不许提耗子，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我说的什么？
0: 不许提耗子。
1: 再重复一遍，
0: 不许提耗子。
1: 讲吧，
0: 凤空同志
1: 啊，
0: 能上你们家养老鼠吗？
1: 可以。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灭鼠轶事是来自于牛群和冯巩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卢鑫、玉浩和说的咱不是腕儿。
3: 你要合照吗？
4: 哎，我要。
3: 你先等会儿排队。
4: 你等会儿谁跟你合照啊？
3: 嗯，说相声。行，你说吧。
4: 哎，
3: 就是咱一会儿，
4: 你别跟他聊了行吗？
3: 等会儿等会儿，
4: 咱俩说相声。
3: 谁？
4: 你？
3: 我和你
4: 心连心，同住地球村。
3: 你唱歌来了？
4: 哎，我唱什么歌啊？就是你。你吃什么脏东西了是吗？
3: 我什么身份？我跟你说相声。
4: 哎呀，你什么身份呢？
3: 你打听打听去。你看看电视上那大广告怎么写的？
4: 怎么写的？
3: 《笑傲江湖》第3季全国总冠军卢鑫。
4: 把那眼睛睁开看看，后边还有字呢。啊，
3: 等。
4: 等，等像话吗？
3: 嗯，
4: 那是我的名字，你得念出来。
3: 哎，大丈夫做事不拘小节，对吧，小杰？
4: 哎，
3: 因为我们
4: 谁叫小杰呀？我怎么发现比完赛你膨胀了呢？咱不是腕儿。
3: 哎，那是你不是。
4: 哎，
3: 我是。
4: 哎呀，那我倒得问问了。
3: 嗯，
4: 你是什么腕儿啊？
3: 我，
4: 你是
3: super 哈哈 star。
4: 哎，你先等。
3: 嗯，
4: 你是什么
3: super 哈哈 star？
4: 什么意思？
3: 超级笑星。
4: 哎，出去。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3: 嗯，
4: 还超级笑星了。
3: 我跟你讲，不要这么跟我说话。
4: 怎么着？
3: 我有江湖地位。
4: 哎呀，你有什么江湖地位？
3: 哎呀，我给你打个比方吧。
4: 别比方的。
3: 嗯，
4: 你比个圆的。
3: 我给你打个比圆吧。
4: 哎，打什么比圆呢？
3: 三角要不要？
4: 要什么三角？
3: 唐三角老师。不是蔡国庆老师知道吗？
4: 那太熟悉了，
3: 唱歌唱了40多年。
4: 没错，
3: 红透半边天。
4: 当然了。
3: 费玉清老师知道吗？
4: 更熟悉了，
3: 唱歌唱了40多年。
4: 对，
3: 红透那半边天。
4: 哎，他们俩把天红完了是吗？
3: 你知道我在哪儿吗？
4: 这哪还有你的位置啊？
3: 你傻呀，我在他俩中间那道缝上。
4: 哎，
3: 我抹得很平。啊，我是一线天的艺术家。
4: 你行了，还一线天的艺术家，你抹得再

0: 行，你也是个搞装修的，
1: 你管着，这是我江湖地位，
0: 这就是你的江湖地位、啊、
1: 知道我怎么样做到今天这样的地位的吗？
0: 哎呀，我到底听听了，
1: 我怎么样做到激励鹤群的吗？
0: 那怎么啊？鹤立鸡群，
2: 今年是鸡年，鸡最大。
0: 哎、啊，鸡最大，鸡最大。
1: 跟我讲道理，你见过鹤年吗？
0: 哎，行了，我没见过，没见过。
2: 你属鹤的？
0: 走走走，怎么嘴那么碎呢？
1: 为什么我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啊？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创新呢。哎呀，我勇敢，我
0: 还勇敢。
1: 创新的人都火了，
0: 谁火了？
1: 傅园慧。
0: 那我知道啊，
1: 游泳健将。
0: 当然了，
1: 人家创新、哎、火了。
0: 你等会儿，嗯，傅园慧创新什么了？
1: 新的游泳换气法。哎。
0: 换气法，哎，
1: 不是八秒九，哎呀，哎，
0: 你也不怕呛着，嗯，
1: 创新了，火了，
0: 这就叫创新了。
1: 还有那谁，嗯，吴莫愁，
0: 这我也知道，
1: 他跟我很熟，
0: 是吧？
1: 莫愁，莫愁，英文名叫 Don't Worry，
0: 哎，叫 Don't， 那是他英文名字吗？
1: 人就创新，
0: 他创新什么了？
1: 新式唱法，呕吐式唱法，哎，呕。
0: 不，什么叫呕吐式唱法呀？
1: We got the money, money, money, just want the money, money, money, I don't wanna make a。
0: 你还吓我一跳呢？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就是创新就能火
0: 啊！创新就能火
1: ？Yes, it is. 哎
0: ，Yes。离了英文不说话了，这位。那我问问你啊，嗯，就咱相声怎么创新？
1: 怎么创新？
0: 对呀，
1: 你问对人了。哎呀，忘了我是谁了吗？
0: 你是谁呀
1: ？Super 哈哈 Star。
0: 行了，不要再提这个名号了。
1: 我们曲艺百花园中有这么多的形式，为什么不能用呢？
0: 都有什么？你跟大伙说说。
1: 你都不知道吗？
0: 你说说吧。
1: 除了相声啊，哎、还有小品，
0: 有
1: 魔术、杂技、哎、等等等等，评书。
0: 行了行了。
1: 笑话。哎呀，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
0: 没电了是吗？嗯，毛病啊！就你唱的这个都能跟相声融合在一块儿，
1: 都可以啊。
0: 行，我问问你啊，嗯，唱头一个魔术，这能跟相声搁在一块儿啊
1: ？Why not？ 哎 ，Why？ 为什么不能呢？
0: 啊，还能啊！
1: 神奇的魔术相声。
0: 哎，哎，不是，
1: 我来，
0: 什么意思？你叫他干嘛呀？
1: 不是、哎、今天嗯我给您说段相声。
0: 说吧，
1: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0: 哎、什么毛病？这是
1: 这副牌
0: 怎么了？
1: 就是说相声都会用到的扑克牌。
0: 哎，谁用到它了？
1: 今天哎我们用不到它、哎、
0: 全是废话。
1: 我们要用到的是这一副。哎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扑克牌。
0: 怎么就独一无二了？
1: 因为是我自己做的。
0: 说
1: 都知道相声有一个节目叫报菜名，
0: 老节目了，
1: 里面有108道菜。
0: 没错，
1: 今天这副扑克牌里每一张牌上都有一个不同的菜名。
0: 什么？
1: 来，摄像机近一点。哎，
0: 还近点。
1: 蒸羊羔
0: 啊，蒸羊羔，
1: 蒸熊掌，嗯，蒸鹿眼儿，
0: 这还蒸鹿眼儿，
1: 专业疏通下水道。
0: 对，
1: 这是广告牌，我们不要它。
0: 废话。
1: 好，那么下面这位先生，请帮我洗下牌好吗？啊、洗得越乱越好。
0: 可以，可以。
1: 哎，他已经洗完了。我，好，那么下面，当我拨牌的时候，哎，请你随时喊停好吗？啊，
0: 可以，
1: 随时喊停。
0: 行，
1: 喊停。哎，啊，喊停。哎，
0: 停，
1: 是这张吗？哎，是。那好，不要让我看到。给朋友们看一下，自己看一下，哎，
0: 行，
1: 给摄像机看一下。哎呦，哎
0: 呀，哈下，这个给看看看看。
1: 如果在下面的时间内，我猜对了这张牌上的菜名，嗯，不需要多，
0: 怎么的？
1: 5秒钟的掌声。
0: 哎呦，要求还挺多啊。
1: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嗯，它应该是蒸羊羔。哎，嗯，
0: 不对，
1: 开个玩笑，那一定是蒸熊掌。
0: 不对，
1: 开个玩笑，那一定是蒸鹿眼儿。
0: 不对，
1: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蟹素花，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粥，酱米酿鸭子，罐野鸡，罐儿蒸，卤水酱卤子鹅，山鸡豆腐，菜米鱼清蒸，哈什么？哎，一定就在这里，你表演成功，掌声！哎呀，
0: 行行吧，行，走吧，走吧，走，行，慢点，音乐停吧，哎，
1: 行，走吧，
0: 行了，别鼓掌了，就你，这不行啊，
1: 不行吗？
0: 太乱了，这个。
1: 不行，你着什么急呀、啊？
3: 这不行不行，
1: 你忘了我是谁了吗？
0: 你谁呀、啊、
1: ？Super 哈哈 Star。哎，
0: 忘不了这个了是吗？
1: 魔术不行，我们还有那个杂技、嗯、噔噔噔噔。
0: 啊，听你这意思，杂技也能说相声？
1: 杂技怎么不行啊？
0: 怎么了？
1: 看过杂技吗？
0: 看过呀。然后
1: 杂技就两个男的穿秋裤演那个节目，哎，知道吗？
0: 他是穿的秋裤吗？
1: 就那个利与美。哎，
4: 利与美说相声
1: 怎么不能啊？Why not？ 哎
0: ，Why 啊？这不行吗？
1: 展现相声演员独特的男性魅力，杂技相声。哎，
0: 怎么说？不，你要干什么？你
2: 不，咱不能这样，咱。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4: 对，
2: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0: 四门儿
2: 拿说来讲就不容易。
4: 怎么不容易？
2: 因为它讲究很多。
0: 都有什么呀？
2: 比如蹦蹦蹦啊，蹦蹦蹦，嗯，憋死牛哦，绕口令
0: 都有。
2: 下面哦，我给大家表演一段30分钟的报菜名。
1: 我下去。
0: 30分钟我扛得住吗？嗯、啊，废话，报菜名说30分钟啊，
2: 说慢一点，大伙儿听得清楚。
0: 我听得清楚，我腰折了。嗯，不能，这不行啊！
1: 不行不行吗？你着什么急呀、啊？不行，对不对？你磨杂技不行，我们还有噔噔噔噔。哎，
0: 行了、啊，间奏都往里边搁是吗？
1: 我们可以想办法吗？你忘了我是谁了？
0: 你谁呀、啊？
1: 我是 Super 哈哈 Star。哎，
0: 完了这是，你试试想一个主意吧。
1: 你可以想办法吗？
0: 什么办法啊？哼。完了，
1: 哎，变脸，哎，
0: 别
1: 变脸相声，又民族又传统又世界，不是你是这样，
0: 不是这真来不了，变脸绝对
1: 可以，
0: 不是我跟你讲，他
1: 仔细说，真的可以，
0: 他真的不是，别
1: 我变，就我，就我，
5: 朋友们，
1: 看过相声吗？看过变脸吗？即将升起两颗 super 哈哈 star，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今天一对年轻人要在这里走向他们的婚礼，人生的巅峰。谢谢。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就是空前绝后、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不让世界充满爱你没商量的变脸相声。一起打下节拍。
6: 说相声还变脸，哟，看看看，技术都快如电，快如电，看看看看看看看，变变变。

我该如何让你爱我？买一杯红丝绒的摩卡，在回家的路上喝着它。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4: 一起来听由杨振华、金饼厂为您带来的《旅途奇遇》。
5: 我们演出大家也这么热情，
6: 哎，
5: 不管什么节目都给予掌声，
6: 嗯，
5: 说明什么呀？
6: 啊，
5: 我们北京的观众，
6: 哎，欣赏水平高，
5: 彬彬有礼，
6: 文明礼貌。
5: 我在街上看那商店里边放那歌啊，
6: 嗯，
5: 也好。
6: 什么歌啊？
5: 礼貌歌。
6: 会唱吗？
5: 一唱起来这样啊
6: 啊，
5: 假如。礼貌歌啊，
6: 知道。
5: 假如我骂了你，你就说声别客气。假如我打了你，你就说声谢谢你。一声别客气，一声对不起。
6: 我缺心眼儿吧？
5: 您客气啊。
6: 客气什么？骂了我还得谢谢你。打了我们还得说对不起，怎么回事？
5: 您这人，您怎么这么较真呢？您这
6: 什么较真啊？我对你这样行吗？
5: 行
6: 啊，
5: 你对我这样就行。
6: 嗯，
5: 我就觉得我们人与人之间就应当互相容忍呢、啊，尊重啊，理解呀、啊，您说是不是？
6: 大伙儿都应该这样。
5: 我到北京来啊
6: 啊，
5: 我这印象相当深刻了。
6: 是吗？
5: 我们北京啊
6: 啊，
5: 首先我的感觉，我们北京最近这大楼盖多了。
6: 对，
5: 一座座大楼擦肩靠榜、嗯、高啊。街道立交桥盖多少？
6: 嗯，
5: 老鼻子了。
6: 哇，
5: 路化啊，计划生育
6: 都好，
5: 关键人好。
6: 哦，
5: 人好啊。
6: 对，
5: 因为我在街上打听到三个小伙子都那么热情告诉我。
6: 嗯，
5: 就说你吧，
6: 我
5: 你不常来北京啊？
6: 对，
5: 你走在街上你迷路了
6: 啊，
5: 哪个叔叔阿姨都能给你送家去。
6: 对，我这么大个子还找不着家。
5: 我说这意思啊，
6: 啊
5: 我们北京车多
6: 啊，
5: 咣，您让车给你撞了，躺到马路上昏迷不醒，我们保证有北京人给你送医院去。
6: 北京好人多呀，
5: 是不是？到医院以后你需要输血，保证我们北京人无偿的给你输血。
6: 我福气大，
5: 你说是不是？嗯，您就真抢救不过来了也不要紧。
6: 嗯，
5: 我们北京人怎么想办法也得把您火化了。
6: 我看你还说什么。
5: 我说这意思啊，北京好、
6: 嗯、
5: 我们全国好多地方都这么好。
6: 哦，
5: 当然不是绝对的啊。
6: 嗯，
5: 不是绝对的
6: 啊，
5: 有些地方我觉得也不太合适。
6: 怎么了？
5: 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志可能都出个差啊，旅行过到外边啊，我出差到一地方，从打下火车开始遇的那事儿让人哭笑不得。
6: 什么地方啊？
5: 啊？
6: 什么地方？
5: 你问这干嘛去？
6: 问问怕什么呢？
5: 我说这意思，你这是在座全国各地兴许哪都有，说哪也不好。
6: 你看看。
5: 我说这意思啊，
6: 啊
5: 我知道这些事儿啊，您琢磨。
6: 哦。
5: 哪地方有这事儿，就是哪。
6: 你可够机灵的。
5: 是不是？
6: 啊。
5: 我一下火车啊
6: 啊，
5: 我到那地方了啊。
6: 哦，
5: 没出火车站呢。
6: 嗯，
5: 好几个人把我围住了。
6: 干什么？
5: 有一位我卖我打火机。
6: 哦，
5: 卖打火机可是卖啊。
6: 嗯，
5: 你给他钱了，他给你车票收据，回去可以报销。
6: 他占工家便宜。
5: 还有卖那高档烟的
6: 啊，
5: 买完了以后他给你开出住宿那收据来。
6: 反正是公家倒霉吧。
5: 还有一位

0: 拽着我非跟我要五块钱。
1: 干什么呀？
0: 说给我画了一张像。
1: 你让他画了？
0: 谁让他画了？谁知道他什么时候画的？
1: 画的像不像你啊？
0: 像什么像？我看了半天
1: 啊，
0: 就像望乡里那阿七婆。
1: 哎呦，又上当了。
0: 这还不说，
1: 嗯，
0: 我出车站以后啊，
1: 啊，
0: 在广场呢还没站稳呢，
1: 嗯，
0: 有一姑娘奔我来了。
1: 哦，
0: 这姑娘漂亮啊。
1: 是啊，
0: 大个儿，
1: 哼，
0: 穿的跟服装模特似的，
1: 嗯，
0: 高跟鞋能有七寸六，
1: 哼。
0: 走到我跟前把手绢掏出来了
1: 啊，
0: 大眼睛有点红，
1: 嗯，
0: 跟我说什么呀？
1: 啊，
0: 他这地方啊，在这又换车上北京，
1: 是啊，
0: 上我们这儿来。
1: 哦，
0: 突然不小心把钱包丢了，
1: 嗯，
0: 里边有一张火车票，还有借的600块钱。他母亲在北京住院了，急等着他到北京护理，可是现在一文不明，让我给他帮帮忙。
1: 不给
0: 啊？
1: 不给。
0: 怎么不给啊？
1: 骗人的。
0: 你怎么知道骗人？
1: 我遇见过。
0: 我一琢磨，这么漂亮姑娘哪能干这事儿啊？
1: 啊！
0: 但是我也没多给啊，
1: 给多少？
0: 2块，
1: 这就不少了。
0: 姑娘把钱接过来啊，谢都没谢，
1: 嗯，
0: 一撇嘴，一转身奔一小伙去了。
1: 这路人专门骗小伙，
0: 要不说有个别小伙也冒傻气。
1: 怎么了？
0: 一看这么漂亮姑娘求自己啊
1: 啊，
0: 当时就有点懵了。
1: 哦，
0: 正在那合计呢，这姑娘把刚才那些话又说了一遍，
1: 嗯，
0: 最后用这手啊
1: 啊。
0: 碰着小伙的手。
1: 是啊，
0: 大哥。
1: 干什么？
0: 大哥，
1: 你看，
0: 求求你了。
1: 说吧。
0: 求求你了。小伙子哪经过这个
1: 啊，
0: 当时像过电了似的。哎呀，大姐，你这说哪去？社会国家应当互相帮助，我正好今儿我开始，我开80，给你30怎么样？
1: 这就给30。
0: 姑娘把钱拿过来
1: 啊，
0: 放到小皮包里，一把小伙的手攥住了。
1: 是啊。
0: 哎呦，大哥
1: 啊，
0: 让我怎么谢你？小伙更受不了了。啊，哎呀，大姐，你这车哪去了？赶着这五四力拿去吧。
1: 都给了。好，
0: 后来一打听啊，
1: 嗯，
0: 这女的专门靠这赚钱的，
1: 对吧？
0: 是不是？
1: 赶紧走吧你。
0: 我一转身
1: 啊，
0: 一帮人又给我围住了。
1: 又干什么的？
0: 连拉带拽的让我上他们的旅店住宿去。
1: 哦，
0: 嗯，
1: 不去。
0: 怎么不去啊？
1: 问明白了再去。
0: 也有一姑娘
1: 啊，
0: 水灵灵大眼睛跟我说话了，
1: 嗯，
0: 同志啊，
1: 嗯，
0: 您上我们那住宿去吧。
1: 什么条件？
0: 我们的条件房间相当宽敞了，
1: 哦，
0: 而且车接车送，5分钟就到。
1: 行啊，
0: 我一听这条件挺好
1: 啊，
0: 我就跟他去了。
1: 哦，
0: 可是刚走到车那，
1: 嗯，
0: 我就觉得不对劲儿。
1: 怎么了？
0: 他说车接啊。
1: 啊，
0: 什么车？
1: 汽车。
0: 毛驴车。
1: 驴车呀。
0: 驴车。
1: 是啊，
0: 车上坐好几位了。
1: 哦，
0: 我说同志，您事先你也没说这车呀，啊，您说这车我不坐。这
1: 不坐
0: 啊？
1: 不坐。
0: 谁说不坐？
1: 我说的。
0: 话音未落，从车上嗖蹦下一男的来。
1: 嗯，
0: 一脸脸胡子，大个儿。
1: 赶车的？
0: 赶车的。
1: 哦，
0: 赶车，手里拎着可不是鞭子啊。
1: 什么呀？
0: 这么粗这么长一棒子
1: 啊。
0: 谁说不坐我这车啊？啊，有人说吗？
1: 谁说的？
0: 是你说的啊？啊，
1: 我没说。
0: 你说的？
1: 我没有。
0: 我一看这情况，我也不敢说话了。
1: 啊，
0: 不是还有这人吗？还有说不坐您这驴车的人吗？
1: 真是
0: 啊，没这人。
1: 上哪儿坐？
0: 没这人，确实没这人啊。哎呀，真是，同志，哎，大哥，大叔，带衣服。
1: 叫什么好啊？
0: 看不出他多大岁数了呀。
1: 啊。
0: 这驴车多好啊！
1: 真的了，
0: 你这天咱们坐上驴车，你在街上一转悠，那多凉快啊！好，我巴不得坐这驴车呢。
1: 嗯，
0: 可是坐上车以后可就倒霉喽。
1: 怎么了？
0: 正儿八经道不让走啊！
1: 驴车呀，
0: 净钻小胡同啊！
1: 那得什么时候到啊？
0: 出市区了还没到呢。
1: 嚯！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他不是说5分钟吗？
0: 5分钟
1: 啊！
0: 那赶车的说了，
1: 嗯，
0: 从火车站上这驴车是5分钟。
1: 又上当了，
0: 折腾到天黑才到啊！
1: 嗯，
0: 到那地方挂一牌子，
1: 什么旅店？
0: 我一看这牌子，我都纳闷儿，
1: 啊，
0: 新潮畜牧场，
1: 不是旅店，
0: 怎么给咱们弄这儿来了？怎么？后来才知道
1: 啊，
0: 畜牧场啊，开的旅社。
1: 第三产业
0: 进那房间啊，倒是宽敞。

0: 是啊，
1: 我们这几位差点就没哭了。
0: 怎么了？
1: 大通铺，
0: 呵，
1: 能睡六几十人。
0: 大车店，
1: 那还不说，
0: 嗯，
1: 一进屋就觉得阴森森的。
0: 是啊，
1: 后脊梁嗖嗖就冒凉气。
0: 哎呦。
1: 后来一打听啊，
0: 啊，
1: 感情这屋原来是畜牧场的屠宰车间。
0: 哦，
1: 前两年还在这杀两口猪呢。
0: 那味儿能正吗？
1: 好容易挨了一宿啊。
0: 啊，
1: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先吃点饭吧。
0: 嗯，
1: 到饭店要了2两包子一碗汤。
0: 哦，
1: 得包。

0: 洗干净了。
1: 那还不说，汤盛上来我还没等喝呢，
0: 嗯，
1: 服务员过来了，哎呦，同志啊，麻烦你在汤里给找一找。
0: 找什么呀？
1: 我们厨师那假牙可能掉汤里了。
0: 得，还能喝吗这汤啊？
1: 一口都没动啊。
0: 嗯，
1: 回市里再说吧。
0: 还坐驴车呀？
1: 不坐了
0: 啊，
1: 驴车没了。
0: 有什么？
1: 坐公共汽车了。
0: 这回好点。
1: 好什么呀？
0: 嗯，
1: 等车的人多呀。
0: 哦，
1: 车一到车门一开，呼，人全涌上去了，我连推带挤一身汗，
0: 嗯，
1: 才算上去车。
0: 真不容易。
1: 到车上以后，我一点都不敢动。
0: 怎么了？
1: 啊？
0: 怎么了？
1: 我在车上
0: 啊，
1: 我车上我四周围站的全是我们女同胞。
0: 那怕什么的？
1: 怕什么的？你车一动你站不稳，你把谁撞了，人家一喊车就兴许开派出所去。
0: 至于这么严重吗？
1: 我这边啦站一小媳妇儿，
0: 哦，
1: 抱一孩子也就两三岁，
0: 哦，
1: 小脸儿正冲着我脸。
0: 是啊，
1: 小手直拍我脸
0: 啊，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我管你叫爸爸了呗。
1: 孩子小不懂事儿，也不是我让他叫的。孩子妈妈还不乐意了。
0: 是啊，你啊，
1: 德行，
0: 你啊，骂上了。
1: 我刚一说话，突然一急刹车
0: 啊！
1: 这年轻的妈妈没站稳，一伸手
0: 拽着扶手了，
1: 把我领带拽住了。
0: 哟，
1: 他一使劲一勒，我差点咽气啊！
0: 赶紧喊他！
1: 喊什么？我一喊，他一松手，娘俩非摔了不可呀！
0: 啊，你坚持得住吗？
1: 那我也得坚持啊！
0: 啊，
1: 谁让我刚才当一回爸爸了我？
0: 别提这茬了。
1: 眼看他越拽越紧呐、
0: 嗯，
1: 我这嘴都快碰着他头发了。
0: 注意，
1: 怎么的？
0: 这会儿人家一喊，你可解释不清楚。
1: 说来也巧了，
0: 啊、
1: 又一急刹车、
0: 嗯，
1: 我往后一拥，嗖，
0: 怎么着？
1: 领带拽出来了，
0: 这回好了，
1: 把我后边织毛衣女同志给撞趴了。
0: 你到底出事了不是？
1: 把我吓坏了、
0: 嗯。
1: 没等我说话呢，这女同志说话了。
0: 嗯，
1: 我从早到那以后没遇着这么好的女同志。
0: 是啊，
1: 不仅没怪我
0: 啊，
1: 反而跟我道歉。
0: 哦，
1: 哎呀，大哥，
0: 嗯、
1: 对不起
0: 啊，
1: 都怨我站的不是地方，实在对不起了。
0: 哎
1: 啊，
0: 这个女同志怎么这么通情达理啊？
1: 她能不通情达理吗？
0: 啊、
1: 她织毛衣那钢针呐、
0: 嗯，
1: 给我屁股扎一窟窿。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旅途奇遇是来自于杨振华和丁炳昶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刘国军、古宗汉和说的夫妻之间。
3: 这不是说相声吗？
4: 嗯，
3: 给您带来一段节目，
4: 对，
3: 叫做《夫妻之间》。
4: 哎，
3: 这呢也是我最近写的一个节目。
4: 哦，这是您的作品
3: 啊？研究一小课题啊。
4: 哦，
3: 社会当中的小问题。
4: 什么问题？说一
3: 下。怕媳妇儿的问题。
4: 怕媳妇儿不用研究吧？
3: 冷门啊。
4: 啊。
3: 怕媳妇儿也叫怕老婆。
4: 嗯。
3: 文词叫惧内
4: 啊。
3: 过去叫做河东狮吼。
4: 嗯。
3: 人们现代化叫妻管严。
4: 是。
3: 山西临汾话
4: 怎么说呀？
3: 怕媳妇子。河南话怕老婆，
4: 嗯，
3: 四川话怕耳朵，
4: 嗯，
3: 哎，用咱天津卫讲话啊，
4: 怎么讲？
3: 怕坡，
4: 哎，我就怕坡顶灯了都有。
3: 这是明朝，经过我的研究啊，
4: 啊，
3: 我把怕媳妇的问题分为五大怕。
4: 哪五大怕、啊？
3: 我简单的介绍、啊。
4: 您给说说。
3: 您看有模样怕，
4: 嗯，
3: 金钱怕，岁数怕，地位怕，还有短处怕，
4: 这是五大怕。
3: 哎，搁在一块儿，五大怕。
4: 哎，您能给详细的说说吗？
3: 哪个不明白问呢？
4: 我得向您请教。
3: 哎、谈不到。
4: 您看，首先说模样怕，我就不理解。
3: 模样怕多好理解
4: 啊！
3: 俩人结婚的时候，模样上有差距，
4: 嗯，
3: 也被为怕，模样怕呀。
4: 您说这属于定义，
3: 就这么理解呗。
4: 哎、您这么讲，我还不太明白。具体点好不好？
3: 具体点，
4: 具体点，
3: 举例子。
4: 哎，行，
3: 拿你说。
4: 嗯，
3: 你媳妇长得漂亮，
4: 一句话，漂亮
3: 两个字，迷人呢、啊。
4: 至于吗？
3: 长得是细眉毛、大眼、长眼毛，哎，鼓鼻梁、小嘴，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4: 这，
3: 你看这个头不高不矮，身材是不胖不瘦，能唱歌会跳舞。你媳妇儿，
4: 这是我媳妇儿。
3: 哎。
4: 我有这样的心怕一辈子我认了我
3: 你认了
4: 认了
3: 他认吗不是假的举例子吗
4: 不是真的
3: 那大伙看你的模样
4: 小伙挺精神
3: 长得跟藏獒一样没法夸你
4: 藏獒干嘛
3: 大伙看这模样秃鬓角黄板牙罗圈腿跟我念
4: 啊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3: 说话大舌头
4: 哎对你让我念的
3: 您这就都是毛病啊生活在一起眼的为怕模样怕
4: 哦，这是模样怕。
3: 对
4: 哦，那这金钱怕？
3: 那你说，
4: 您说，
3: 媳妇家里有钱
4: 啊，
3: 趁着好几千万的美金呢。
4: 我
3: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4: 怎么了？
3: 工资挣得少，你在家行当，
4: 嗯，
3: 下边一堆萝卜头子。
4: 什么叫萝卜头子？
3: 弟弟妹妹太多呀，
4: 啊，
3: 结婚了全是花的钱。
4: 哎呦，
3: 买房、
4: 嗯、
3: 装修、置办家当、请客吃饭
4: 啊，
3: 多大挑费？
4: 都人家给掏，
3: 打心里对不住人家，
4: 确实，
3: 咽着为怕，金钱怕。

0: 哦，这就是金钱怕。
1: 对。
0: 哦，那这岁数怕呢？
1: 你比你媳妇儿大45岁。有的时候啊，娘家要是一来人，
0: 哟，他还有娘家呢。
1: 娘家肯定是有，婆家
0: 准都没了，那就。
1: 怎么了？
0: 我比我媳妇儿大45岁了，都。
1: 45不行。
0: 行。
1: 35
0: 不行。
1: 25
0: 不行。
1: 23不让了，
0: 滑价来了。大8、9岁就得了。
1: 有岁数你早说呀。
0: 啊，
1: 大9岁行。
0: 那可以。
1: 人家长得又白又嫩
0: 啊。
1: 你想，你长得跟藏獒一样。
0: 有来了，
1: 听我的啊。
0: 嗯，
1: 别一块上街。
0: 就爱逛马路。
1: 这出去好，我们街坊一看闹笑。
0: 没那个事儿。
1: 您前面走着，后面街坊一看去，嚯，姐姐遛狗去哈，看狗去
0: 啊。
1: 别养这，这是串儿吧？这
0: 是谁是串儿啊？这
1: 现在们外头掉毛吃鲜了吧？
0: 这
1: 是、
0: 哎、这我。
1: 有户口吗？
0: 也别问了，那么乱的这里，
1: 这就是岁数怕呀、
0: 啊！这叫岁数怕
1: 啊！
0: 地位怕。
1: 那你说
0: 说，
1: 媳妇家里当官的
0: 好，
1: 爸爸院长，妈妈团长，伯父校长，舅舅厂长，
0: 四长。
1: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0: 怎么了？
1: 你爸爸蹬三轮，姐姐卖果仁，舅舅卖鸭梨，二爷卖凉皮，
0: 一家子卖韭菜的。
1: 这去你们家串门，带瓶啤酒就行了。爸，嚯，都回来了。呵，嫂子头重了。
0: 啊，行。他们家舅舅来了，你
1: 社会地位相差的悬殊，也为怕地位怕呀，
0: 这是地位怕，
1: 对，
0: 短处怕。
1: 结婚以前你当过流氓，
0: 你当过流氓。
1: 举例子，
0: 那我一人举4回了。
1: 怎么了您这？
0: 你自个儿溜一个吧。
1: 对方说你有短处了，短处怕呀。
0: 哦，行，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归根结底，这就是您研究的五大怕。
1: 没错。
0: 哼，我送您4个大字，
1: 构思巧妙。
0: 胡说八道，
1: 不是您这人会聊天吗？
0: 谁跟你聊天啊？这就是您创作的新作品呢。
1: 就这个呀？
0: 我告诉您，论点就有问题。
1: 哪有问题？
0: 夫妻之间没有谁怕神秘说。
1: 嚯，
0: 你这讲了半天了、
1: 啊、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我们听听你这例子。
0: 就拿我和我媳妇我们两口子来说，
1: 哦，
0: 不敢说举案齐眉，
1: 嚯，
0: 那能叫相敬如宾。
1: 好啊，
0: 比如说我媳妇要是病了，
1: 嗯，
0: 咱小伙子主动承担家务。
1: 嘿，
0: 哎，我要是病了呢，
1: 你媳妇就改嫁。
0: 妈事啊，这什么话？这
1: 早晚的事儿，往前迈一步啊！这是
0: 这人呢？你，我跟你简单的说啊，
1: 您说，
0: 就我们那个小区里
1: 啊，
0: 人人称我们两口子，哎，那是一对鸳鸯，
1: 野的，
0: 对，他、哎、野的都出来了，鸳鸯。
1: 您说来我们都懂，大道理谁不明白？
0: 嗯，
1: 你看，你说你们家，我说我们家吧，
0: 你们家怎么了？
1: 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怕的问题。
0: 谁怕谁？
1: 我怕我媳妇。
0: 我一猜就是吧。
1: 你别美。我这怕还不在五大怕当中。
0: 那你是
1: 单粒一种？
0: 什么呀？
1: 遗传怕。
0: 不懂。
1: 特别好理解。想当初啊，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怕我妈、
0: 啊、
1: 到咱这边，咱小伙就这样，谨遵祖训。我就怕我媳妇儿。
0: 怕坡传辈儿。
1: 你别美啊，以后你也得怕媳妇儿。
0: 知道。
1: 对，这就叫传承。 这个东西可不能在我这辈儿。
0: 等会儿
1: 啊，
0: 这事儿不对吧？
1: 哪儿不对啊？
0: 你们家没我
1: 啊？是，不久将来会有你的。
0: 哎，这有我什么事儿？你家怕婆的？
1: 您不能怨我，怨我媳妇太讨厌
0: 啊，
1: 老吵架。
0: 是啊，
1: 上个星期打起来了。
0: 为什么呀？
1: 一点小事儿。
0: 哦，
1: 我们单位有小张要结婚，
0: 嗯，
1: 在家了商量随多少钱。
0: 哦，
1: 您说这还用商量吗？
0: 啊，
1: 关系不行给200，
0: 就这意思。
1: 好，跟我急了。
0: 哟，
1: 哎。我告诉你，本命年啊，早跟姑奶提钱要钱。哎，没有。我媳妇惯口特别好。
0: 我问那个了吗？
1: 骂我都不还
0: 钱。行，我问你媳妇嘴里那个本命年是谁？
1: 我呀。
0: 你不叫刘国军吗？
1: 那是我大名。
0: 本命年呢？
1: 外号。
0: 你怎么起那么个外号？
1: 不是，这里有原因。这我们家规定，一切家务都是我干
0: 啊。
1: 你这不所谓，咱小伙有膀子力气、
0: 啊、那是。
1: 跑进这里项目
0: 什么呀？
1: 洗衣服啊。
0: 哦，
1: 他的衣服我的衣服都我洗。
0: 嗯，
1: 平常穿得好，包括这内衣裤也是给洗。
0: 两口子不怕是吧？
1: 可是我住大杂院
0: 啊，
1: 洗完得晾啊，邻居看他要找乐。
0: 是，
1: 这一张嘴你接受不了
0: 哟。
1: 好比一碰见啊、哎、
0: 咱看看啊，
1: 霍胖子，哎呀，怎么混的洗着裤衩都关鞋，您说我能承认吗？
0: 就是，
1: 妈看清楚了，
0: 哎，
1: 那是我的。
0: 那是你的？
1: 不是，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你套得进去吗？
0: 哎嘿，这问题，
1: 这问题太客观了啊！
0: 啊，
1: 宋锦丽强货够哏的啊！
0: 哎呀，
1: 好家伙，还真没见过这个！
0: 啊、
1: 给来100块钱倒面套上。
0: 哎，这人呢，
1: 多缺德呀！
0: 哎呦，
1: 花100块钱往这看杂技来了，那也不对。 怎么还找红裤衩？哟、啊，这下问住了。
2: 就是，
1: 咱脑多快？
2: 怎么说呀？
1: 为嘛穿红的、啊？今年是我本命年。
2: 哦，
1: 本命年就是穿红了，对不对？
2: 啊，这倒是。
1: 哎，这一年本命年，
2: 嗯，
1: 两年本命年，嗯、年年本命年，人送外号哎，本命年。
2: 哎，行了，你呀、啊，就说说家里那事儿。
1: 我告诉你本命啊，扫姑奶提前啊要钱没有？
2: 嘿，
1: 没有可不行。当初咱结婚随礼是账，
2: 对，
1: 咱得还呢。
2: 没错。
1: 嚯。想给想露脸
2: 啊！
1: 我告诉你，有能自己外边借去，借完了姑奶奶不管还。
2: 哎，
1: 您听怎么说话？
2: 真是的啊！
1: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2: 啊，
1: 我是有脾气人。
2: 哎，
1: 当时那火腾一下起来，
2: 搁谁都生气。
1: 唰，我又压下去。
2: 他，你回去够坏的啊！
1: 我这人理智惯了。
2: 哎呀，
1: 我说你看这样吧，这钱啊，不算跟你要的
2: 啊，
1: 算我跟你借的，行不行？打今儿起，烟不抽了啊，酒不喝了，
2: 哎，
1: 把它给你省出来。
2: 他怎么说的？
1: 嚯！那丑不丑，那喝不喝，你死不死，
2: 这就拧上了，
1: 跟我动手
2: 啊！
1: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2: 啊、
1: 我是有脾气人。
2: 哎，
1: 当时抡圆俩大嘴巴，啪啪
2: 打你媳妇儿，
1: 打我自己。
2: 对对啊，
1: 看见了吗？吓死你！咱这人
2: 你都损死我了你，
1: 打那话茬那都硬气，谁拦不住我？
2: 说，
1: 哎，看了吗？
2: 嗯，
1: 那嘛啊，我也惩罚我自己了啊！
2: 这叫硬气的，
1: 我这钱。无论如何得给我呀、
2: 嗯、
1: 没溜扭脸唱
2: 嘿
1: 蔫坏损诚心气我
2: 对喽
1: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2: 啊
1: 我是有脾气人
2: 哦
1: 当时趁着脸冲那头给他一个金风被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至就跟脚底使劲咚
2: 你踹上了
1: 我跪下
2: 你跪下了
1: 我一生气腿就发软
2: 你这个吓得腿发软
1: 一看我跪扭脸出去多讨厌
2: 嗯
1: 让你说我跪着我起来
2: 你跪着吧
1: 我起来吧
2: 怎么了
1: 不起来不行啊
2: 啊
1: 我爸爸进来了
2: 老爷子来了
1: 就住我们隔壁一进门就有火了，
2: 能不急吗？
1: 嚯，小宝贝儿
2: 啊，
1: 又复吸呢哈！
2: 哎，听这词儿，
1: 行，你甭解释，我都听见了。宝贝儿，我给你讲了为嘛吧，一次一门能的二没钱的，
2: 哎，
1: 有一样他敢这样吗？
2: 就是，
1: 都跪下连二百要不来，我都替你喊。
2: 你看看，
1: 快起来吧，
2: 嗯，
1: 不就二百吗、
2: 啊？
1: 我给了，
2: 赶紧谢谢。
1: 你先甭谢，
2: 怎么了？
1: 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去。
2: 他呀。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

0: 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2: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3: 第109讲，
4: 上一集啊，我们讲到了北京的四合院和大杂院。其实很多的大杂院啊，它是由四合院啊演变而成的。啊，我记得我当年采访这个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周汝昌先生呢，当时是住在哪儿呢？是住在这个东城北竹竿胡同113号院。他住这个院子呀，当时呢是文化部的一个宿舍。据说呢，这个院子啊住过很多的名人啊，当然周汝昌也是个名人了啊，就是文化名人。我在采访周汝昌先生的时候啊，他对这个大杂院啊，这个乱呐、破呀，他呢也持着一种啊否定的态度啊，他觉得是这个实在是啊没法住。后来搬到楼房里去了啊，他说呢可搬出去了。但是呢，一说到啊当年的啊他住在四合院的这个情景，老爷子呀还是啊一番的啊感慨啊，对四合院呢还是有留恋之情啊。当时啊，周先生住过的房子还贴着他写过的对联呢。当时他亲手写的对子啊，五风十雨皆微瑞，万紫千红总是春啊。这是当年老爷子在自己家门口贴的啊，贴的一副对联。因为这个周先生已经搬走了啊，我看到的是他住过的房子啊，那个对联还在那贴着呢，也就是说那是2年前周先生写的啊。通过周先生啊，通过采访周先生啊，可以说呢能看出啊，这个许多啊北京住过大杂院的人的一种啊非常复杂的一种心境。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住这大杂院啊，确实有酸甜苦辣，但是呢却也有呢这个脉脉的人情啊，浓浓的人情味啊。还是呢有啊割舍不断的啊这个一种情怀在这里边。所以呢，当北京人告别大杂院啊搬到新楼的时候啊，对生活几十年的大杂院啊总有一种啊留恋之情啊，就像北京人喝的这个二锅头酒一样啊，味儿啊是那么啊醇厚浓烈，但是呢这种韵味呢是在楼房里啊找不到的。如果您能明白这一点啊，就对一些海外游子啊故地重游的时候，放着这个高级宾馆啊五星级的宾馆不住，宁愿住这个四合院啊和大杂院，您能啊了解这个，对这种心境啊就不难理解了啊。也许呢他们是在寻找逝去的大杂院的情怀啊，重温呢大杂院那种浓厚的京味儿。世界上往往就是这样，只有离开的

西啊，我们才会觉得它的珍贵。也许要再过10年20年啊，我们只能啊从记忆中去寻找老北京的大杂院了，在这个文物保护单位里重温这个大杂院的这种脉脉温情了。说到这个啊，老北京的这个四合院和大杂院啊，让我呢又想起一个啊，这个老北京的一个顺口溜啊。这顺口溜说的是什么呢？啊，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这个车船垫，这个垫呢，就是说的这个住的那个店，住的地方啊，住的地方呢，老北京这个旅馆不叫旅馆，叫住店啊，叫旅店。这个店啊，为什么跟这个车船跟脚牙并列？最后还弄一个无罪也该杀呢？当然了啊，你一看这无罪也该杀，显然这是一句啊气头上的狠话啊，你没罪啊，凭什么要杀人家呀？啊，为什么啊这么恨这几个行当呢？啊，就车船垫脚牙，实际上是五个行当啊，五个行当。这五个行业啊遭人恨，为什么？因为啊这几个行当跟老百姓的生活呀息息相关，而且呢用北京人的话说容易犯小啊。什么叫犯小啊？就是啊耍小聪明，抖小机灵啊，做一些啊这个见不得人啊藏着掖着见不得人的一些勾当吧，啊叫犯小啊。也就是在客人身上做手脚啊，宰人割肉啊。更可恨的是啊，那会儿的店家看人下菜碟，没啊这个没身份的欺负，有身份的巴结，经常让人有苦难言，产生一种憎恨。但呢人们又离不开他。什么叫车船垫脚牙呢？这个车船好理解啊，这个老北京啊没有火车汽车之前，人们运货主要是马车、骡车和舟船。当然运货的货主啊跟这个车主和船主少不了在运费上啊要计较啊，加上这个行路行船的时候也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那时候劫道的也特别多，所以呢这货主啊跟车主还有船主啊之间啊经常发生纠纷，自然吃亏的肯定是货主啊。货主呢记恨这车主和船主也是在所难免的啊。所以呢这个车船垫脚牙，无罪也开杀，这个车行跟船行啊是遭人恨的。还是过去啊，店呢指的是大车店。老北京啊没有像样的旅馆啊，更没有现在的星级饭店，人们打尖儿也好，住宿也好啊，主要啊是在会所和大车店。现在意义上的旅馆旅店啊，包括饭店啊，都是在清朝末年以后慢慢出现的。体面一点的人来京啊赶考和公干，主要是住会所，一般的小买卖的啊打工的学徒的啊引车卖浆者只能住大车店。这个大车店呢在老北京又叫鸡毛店啊。为什么叫鸡毛店呢？因为冬天啊给客人盖的被子啊，这个开店的啊舍不得在被子里要放棉花，而是啊往里塞鸡毛。这个被面呢又是糙布啊，所以呢这被子呀没盖几次，鸡毛啊就从这被子里啊钻出来了。您睡着一宿觉啊能沾一身鸡毛啊，快成鸡毛掸子了啊。所以呢住店的呀啊盖的都是这样的被子，人们呢就叫它呢鸡毛店。住店的啊都盖这个鸡毛的被子，其他条件你就可想而知了。饶是这样还时不时的被店主啊宰一刀。所以您琢磨琢磨，住宿的这些客人跟这个店主发生磕碰，这不是家常便饭吗？所以开店的往往招人恨啊，被人纳入了无罪也开杀之列。脚啊，脚就是指老北京的脚行啊。脚行有点像现在啊开这个出租车啊，这个就是有点像现在开出租车公司的啊，主要是拉人的。脚的意思是代替人的脚，在老北京呢也叫拉脚的。拉脚的本来应该是讲诚信的行业啊，因为顾客呀坐您的马车也好啊，这个洋车也好啊，等于要把自己

0: 这100多斤交给您了，您就得精心照顾照应着啊，否则的话，您出点闪失，也得跟着啊，吃不了兜着走啊。那会儿呢，也没有保险这么一说，主人跟客人纯是一种啊相互信任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啊，一旦涉及到运费啊，也就是钱，就变得非常复杂和纠结起来啊。比如说，老北京拉客的啊，主要是这个马车、骡车、洋车、轿车要到哪儿呢？要到十字路口啊的车口啊。那时候啊，这个都有车口啊，也就是也像我们现在啊，这个等出租车司机啊，专门有固定的地方啊一样啊。通常呢，您要坐什么车啊，跟这个车主啊讲好价。比如说，你要从城里啊西四啊到西郊的啊颐和园，车主啊大概齐算一下里程，会说出一个价，比如20块钱啊。咱们比如这么说啊，您如果是有钱的，也许就不在乎了，当时就答应了啊。拉车的这位呢，一路上又把您照顾的挺好，您呢也感到挺满意，到了地方也许还会给这个拉车的2块钱小费，这当然是安然啊无事了。但是多数情况没这么简单啊，因为大多数车主啊是想多挣钱啊，而大部分雇主呢又憋着少给钱，于是啊这双方难免啊会讨价还价。在这方面车主肯定是强势啊，是吧？因为你想他整天接触不同的人啊，什么阵仗你说他没见过呀，所以啊往往啊就会耍鸡贼啊，这个耍鸡贼，这个也是北京的一句土话。怎么耍鸡贼呢？咱们啊，下一讲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110讲。
0: 我上一讲呢，咱们也说到了啊，这拉洋车的跟这个雇主啊耍鸡贼，他往往提出各种苛刻的条件。你本来啊这个车价啊20块钱就够了，但是呢他非要你啊30块钱或者更多。为什么要30块钱呢？他知道你肯定啊要往下杀价，还是讨价还价吗？所以啊要给你留下空间。如果这车口上还有别的车，您可以选择。但是呢就他这么一辆，那怎么办啊？啊，他要您30块钱，啊，您要等着办急事儿去，那也没辙，只好认头。假如您舍不得去当这冤大头，啊，又不得不坐他这个车，30块钱啊，就他要30块钱，您只给他25块或28块，惹他心里不痛快，那好，您就坐他的车吧。这一路上啊，他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让您心里也不痛快，比如咯噔一下啊，诚心走那些颠的人的地方，诚心颠到你啊，不给你啊，不让你舒服。老北京啊，在车口，洋车夫之间合伙宰客的事儿，那是司空见惯的啊。比如从东单到西单啊，明明只需要3块钱，他非要5块。啊，刮风啊，下雨啊，下雪啊，他呢也。啊，这些拉洋车的人也会啊，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加价。啊，这一下雨了啊，明明啊是3块钱，他要您4块或者要您5块。所以啊，京城老百姓对这脚行处于一种啊，这个无奈的心理啊。你既啊这要用他，但是呢又知道他要宰你啊，没辙，你只好呢伸着脑袋去等着挨宰啊。所以呢。就特别恨这个行当，把他们列入啊无罪也该杀之列。这无罪也该杀的最后是个牙啊，就车船垫脚牙的牙。关于这个牙字啊，很多人啊不理解啊，说这牙字应该怎么写啊？有人认为啊，应该是写成衙门的衙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衙门的衙就是政府机构啊，啊，这管人的地方。啊，那会儿的衙门呢，啊，不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儿，而且呢，也经常啊仗势欺人、鱼肉百姓，所以呢，当时有这样的顺口溜：衙门口臭难开，有理没钱您别进来。啊，这衙门口就是啊，

这个政府的办事机构吧，啊，或者是政府啊，他是势利眼，那么老百姓呢就恨他们，就把他们呢列入啊无罪也该杀之列，所以呢车船垫脚牙就给写成衙门的衙了。这种理解呢啊有没有问题呢？其实呢这个要说起来无罪也该杀，因为他平常老鱼肉百姓，老百姓出于啊仇恨的心理啊说两句啊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是呢因为前四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商业啊，离不开的商业服务业，而不是官府衙门，所以这衙门的衙字搁在这儿就不合适了。这个衙字应该是牙齿的这个牙。有人看到这个牙字啊，就觉得啊，这个牙齿的牙怎么会啊搁在这儿了？其实啊，可能您不知道，这个牙字还有另外一个字义，就是什么呢？就是牙行。字儿呢是牙齿的这个牙字啊，但是呢这个行业呢啊不是啊这个看牙的牙啊，就是您啊牙齿有病了您去修牙补牙看牙，不是那个牙，是什么呢？是一个行当啊，叫牙行。牙行是干什么的呢？简单说啊，就是买卖双方啊，给买卖双方啊进行撮合，吃两头的中介啊，实际上就是中介人中介。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行当被取缔了啊，人们啊也不提这个行当了，所以呢啊许多人啊这个对这个牙行啊就啊不知道了啊，对这个牙字呢也不是啊不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啊，就只一看这个牙就想到啊吃饭的那个牙，牙齿的牙了啊。其实啊，现代汉语词典里边在牙字的注释里有牙字的词条，这个词条是这么说的，就是为买卖双方撮合从中取得佣金的人啊叫牙行。牙字啊就是牙行，由牙啊引申出来的词儿，还有啊牙婆、菜牙子、果牙子等等。由此看来啊，这个牙字的原意是说客，它也是由牙齿的牙字儿引申出来的啊。因为你想这说客嘛，耍的是嘴皮子呀，啊，当然需要啊伶牙俐齿了。您这个满嘴没牙，说话不利落，您也干不了这差事啊。所以呢，这个把这个行当啊，就当说客这个行当啊，成为牙子啊或者牙行啊，也还是有出处的。但是牙子吃的可不光是开口饭呢，您光嘴皮子利落还不行，得给买卖双方撮合事儿啊。实际上呢是利益之争啊，您没点势力谁听您的呀？所以啊这牙子吃的是势力饭，换句话说不是任何人都能当这个牙子的。这个牙子啊必须是黑白两道通吃，在市场上啊，在每啊这个某一个行当啊有一定势力的人，否则的话呀您无法在这个市场啊或者行当里边站住脚。当然了啊，这个牙子在撮合事儿的时候难免啊也会啊吆五喝六啊，甚至会动胳膊根啊，北京话叫动胳膊根，叫打架啊。许多人受了牙子的欺负敢怒不敢言，甚至啊连怒都不敢，因为您这一怒啊他肯定啊他会要伤你啊，是吧？所以呢怎么办，就把他们啊就列入了无罪也该杀的之列了。这无罪也该杀实际上是一句气话，是吧？说这些人啊他没罪都该杀啊，实际上是一种气话啊，真正杀你也杀不了人家，或者说呢是一种的无可奈何的一种抱怨吧。当然了这都是老年间的事儿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社会的特殊行业啊，这个车船垫脚牙啊也发生了变化。不过呢这万变啊不离其宗，这马车、骡车啊、舟船变成了汽车、火车、飞机，这个鸡毛小店现在变成了这个酒店、宾馆，拉脚的洋车现在变成了出租车，牙行变成了中介公司。其实呢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离不开这些行当。车船垫脚牙依然属于容易招骂的行当，所以说，从事这个行当的人应该自律啊，应该自律，千万啊别让顾客说出啊有什么抱怨的话来。说到这个车船垫脚牙呀，咱们啊自然啊就让我想到了老北京还有一个行当啊，叫镖局。过去老北京有啊保镖的啊走镖的，这个镖局是受人钱财保人免灾啊，也就是专门啊为了这个为人啊保护财物或者人身安全的这么一个行当。这个在老北京啊也管这个行当呢叫镖行啊，在镖行，在汽车和火车还没有出现的年代，从京城往外府啊，就是外府就是外地啊，运送货物人家全靠这个马车骡车。那会儿呢也没有柏油路，好一点的是石头子铺的啊大车道啊，送一趟活啊您得啊翻山越岭啊小行夜宿啊走大道穿小路，路上的啊千辛万苦自不必说，最要命的是安全俩字儿啊。为什么呢？因为那年头啊，盗贼成帮，土匪成患，江湖险恶呀，这路上啊被这个劫匪打劫的啊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弄不好啊货被人抢了不说，连小命啊也就搭进去了啊。所以说呢，做买卖的商家啊，或者是钱庄票号运送货物啊，还有票据啊，还有值钱的这些啊这个宝贝，都怕路上有人劫道，就请了这个武艺高强的人啊来保驾护航。镖局实际上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后来呢人们啊发现有了镖局就有了平安，你想这多省心的事儿啊。于是啊这个找这个镖局保驾的这个事儿和人呢就越来越多了。到后来啊，连官府衙门啊运送上缴的这个税赋饷银也要找这个镖局啊走镖。甭管什么时候，人比东西值钱呢。关于这个镖局啊，这个走镖，还有呢这个保镖护驾的故事，咱们啊下一讲再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111讲。
3: 老北京的这个标行啊，它还分出了这个六大标系。什么叫六大标系呢？有信标、票标、银标、粮标、物标、人标。信标、票标、银标啊，实际上呢就是过去啊，银行在老北京就是票号啊、钱庄啊。信标呢就是啊这个送信的，有一封信要送给他，那走这个邮局，那走邮局可能就是7天8天的。但是呢，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电话呀，只能是靠这个通信。还有粮标跟物标。人标呢就是雇这个随身保驾护航的保镖。有人考证啊，镖局最早是在清朝才出现的。清朝以前有没有呢？肯定有啊，比如《水浒传》里边有给皇上送那个生辰纲，路上不也有专门押运的武士吗？但那会儿啊，这些保驾护航的人还不叫镖师，当时也没有这种专门的机构啊，也就是保镖啊，就镖局这样的机构还没有。有一部书啊叫《山西票号史》，书里有这么一段话。这个《山西票号史》这本书里啊说的，考创设镖局之鼻祖，乃系乾隆时神力达摩王山西人神拳张黑武者，请于达摩王传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四由妻子怀玉既已走镖，是镖局的开始矣。这段话呀说的是镖局的老祖宗啊，是山西人张黑武。这张黑武啊，不但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连乾隆皇上都知道他。后来呢，这个乾隆皇上特批准他在前门外啊开设了兴隆镖局。他认为呢，张黑武啊是开的啊，是历史上啊开的第一家镖局啊。这个镖局的镖号就是字号叫兴隆啊，兴隆镖局。这个兴隆镖局是不是京城最早的镖局，咱们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啊，从镖这个字儿上啊，有人考证出他跟山西人开的这个票号确实有关啊。这个镖，镖局的镖啊，就是金字边加一个票啊，粮票的票。确确实实啊，这个镖局这个字儿啊跟这个票啊是有关的啊。因为这个镖字左边就是一个金字，右边是个票字的。众所周知，票号啊是山西人发明的，镖局最早是为山西票号服务的也没错。老北京的镖行有一句行话，何武一生镖车走，半年江湖平安回。这句啊带有点广告味的话，第一句的头两个字会武，实际上呢就是山西话黑武的谐音啊。您看看，这个确实是这北京的镖行，最早山西人开的这个票号是有直接关系的。开镖局要有镖号和镖旗，帮雇主押运护运的叫保镖。那年头啊，开镖局的可不是一般人，这头一样您在江湖上得有一号，不论是身上的功夫还是心里的活路，您得戳得住。此外呢，您的人品还能要降服住人，做人要规矩，人

意厚道啊，但是光厚道还不行，还要啊有侠肝义胆、虎道热肠，就是说您这得这个有份儿吧，或者说您得有范儿。第二样，您脚底下得有根啊，换句话说啊，您官面上要有人啊，给您当这个戳杆儿。老北京大一点的镖局背后都有朝廷的大官啊给戳着，江湖险恶呀。镖局走镖，很多时候拼的可不是啊胳膊腿儿啊，也就是武功，拼的是什么？拼的是势力。按现在的话说，叫黑白两道，您得通吃。这第三样，开镖局，您手下得有武功过硬的好镖师。这些镖师啊，不但是武林高手，而且还要。啊，能这个舍生忘死啊，有这种精神，敢走这个险镖，啊，什么叫险镖啊？啊，北京到山西要经过河北一段山路，这个山路啊经常的出事儿啊，每走到那儿就被这劫匪啊和土匪啊给劫了，所以呢，啊，人们就管它叫险镖啊，谁一提这段谁害怕。所以说呢，这个好的镖师，您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呢，还能舍生忘死啊，肯节上能豁得出去，这三样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否则的话，您这个标号就立不起来了。也有人说哈，京城最早的镖局，不是山西票号室里边说的兴隆镖局，而是会友镖局啊，因为这会友镖局啊，在老北京那是非常有名的啊，不过呢，这个史料显示啊，这会友镖局是宋彦超在同治年间创立的。这个宋彦超啊，是道光25年，也就是1845年来的北京。他呢，先在神机营比武获胜，后来呢，结识啊这八卦掌的创始人啊董海川，两个人啊结为了挚友啊。后来呢，这个宋彦超啊。觉得这个朝廷腐败，报国无望，于是呢，创办了这会友镖局。要照这么说，这会友比这个兴隆创办的时间要晚得多。这个前边那书里说的这个兴隆镖局呢，是乾隆年间建的。乾隆的这个年间啊，要比这个啊道光年间，所以说呢，这个会友比啊兴隆创办的时间要晚。不过呢，在道光年间以后，随着金融票号业的发展，京城的镖行也进入了兴盛期，啊，镖局呢越来越多。到光绪年间，京城有名的镖局有8个，人称啊北京的八大镖局。此外啊，还有一些跑散镖的啊，这个八大镖局啊，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的周边。啊，这八大镖局是：第一是会友镖局，第二是顺源镖局，第三是永兴，第四是志诚，第五是同兴，第六是益友，啊，第七是正兴，第八是万盛，啊，八大镖局，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会友镖局和元顺镖局。元顺镖局在前门外大街半壁店13号，它的创办人是王正仪。这王正仪可了不得啊！王正仪啊，正确的正，友谊的谊，他啊名字叫王正仪，字叫子斌，啊，我一说子斌，你可能就知道了，人称大刀王五，啊，这大刀王五在老北京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啊练武术的，因为啊结交了谭嗣同啊，你像这谭嗣同啊都跟这个镖局啊的。啊，王子斌都是啊结为了兄弟啊，于是呢，这个王子斌呢也成了戊戌变法的人物。不过呢，这个大刀王五啊，还是在这个庚子事变的时候死于八国联军的枪下了。这大刀啊再好，武术再高啊，最后还是死了。后人根据王子斌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大刀王五》啊，这个呢。上瘾了，这个演这个
大刀往我这个电影公演之后。

0: 讲再说。
1: 沟沉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112讲。
0: 上一集啊，我们说到了老北京的镖局啊，会友镖局。这个会友镖局啊，当年在前门外的粮食店街的南口，是著名武术家宋彦超在道光年间创立的。当年会友啊，在镖局当中是非常有名的。他之所以这个在京城闻名，主要啊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啊，他是创办的时间比较早，在这个八大镖局当中啊名望最大。第二呢，是他的规模比较大，就是会友镖局啊在八大镖局当中是规模啊是最大的。第三个呢，他的信誉啊比较高啊，因为那镖局啊他是给人家保驾护航的呀，能找镖局来保镖的那都不是一般的人和一般的行的。所以说呢，最最主要的就得讲究信誉。按这个镖行的规矩啊，镖局可以在外府设立分号。镖局跟分号实际上是一种师兄弟儿或者是师徒关系。当时南北各地啊挂着会有镖号的有二三十件，打着会有这个镖局的旗号的啊二三十件，属会有镖局的啊师兄弟儿，在会有啊挂名的这个镖师有1000多人啊。你想这规模是多大呀，是吧？这一个镖局有1000多镖师啊。会有之所以在京城镖行能成为龙头老大，主要是因为啊他有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背景。据说呀，李鸿章是会有背后的戳杆，当年李鸿章住的地方都是由会有的啊这个镖师看家护院。他到日本也好，到欧洲也好啊，到美国也好啊，这个李鸿章都去访问过啊这些地方。身边的保镖啊都是啊会有的人啊，就是会有的镖师给他保镖。此外啊，会有镖局也出过啊像李尧臣这样的著名武术家。这个李尧臣这个人物啊，在老北京啊，特别是武术界啊，那是赫赫有名。李尧臣是河北冀州人，18岁进会友镖局啊。当时呢，他学的是三簧炮锤啊。除了三簧炮锤啊，三簧炮锤是一个武术的名字啊，就像这个太极啊、八卦呀、形意啊一样啊，三簧炮锤也是一个武术的名字。李尧臣啊，不但啊会三簧炮锤，之后呢他又学了18般兵器，而且呢还会这个穿房越脊、飞镖暗器啊，就是这些武艺啊都是或者是功夫吧集于一身。在京城的镖行啊，一提这个李尧臣啊，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著名的武生啊杨小楼为演这个安天会啊，也就是大闹天宫吧，像李尧臣学过猴拳啊，猴拳就是梅兰芳演这个霸王别姬，还跟这个李尧臣学过剑术。李尧臣晚年啊就赶上这个北京解放了啊，他呢曾经还进过中南海，给毛主席和啊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吧表演过武术。北京的前门外朱市口西大街原先呢有个30多户人家的大杂院，北平解放之前这个大院呢是脚夫们大尖的永丰客店。这个永

永丰客店呢，后来就变成了这个大杂院了啊，有三十多户人家。我记得大概是在1990年前后，啊，我在这个老院子里啊，啊，老院子西屋，采访了会有镖局的镖师大强董。这个大强董啊，本名叫董英俊，15岁，啊，到会友镖局当保镖，直到这个会友镖局散伙。当年我采访董英俊的时候啊，他已经82岁了。老爷子跟我说啊，他当年在会友当镖师的时候，柜上年龄最小的就是他了，上面的都比他大。我记得啊，当时就是1990年前后，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啊，还健在的啊，会有镖局的镖师了。这当然了，这个老爷子现在早已经离开人世了啊。我从啊，董英俊啊，老镖师那里啊，了解到很多。啊，咱们这个镖行啊，就是或者说镖师，镖局的故事啊，镖师的故事。董英俊的老师啊，或者就是他的师傅叫大枪侯。这大枪侯啊，当年在会友镖局也是很有名的啊，他会的功夫很多。但是呢，你。不管你会什么武术，会友镖局啊，它有一个规矩，就是你不管原先你练过什么拳，进了会友这个门儿，必须要练三黄炮锤。三黄炮锤啊，可以说呢是会友镖局的看家的啊，这个看家的武术吧，或者叫看家的本事。所谓三黄啊，有几种说法。啊，一种呢是说三才，就是天地人；另一种呢说法叫，就是盘古开天地的三皇啊，就是伏羲啊、燧人氏啊和神农。会友的创始人宋延超，平生的绝技就是三皇炮锤。他认为啊，这三皇是轩辕皇帝为祖形成的，仁宗门、仁祖门、三皇门。三皇炮锤是古代就有的拳术，啊，但是有文字可查的是清初，清初河北的蓟县啊，现在叫蓟州了啊，有个村子叫南逢馆村，有个练武术的高手叫乔三秀，这个乔三秀呢就精通啊这三皇炮锤，并把这个拳术传给了他的儿子叫乔灵。乔灵啊，字鹤灵。那么乔灵呢，又把三皇炮锤啊，传给了宋彦超。宋彦超，他的字呢叫宋麦伦。宋麦伦呢，当年在京城的武术界呀、啊，也是赫赫有名。他呢，当年跟着啊乔灵学这三皇炮锤呀、啊，非常的努力啊。同时呢，还创出了自己的绝技，叫夫子三拱手，所以呢，江湖人称啊，这个宋麦伦为神拳宋老麦。这个位神拳宋老麦，后来就是在前门外粮食店街啊，创建了会友镖局。董英俊进会友的时候，已经是民国了啊。会友的鼎盛时期早已经过去了啊！由于那时候啊已经有了铁路，啊，交通优政已经很发达了，啊，镖局的业务啊就越来越少了啊。可以说呢，到这会儿啊，镖局呢已经成了夕阳产业了。那个时候京城的八大镖局只剩下会友这一家了。此外还有一些散镖，那会儿会有的活儿啊，主要是跟班儿啊，也就是走镖和守地。守地就是什么呢？就看家护院。董英俊进会友以后，只赶上了十几次走镖的差事，
但是呢

这几次给他的印象都挺深啊，他都给我讲了很多啊这个走镖的故事，当然也啊这个守过地啊，也就是给人家看家护院，也做过这样的镖啊镖事儿。有一年啊，前门外的宝生银号的经理家闹贼啊，找到了会友镖局掌柜的，叫孙兰亭啊，知道这前门外啊过路贼多啊，那前门外是比较热闹繁华的商业街呀、啊，所以呢这过路贼多。什么叫过路贼？这个贼啊，也就是偷东西的啊，这个有小偷跟大偷，大偷就叫贼，小偷呢小偷小摸啊，那叫啊这个小偷啊。这个贼呢有啊过路贼啊，也就是这个偷在这在北京啊偷完东西了啊他就走了啊，比如上广州了，上上海了。有的贼呢是啊坐地贼啊，也就是北京人。那么呢这个宝石银号啊家里边闹贼，也就是说他们家里边的东西啊让贼给偷了。掌柜的会友镖局掌柜的孙兰亭知道前门外啊过路贼多啊，得派个硬手啊去盯着啊，派个硬手来盯着。于是呢就让董英俊啊到那儿去作业。什么叫作业呢？咱们啊下一讲再细说。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刚强者伤人不利己，柔忍者合众必自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广智德章第十三的内容。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李老师，这一集叫广智德章的内容啊，广智德这怎么解释呢？
2: 先王有智德要道，是吧？
1: 对，
2: 以顺天下，民用和睦，
1: 上下无怨
2: 啊，这是在《孝经》的这个
1: 开篇
2: 里头就谈到了这一点，
1: 是吧？
2: 这是，讲古代的这些圣君明王啊，他有一些有智德，也有要道啊，智德就是最高的德行了。
1: 对，
2: 那他最高的德行他是怎么来理解的呢？这一章实际上是介绍什么叫智德，为什么称之为叫智德？
1: 智德是不是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种品行，
2: 最高尚的一种德行了？
1: 对
2: 啊，或者最重要的一种品行，最高尚的一种德行。那广呢，就是说要开阔它。
1: 要开阔
2: 啊，就是把这个最高尚的德行，还进一步把它拓展。叫广智德。那么这个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内容，它就叫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这个呢，实际上还是讲的这个作为一个君子啊，这个君子要干的事情。那这个君子他是要干什么事情呢？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吧？我们讲一个人，是吧？我们讲为人子啊，他有一种天生的使命，
1: 这就是要孝敬父母。
2: 所以经常有人讲说，我不知道我的使命是干什么的哈。其实呢，自己的使命呢也很简单，是吧？使命的话，我们身为我们父母的孩子啊，无论是儿子也好，还是女儿也好，是吧？那我们就天生就有一份使命，就是要孝顺。孝养赡养我们的父母，所以不要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们有使命。不对，每个人都有使命。

0: 这是我们的家庭使命。
1: 这就是我的对家庭的一种责任，或者是称之为一种使命，或者说呢，也是我们情感中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情。
0: 对，是
1: 吧？那个谁不愿意孝顺父母啊？
0: 对，
1: 我们经常这个探讨这个问题哈，经常也在组织，国学的中华文化的学习讲座。每次呢，我都会问一个问题，我说，请愿意孝顺父母的，心里想孝顺父母的，请举手，唰。
0: 所有的人都举手，
1: 都举手，我当然让大家配合一下了。都想孝顺父母吗？
0: 是，
1: 我说，但是请认为哈，自己已经完全做到孝顺父母的，请举手。
0: 多不多呢？
1: 多就不太多了，因为呢，大家都比较谦虚了，是吧？即使做得很好呢，也觉得做得不足。还有呢，很多呢，认为自己做得不好，是吧？那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有孝心的，
0: 是。
1: 所以说这个父子之道啊，这个是天性，是吧？孩子想孝顺父母呢，是天性。那么一个作为一个君子，他肯定他有这样一份孝顺父母的心。
2: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自在一生明，有何乐且担？唤醒生命的潜质，荡涤情绪的尘污，塑造朴厚刚健博雅的人格。诵读经典，你我共同参与。

0: 那么君子除了有自己孝顺父母的心以外，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东西。因为这个君子呢，我想他君子他之所以成为君子，他这里君子有两个含义了啊，在中国古代的含义里面，一个呢就是指他的德行很高尚，
1: 对，
0: 德行很高尚，境界很高尚，
1: 对
0: 吧？还有一个君子呢，就是德行高尚，必然有与德行相配的位，
1: 是。
0: 所以啊，往往指的这个君子呢，就是指的，比如说担当一定社会职务的人，甚至指的就是古代讲的就是官员或者君王，
1: 对。
0: 这个君就是包括这个君王了，
1: 是，
0: 是吧？包括这个一些大臣呐、啊，一些这个地位很高的人，
1: 对。
0: 所以他在这个地位上来讲，那就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干什么？把这份对父母的恭敬之心，把它扩散开来。把它扩展开来，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亲人咯，
1: 是
0: 啊，就是他自己心中自己的亲人是亲人，是吧？但是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其实他觉得每个长辈也是亲人，
1: 是。
0: 那怎么去孝敬这些长辈呢？他自己做不到了，但是他可以教这些长辈的孩子们去孝敬这些长辈，
1: 是。
0: 这样的话，天下的长辈不就得到孝敬了吗？
1: 这个教的方法是什么呢？可能是不是他自己去向自己的父母亲行孝呢？
0: 那肯定教的方法，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是以身作则，自己呢做到了这个孝顺父母啊。比如说，在中国古代，这样的故事就很多了。
1: 对，我听说过一个汉文帝为母亲尝药的故事。
0: 对对对，好像应该是汉文帝是薄太后吧？
1: 薄太后
0: 是吧？这个亲有疾，药先尝。
1: 对。
0: 昼夜侍不离床，是吧？
1: 对，薄太后有一次生病了，病得很重，然后呢，汉文帝要亲自给他的母亲熬药。
0: 对，
1: 熬好了以后，喂之前先尝一尝烫不烫。
0: 对，这个就是说，他比如说作为一个这个领导人，他这样做了以后，那老百姓看到以后呢，都非常感动。
1: 对，
0: 还有呢，你像周文王啊，周文王呢侍奉自己的父亲王继，
1: 对，
0: 是吧？
1: 哎，
0: 侍奉王继啊，他生病的时候他照料的非常好。然后他的儿子呢是周武王，
1: 对，
0: 周文王生病的时候，周武王呢又照料周文王，照料的非常好。
1: 哦，
0: 所以这样一来，就代代的作为一个领导人，他对于这个父母长辈非常的恭敬，本身就做出一个非常的好的榜样。
1: 对，这就等于是做到了身教。
0: 哎，这就是身教了。同时，可能还不仅仅是一个身教了。那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那请的这些老师啊，是吧？我们教学的这个课程安排上面呢，也要强调这一点。
1: 对。
0: 所以现在的话，在我们中国现在开始提出呢，就是要叫做孝道的精神吧，
1: 对
0: 吧？孝道的精神呐、啊，包括在评选道德模范呐、啊，还有在这个学校里头现在开展《弟子规》的教学呀、啊，
1: 是。
0: 你像北京这个北京市应该是教育局吧，现在就是已经做出决定，是吧？那小学三年级都必须要学习
1: 《弟子规》。
0: 弟子规啊，《弟子规》其实主要强调的就是孝悌的精神了，
1: 是。
0: 孝悌忠信嘛，是吧？弟子入则孝。
1: 出则悌，
0: 谨而信。
1: 对，
0: 谨就是修身喽，
1: 是
0: 谨慎办事，是吧？谨言慎行，谨而信，信讲诚信。
1: 对，
0: 泛爱众就是有爱心，
1: 是
0: 啊。而亲人，那就像有德行的这个我们的长辈来学习。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我们还有能力的话，多学习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和本领。
1: 对，
0: 他实际上走。

0: 弟子规的这套教育就是人格教育，或者我们讲做人的规矩的教育。
1: 对，它是修身在前了。
0: 修身在前，而且很重要的讲的就是孝悌的精神。
1: 对。
0: 所以这种孝悌的精神呢，那就是说领导人我们来带头做，同时呢还要把它教给我们的孩子们，
1: 也就是说纳入到我们的教学内容当中。
0: 对，所以他这个孝，教孝的目的啊，我们讲这个教，教以孝，教孝的目的在哪里呢？让天下的为人父母的人都能够得到别人

0: 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吟诗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1: 所以其实呢，这样的一种教学理念呢，也是能够解决我们中国的老人问题。
2: 是啊，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讲，你看这个面对社会是吧，现在
2: 老龄化比较严重，
1: 老龄化也有人讲说再过多少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就会到多少亿，
2: 是，
1: 好像有个统计，大概到了多少年以后就有4-5亿了。
2: 哦，
1: 老龄化，因为到了60岁以上啊，就越来越多。现在每年增加的数量很多了，
2: 嗯，
1: 好像是哪一年？去年大概一年就增加了是几百万吧，800万吧。
2: 哦，
1: 它这个增加数量很快，
2: 对，
1: 就是到了它，当然它的标准现在也考虑了哈。也有人说，你到了60还能称之为老年人吗？60还能干活呢？
2: 对，
1: 是吧？所以现在西方国家呀，像日本呢，他就提出来叫做银龄。
2: 银龄阶层，
1: 银龄阶层就是说六十以后还可以继续工作，
2: 对，
1: 我可以工作到65，
2: 是，
1: 甚至有时候工作70，
2: 嗯，
1: 是吧？那根据体力情况，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也不愿意说一到60之后就不愿意工作了。其实有时候体力精力哈，
2: 嗯，都觉得还能继续做出一些贡献呢，
1: 生活环境也还不错呀，
2: 对，
1: 是吧？他们还想继续做一些工作，我觉得这特别好，
2: 嗯，
1: 我觉得作为社会来讲，应该给这些老年的朋友啊，给他们安排一个适合于他们体力、精力和智力的这样一些工作。
2: 哦，
1: 比如说年轻人可能一天要工作8小时了，
2: 嗯，
1: 那我到了60以后，我是不是就可以一天6小时？
2: 对呀，
1: 是不是？我65的时候我就一天4小时，
2: 对，
1: 我到70的时候我可能就是2天4小时。
2: 嗯，
1: 对吧？我就说我可以用这种时段的方法，
2: 嗯，
1: 就是工作的环境，
2: 弹性工作制，嗯，
1: 而不是说呢现在一概的都说要不就是就业，是吧？一个星期必须是多少天？
2: 嗯，
1: 一天必须是8个小时，
2: 必须那个打卡上班，
1: 打卡上班。要不呢，就是说就是什么这个，
2: 要不你就别来，
1: 要么就别来。
2: 嗯，
1: 其实这个都是有点一刀切了。
2: 我觉得也是
1: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一刀切，而且呢，有一点点这个所谓西方的那种管理模式，我们就要反省了。我原来是很崇拜这个，很向往西方的这种制度性管理的。
2: 嗯，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它缺乏人性管理。
2: 对，
1: 也不叫人性，本来是不需要管理的。
2: 对，
1: 但人性的话，它既有制度的管理，也应该还有更多的人性化的一些思考。
2: 是，
1: 那比如说很多的富人太太，她就可以在家里头工作吗？
2: 对呀、啊，
1: 我们现在讲的 SOHO 是吧？
2: 是，
1: 那非得要上班吗？那我有些工作在家里处理就处理得很好，她既可以照顾家庭，相夫教子、
2: 嗯，
1: 也能够做一些社会贡献。
2: 对，把工作也能够如期的完成，
1: 也能如期的完成，是吧？那么我们老年人其实也可以这样。
2: 对、嗯，
1: 这是一方面了，就替老年人在我们工作环境上啊、设计上啊，
2: 嗯、
1: 大家多一份人性的思考，也让老年的朋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2: 嗯，
1: 所以古人讲叫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是吧？
2: 对呀、啊，
1: 不干活我吃饭吃的也不香。
2: 其实让老年人，我觉得就是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能够为社会做一些事情，也能延缓老人的衰老。
1: 他们肯定愿意了
2: 啊，内心会很高兴。
1: 对呀、啊，我就听说有一位老年朋友到92岁了，
2: 嗯，
1: 每天还工作2个多小时。
2: 哦，
1: 啊，他是到哪里呢？到那个，这是台湾的故事了哈、
2: 嗯，
1: 到垃圾环保站，
2: 嗯，
1: 哎，做一个义工
2: 啊，这很好、啊，
1: 哎，然后每天早上去，中午就回来、
2: 嗯，
1: 下午休息，第二天再去，
2: 嗯，
1: 哦，90多岁了，还非常健康，
2: 哦，
1: 那在干活的过程当中，他会人生觉得生活的有意义，
2: 对，
1: 是吧？这是一方面，
2: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对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呀，啊，
2: 嗯、
1: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子孙后代要对他们很恭敬，
2: 对，
1: 很尊敬，
2: 嗯，
1: 那这种恭敬和尊敬。作为一个国家来讲，或者作为一个团队来讲，或者作为我们一个成年人来讲、
2: 嗯、
1: 其实有责任有义务来思考。
2: 是。
1: 我们虽然是中年人，将来也会步入老年的这个时代，是吧？
2: 是。
1: 那对于社会来讲，老年的朋友晚年的生活能够活得有尊严，
2: 嗯，
1: 受到后代子孙的尊敬，
2: 嗯，
1: 那这个其实跟孝道的教育紧密相关了。
2: 对，我觉得现在比如说我们在公交车上会看到一些老年人出行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应该给他们提供一点方便。
1: 对，
2: 比如说过红绿灯的时候，经常看到老人这个还没走过去，那突然红灯亮了，老年人站在马路中间无所适从。
1: 对，那就涉及到比如说我们红灯安排的这个红绿灯。

0: 这个时间呢，
1: 是不是有的不够老年人走？
0: 对啊，因为我们都是小年轻人跑着过去的，是吧？
1: 是。
0: 那你稍微中年一点的妇女过去了都很困难，
1: 是。
0: 更何况老年朋友呢？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啥呢，都跟一种就是说缺少孝道精神有关。
1: 对，可能设计者就没有想到这个老年人的需求，老年人的体力。
0: 因为设计者本身的，比如说他可能心中对自己的父母的关怀就不太够。
1: 他父母可能平时也很少上街，或者不敢上街，
0: 或者是从来没有，或者是从来没有陪过父母上街了。
1: 对，
0: 是吧？如果心里头你我真想着父母，他说我的爸爸妈妈，那过街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1: 嗯，
0: 你心中自己有自己的父母，就有天下的父母了。
1: 是，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孝道的教育啊，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不是说光对领导人来讲很重要了，是吧？
1: 嗯，
0: 对于每一个人来讲，我们也会多一份对老年朋友的关怀和体贴。
1: 对，
0: 比如我对我的父母如果有些孝心，是吧？我对我的父母很关怀，我一定会考虑到他日常生活哪些方便不方便。
1: 对，
0: 比如说买菜方便不方便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饮食起居方便不方便了，
1: 是，
0: 比如说出去散步安全不安全了。
1: 对，
0: 是吧？你就会考虑这些问题吧？
1: 是，
0: 是吧？我如果我心中有我的父母，我一定会想这些问题。还有他们如果到医院去看病，看病方便不方便？
1: 嗯，
0: 出现了紧急情况去救助方便不方便？
1: 对。
0: 那如果我是一个孝子，有孝心，嗯，就会想到自己的父母。那么，于是我在设计、安排、开发商品、提供服务，乃至为国家呀，啊，是吧？设计这些公共道路，
1: 嗯，
0: 公共设施的时候，一定会多一份对老年人的关怀。
1: 对，是这样的，
0: 对吧？那么老年人在我们社会中至少占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吧？
1: 对呀，啊，
0: 我们现在讲已经占到了百分之多少了，是吧？1/5啊，
1: 嗯，
0: 1/4啊，
1: 嗯，
0: 是吧？那将来可能还会到1/3啊，
1: 是，
0: 因为他随着老年朋友这个年龄，大家越来越健康嘛，
1: 嗯，
0: 是吧？你要是60岁，他活到90岁，
1: 嗯，
0: 是吧？那可不就1/3嘛？
1: 对。
0: 那么这个这样的这个人口，其实是我们整个社会需要关怀和服务的对象。
1: 嗯，
0: 那一个真正的孝子，他就会考虑的比较周全。
1: 是，
0: 所以敬自己的父母呢，一个人真孝敬自己的父母呢，也会希望天下的父母都得到很好的照顾和孝敬。这讲的是这句话。
1: 哦，这个道理真是非常的深刻。而我们社会上的人不要总想着老年人好不容易存了点钱，怎么样给他让他买一些保健品啊，或者是健身品啊，把老年人反而会上当受骗。
0: 对，
1: 这就不太好了。
0: 对，主要考虑到自己的父母是吧？
1: 嗯，
0: 希不希望自己的父母上当受骗？
1: 对，
0: 如果希望自己的父母上当受骗，那本身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蛮缺德的了。
1: 对，所以呢，我们要对老年人有更多的恭敬和关怀，每个人都怀着这样的心，我们去开发产品也好，提供服务也好，就会多了更多的人文关怀。
0: 对，
1: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学到的是《广智德章》第13当中的“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仁父者也”。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心要跟小孩一样，很单纯，很简单，才能很快进步。要简单，但不要简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在刚才的栏目中，对于《论语》的学习，不知大家领悟到了什么呢？就我的理解，这次学习的内容，君子周而不避，小人避而不周，就是说君子有公心，不结党，不搞小集团，而小人的做法正好相反。其实君子小人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君子啊不爱生气，因为他们心胸广大，而小人呢爱生气，心胸不够开阔。其实啊，大家都清楚，生气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害的。下面呢，我们就

0: 又进入心灵之约栏目，请听一篇文章《生气的背后》。
1: 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栏目。

生气的背后，往往呢，我们一开始的反应是想要攻击到伤害我们的一方。最近我听到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位先生养了一只吉娃娃狗，温顺乖巧。但有一天呢，这只小狗被邻居的大狗咬伤了，邻居立刻将它抱来归还主人。当主人心疼地伸出双手，要把这个小狗接过来的时候，没想到小狗竟然突然攻击起主人来了，紧紧地一口咬住主人的手。主人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对邻居说，它咬我是因为它受伤了。这是小狗在受伤时候的本能反应，不是因为它恨主人，而是为自我防卫，以免再次受伤。这个时候，主人如果误以为小狗是蓄意攻击它，必然会生气，而使事情弄得更加糟糕。还有啊，在生气的时候呢，生气的这一方容易迁怒给其他人。有一位父亲下班回家，一进门就看到十多岁的女儿正在用她的工具修理东西，而工具散落一地，使客厅凌乱不堪。这位爸爸不禁开始破口大骂。聪明的女儿在收拾干净后跑过来拥抱住爸爸，然后问爸爸，你今天在办公室必定遇到不愉快的事了，是吗？这位懂事的女孩了解爸爸的怒气不完全是针对她，而是爸爸可能因为别的事受伤了，所以呢，女儿没有情绪反应，反而能安慰爸爸，这是极大的智慧。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也常遇到类似状况呢？比如孩子放学回来，重重地把书包一摔，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却不礼貌地说，你好烦哦。太太问先生晚餐想吃什么，先生竟然不客气地说，跟你结婚这么久了，我爱吃什么你还不知道啊。先生下班回来，看到太太抱着孩子沮丧地坐在客厅，便过去关心地问，心情不好吗？没想到太太却生气地说，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啊？在这些情况当中，如果当事人都认为对方针对你在发脾气，一定也会开始生气，不是骂回一句难听的话，就是用冷漠与回避来拒绝对方，因为我们也受伤了，需要自我防卫。但如果我们能看到他对我凶是因为他受伤了，事情就能比较正确的解决。我们怎么去面对一个心灵受伤的人呢？首先啊，这个人需要被了解和被接纳。妈妈可以对孩子说，你今天在学校受委屈了，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太太可以对发脾气的先生说，你心情不好，除了我之外还有谁惹你生气呀？而另外那位先生可以对沮丧的太太说，你一整天在家带孩子真辛苦，你希望我现在为你做些什么吗？如此，对方的情绪肯定会很快稳定下来。在感受到被了解与接纳后，他甚至可能因为刚才失礼的表现觉得内疚。有一部伟大的经典这样说，你的仇敌如果饿了，就给他吃的，如果渴了，就给他喝的，因为你这样的行为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何况我们的亲人绝非仇敌，难道我们不应该如此善待他们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我们自己成为那个敏感、易怒、无理、情绪失控的人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原因很可能是我们曾经受伤，而伤口还没有复原。如果我们能了解自己，那

0: 待医治或解决的问题，在正确的对症下药，必定成为情绪稳定、别人喜欢接近的人。我们也更能看清，其实许多不快乐不是别人造成的，是我们本身的问题。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广智德章第十三的内容。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仁兄者也。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

0: 敬请继续收听。
1: 有人说了，这个儒家的教诲最重要的就是孝和悌的精神。
2: 对，所以我是学到这一段以后啊，这个还是很感动的啊，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的祖先的这个胸怀非常博大
1: 哦，
2: 啊，你看他就是在一个孝和悌的精神的这个熏陶下，是吧？让我们的后代子孙都有学习有孝悌的精神了。
1: 对，
2: 但是这个孝悌的精神，你看在古人的这些啊，我们祖先他教后代子孙以孝以悌的时候，他不是说是站在自私自利的立场上。
1: 是
2: 啊，说啊，你教孝了之后，你们这个家庭就和睦了，
1: 以后你的孩子就孝敬你了，
2: 你的孩子就孝敬你了，或者说你家庭和睦了，这社会就安定了，将来就不打仗了，我们就好统治了。他不是那么简单的心。他说教以孝呢，是让他敬天下为人之父者。
1: 哦，就是敬天下所有的为人父亲的人。
2: 对，他是这种胸怀，就是说我有父亲，
1: 对，
2: 是吧？每个人都有父亲了。
1: 是。
2: 那么我觉得我们在照顾自己的孝敬、孝顺、赡养自己父母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一个老年人，那他的对后代子孙的无尽的关怀。从小呢，就把我们讲经常说的俗一点，叫一把屎一把尿，是吧？
1: 好不容易拉扯大，
2: 拉扯大了，是吧？然后呢，我们成人了以后，他们依然对我们很关心，我们有了后代子孙了，他们继续关心，
1: 对，
2: 所以有往往是这个爷爷奶奶特别喜欢孙子，
1: 对，特别喜欢带孙子，
2: 是有这个说法吧？
1: 是，
2: 所以经常有的时候年轻朋友啊。不结婚，还没到结婚的年龄哈，不是，或者说到了结婚年龄没有结婚，或者结婚了以后哈，人家没有孩
1: 子，
2: 哎呦，你看父母担心啊，
1: 是
2: 着急要啊，当时有时候把孩子一生出来，你就感觉到这个做父母的要高兴啊，还不如爷爷奶奶高兴。
1: 对，爷爷奶奶马上就把这个第三代接过去养了，
2: 哦，接过去养就照顾了哈，那就说明啥呢？说明这个爷爷奶奶其实是不仅仅关心我们，还关心谁啊？
1: 还关心我们的下一代，
2: 关心下一代，这是叫天下父母心。
1: 对，
2: 他的对孩子后代子孙的关怀叫天性。这是人类的天性，善良天性啊。
1: 对，
2: 人之初，
1: 性本善。
2: 我们不能简单说这叫自私，这不是自私，这是一种天性。爱护生命的天性，是吧？爱护自己的子孙后代的天性。所以我们感受到了，哎呀，这父母的对我们的后代子孙的无尽的关怀。那我们心里头呢是很温暖的了。
1: 是。
2: 所以一个人有父爱有母爱的哈，能够感受到父爱和母爱。其实父爱和母爱是一直存在的，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心胸狭隘感受不到，
1: 对，
2: 或者我们可能斤斤计较，或者我们觉得获得太少，已经很多了还觉得不够，是吧？那这个时候可能还觉得感受不到，其实静下心来会感受到，一个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有本身就有无尽的爱。
1: 对
2: 啊，那我们在孝敬父母的过程当中，尤其看得到父母年迈了、年老体衰了，需要呢这个孝顺子女啊来照料，是吧？哎呀，我们觉得这个是特别有一种，有一种叫什么呢？就是良心上哈，就是觉得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1: 对，
2: 我们想去帮助我们的父母，让我们的父母晚年老有所乐，是吧？
1: 老有所
2: 安，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用，
1: 是，
2: 我们都希望这样。
1: 嗯，
2: 但是我们的体力是有限的，对吧？
1: 对。
2: 我们照顾完自己的父母，可能还有一个公公婆婆，
1: 是
2: 啊，我们尤其对于成家的这个女子来讲，可能照顾公公婆婆更重要了。
1: 对，
2: 因为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要求，是吧？
1: 是是，
2: 进到李家就是李家媳妇儿，
1: 对，
2: 进到张家就张家媳妇儿，
1: 对，
2: 进到王家就王家媳妇儿，将来走的时候进到墓地里头都进那一家的，对不对？所以对公公婆婆的孝顺很重要，还有自己的父母，是吧？那对于女婿来讲，除了自己的父母，还有什么呢？岳父岳母。
1: 对，
2: 但是。这么多了以后，是不是体力还是有限的？
1: 还是有限的。
2: 可是我们看到了，还有天下的老人，对不对？
1: 对呀、啊，还有更多的老人。
2: 对，所以一个真正的孝顺自己父母的孩子，他一定心中自然而然由不由自主的就会产生出天下的老人怎么办？
1: 哦，
2: 身边的老人怎么办？
1: 对，
2: 是吧？
1: 对，
2: 邻居的老人怎么办？怎么做呢？那让那些老人也能过上这样的啊，有孝子陪伴的生活，晚年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用。怎么做？哦，最好的方法是推广孝道的精神。
1: 对，推广孝道的精神，让别人家的老人，他们的孩子也都回归家庭。
2: 对呀、
1: 去陪伴着他们。
2: 不是说我们都要跑到每一家去啊，我们跑到每一家去，人家也不让进的。
1: 是啊，
2: 是吧？人家的儿子，人家说这是我爹，你来干什么？
1: 对，
2: 那这是我妈，你来干什么？
1: 是
2: 吧？但是当我们把孝道的精神自己做出来，并且去从事这方面的教育，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以后，那更多人都去孝敬自己的父母，等于就是我们。也孝敬了天下的父母嘛？
1: 对呀、对，
2: 是不是这样的？
1: 是，好像我们看过那个有一个孝老爱亲的模范叫林秀珍的啊。
2: 是啊，
1: 在他们那个村子里，不孝敬父母的人很少。
2: 对，大家都跟着学习，
1: 都
2: 孝敬父母了。
1: 对，
2: 因为他本身孝敬自己的父母，还照顾孤寡老人。
1: 对，
2: 是吧？所以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君子的情怀。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让我们很感动吧？
1: 对对对，
2: 他为什么去教孝？ 因为他孝敬了自己的父母，不仅如此，还希望天下的父母得到孝敬。
1: 嗯，
2: 所以他就叫孝。
1: 哦，
2: 这是中国的古人的情怀。
1: 是，
2: 这个让我们很震撼呢。
1: 对，
2: 所以他在教孝的过程当中，还不仅仅想说是一个道德风尚变好的问题，他是希望天下的老人，都能够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1: 老有所养，
2: 老有所养，老有
1: 所
2: 学，老有所用。
1: 对，
2: 是吧？老者安之。
1: 对，
2: 夫子的第一个人生的重大的任务就是老者安之。
1: 对，
2: 让老年人能够有所养，有所乐，有所安，有所学，有所用。
1: 嗯，
2: 哇，这才是中国的古人的情怀。
1: Oh,
2: 我们祖先的智慧和胸怀就到了这种程度，他教孝都有这样一种深刻的对生命的无尽的关爱在里边。
3: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2: 那么下面讲的教悌也是这样的了。
1: 对啊，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仁兄者也，
2: 对吧？所以我们你看，作为一个弟弟，作为一个妹妹，是吧？
1: 嗯，
2: 我们对于我们的兄长是不是有一份关爱之心啊？
1: 是啊。
2: 后来我想想，我是挺幸福的哈，因为我有妹妹。
1: 哦，
2: 我觉得我这个妹妹呢特别好，现在她在大学工作，本身呢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也还在从事呢这个国学的教育。
1: 哦，
2: 而且大学呢还开国学课，已经开了6年7年了。
1: 哦，
2: 跟她学习的学生都有好几千人了。
1: 哦，太有意义了。
2: 哦，结果她越学啊，现在对我的父母越好。
1: 哦，
2: 她也学会了叫敬一人而天下人悦，是吧？
1: 是。
2: 同时对我也特别好。
1: 哦，
2: 这个我觉得，哎呀，我说我这个妹妹就是像个弟弟一样哈，
1: 对，
2: 替我分担了好多工作。
1: 嗯，
2: 她也进夫家，她夫家也对她也很好。
1: 哦，
2: 对了，婆婆现在越来越喜欢她。先生呢，这个也都越来越对她非常好啊，家庭很和睦，自己在创造嘛。
1: 对，
2: 所以我也看到很感动了。
1: 嗯，
2: 那我就觉得，哎呀，你看我有这样的妹妹，我特幸福，是不是？
1: 是。
2: 所以有时候还有遗憾，哎呀，我咋上面没姐姐没哥哥呢？因为我如果要有姐姐，姐姐有哥哥，我也会怎么样呢？去很好的去做一个好的弟弟，
1: 对，
2: 是吧？那做哥哥的话，这个兄道友，弟道恭，你可以体会到这一点。
1: 嗯，
2: 所以我觉得他这里讲就是说，你看每一个人其实对自己的兄长都有一份这个敬慕之情，
1: 对，
2: 是吧？
1: 是。
2: 那么这个是从家庭来讲了，那从社会当中来讲的话，我们对于我们邻里的年长的人，我们也有一份敬慕之情，
1: 对，
2: 是吧？我们看见年龄比我们大的，我们叫年高嘛，
1: 对，
2: 这只要是年龄比我们大的，我们都有一份敬慕之情
1: 啊，对，
2: 哎，都有一份这个叫做恭敬在里边，也希望他们能受到别人的恭敬。
1: 是，
2: 那怎么能让天下的这些人都能够受到晚辈的恭敬呢？
1: 就是在家里要培养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比如说兄长还有姐姐的这份恭敬之情。
2: 对，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到了，
1: 对，自己要做到。
2: 同时让天下的这些岁数大一点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晚辈对他的恭敬，用什么方法呢？教以悌。
1: 对，
2: 你看他又一份情怀在里边。
1: 是，
2: 这就是君子的情怀。君子情怀说，不仅仅我要做到对长辈好，在我的生命的环境里面，我的每一位长辈，是吧，都因为我的存在而得到了恭敬，同时我希望天下的长辈都能够得到这份恭敬。
1: 对，
2: 那怎么能让天下长辈得到这份恭敬呢？除了我自己做好以外，我还要教以悌，把悌道的精神
1: 传播出去，
2: 传播出去，
1: 对，
2: 让大家都知道呢，要长幼有序，是吧？要尊老爱幼，要兄友弟恭，
1: 对，
2: 那这个世界就一片祥和了。
1: 是，
2: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观察一下哈，我们作为一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如果年轻的朋友们对我们比较恭敬的话，我们觉得人生好像都蛮有意义的。
1: 对，
2: 那有的时候呢，要是比如说我们一起上车呀，坐电梯呀，走路啊，哈，一些碰到一些年轻的朋友，很没有礼貌，甚至很冲撞，还跟你抢，是不是觉得好像这世界就是蛮郁闷的，是不是？
1: 对，觉得好像这个世界怎么
2: 颠倒了，是非灰白，是不是？
1: 是，
2: 所以他是不到一定年龄很难体会到。
3: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 程静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

0: 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成静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成静和，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成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静和，网址www.51cjh.com。
1: 有时候那个长辈啊，他要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很恭敬的一个环境，他就很高兴。
2: 嗯、
1: 我们在汤池，在这个安徽哈，曾经有一个小镇叫汤池，
2: 嗯、
1: 我们在那里做过呢，这个叫做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项目。
2: 嗯，
1: 我曾经呢在那里前后参与过一段时间。
2: 嗯，
1: 当时呢他就我们参与了以后啊，就发现一些变化。
2: 嗯，
1: 就很多的长辈啊愿意出来遛弯儿。
2: 哦，可能大家都很恭敬他们，受到尊重了。
1: 对啊，你看我们就是观察哈、啊，就是说他出来遛弯，为什么出来遛弯呢？因为出来遛弯，只要遇到年轻人、
2: 嗯、
1: 啊，就小朋友，包括小朋友、
2: 嗯，
1: 小朋友看见了前面来一位老爷，就是爷爷好，鞠一躬。
2: 对，
1: 哎呀。好爽啊！然后再来一位年轻的朋友说啊，这个叔叔好，伯伯好，鞠一躬。
2: 对，
1: 所以他出来散步，大概他能接触的躬就有几十个。
2: 哎呦，这多舒服呀！
1: 这多好啊，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现在我就有很好的观察了。
2: 嗯，
1: 我们到了一个地区啊，到了一个、
2: 嗯、
1: 团队啊，到了一个地区啊，我们就看。看这个地方的风气好不好，民风是不是淳厚？
2: 怎么看呢？
1: 看路上有没有老人。
2: 哦，
1: 是吧？如果街道上、嗯。有很多的老人自由自在在那散着步啊、
2: 嗯，
1: 然后这个就说明这个地方民风很淳厚
2: 哦，大家很尊重老人，
1: 很尊重老人，老人出来高兴啊，
2: 也很方便、啊，
1: 很方便啊。如果你到那一看，说路上全没有老人、
2: 嗯、
1: 啊，都只有年轻人，打扮得很帅很亮的哈，
2: 嗯，
1: 帅哥啊靓妹啊哈，那老年人都没了，
2: 嗯、
1: 那你就老年哪里去了？
2: 老年人都不敢出来了，不想出来了，
1: 不愿意出来，在家里头待着，是吧？
2: 对，
1: 为什么不愿意出来？
2: 因为可能我们年轻人看着他们就嫌他们那个，比如说走路不便了，挡了我们道了、
1: 哎、
2: 或怎么样，
1: 就是、
2: 对，比较冷漠，
1: 就是比较冷漠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哈、啊，说认为这个老年朋友就不要出来了，你就不要上车了，
2: 嗯、对，有人在公交车上就跟老人这么说
1: 啊，这样的话呢，其实都是非常的冷酷无情的，
2: 嗯，
1: 而且他这样的话呢，将来等他到了老的时候，他自己就知道了。
2: 哦、
1: 当然，现在很多年轻朋友说，我老的时候，我一定会找个犄角旮旯去藏起来，吹牛，是吧？这个时候没有人生的这种感悟，因为对自己的父母其实也是蛮冷漠的。
2: 对、嗯，
1: 凡是能说这样话的年轻人，一定对自己的父母很冷漠。
2: 嗯，
1: 这个就是鉴别了。
2: 对，
1: 因为他一定是日常生活当中心中就没有长辈吗？
2: 嗯，
1: 其实不是没有别人的长辈，是没有自己的长辈。
2: 对，
1: 没有自己的父母，一定是个比较自私自利的人。
2: 嗯、对，
1: 是吧？唯我独尊啊，一切只想自己的人生幸福。
2: 嗯
1: 还没有更多的替父母长辈来思考，
2: 嗯
1: 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父母长辈啊，不光是父母长辈了，我们也会成为长辈。
2: 对，
1: 比如说二十多岁的人，人家十几岁的人看你就是长辈，对不对？
2: 是是，
1: 你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是年轻人，年轻人十几岁小孩子那不理你啊，一代更比一代凶啊，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做好的榜样。
0: 寻根问祖，自强厚德。修身为本，诚敬谦和。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静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敬请关注。

0: 所以现在经常有人讲啊，一代不如一代啊，说什么什么什么七零什么八零啊九零，现在还有零零是吧？
1: 对对，
0: 这说的很吓人。
1: 嗯，
0: 其实也不见得这样喽。
1: 嗯，
0: 关键看我们怎么来引导。
1: 对，
0: 所以虽然我们可能现在还很年轻，我们才十几岁、二十几岁，
1: 嗯，
0: 但是很快我们就会体会到了这个世界的变化，是吧？
1: 是，对。
0: 所以怎么让每一个年长者，
1: 嗯，
0: 都能受到晚辈的恭敬？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社会很祥和的一种标志，
1: 对，
0: 而且是个社会文明教养的一种标志。
1: 嗯，
0: 所以我前两天我也坐地铁啊，我也看到一幕很感人的情景，
1: 给我们讲一讲
0: 啊。坐在我身边来两个年轻人
1: 啊，哦，
0: 穿着打扮呢还比较时尚，
1: 嗯，
0: 还咕噜咕噜在那说，我一听他们说的什么语言呢？日语。
1: 嗯，

0: 是日本的朋友，
1: 日本朋友，两个年轻日本朋友。
0: 嗯，
1: 结果呢，这个时候我就在那儿，这个静静的，我也看一本书啊。
0: 哦，
1: 我前面就来了两位人，我没抬眼看。
0: 嗯，
1: 结果身边的人一下就站起来一位。
0: 嗯，
1: 他一站起来一看，哦，原来是两位年长者。
0: 哦，
1: 年长者之后呢，他就把自己座位站起来，他说：“请你坐。”
0: 嗯，
1: 哦，他用的汉语说的哼哼唧唧的哈、
0: 嗯。
1: 我听完之后呢，我说：“那我还是中国人呢。”
0: 嗯，
1: 我赶紧我就想站起来。
0: 哦，
1: 结果边上另外一个年轻人马上就站起来说：“请你坐。”他们两位把这座位让开，请两位中国的长辈坐上去了，还不让我站起来。他的意思说你不用站了，
0: 嗯，
1: 因为我岁数还比他们大一点了。
0: 对对，
1: 他们二十多岁了。
0: 是，
1: 哎呀，我后来好感动啊！我就说，你看这就是啥呢？这就是一种叫做长幼有序了。当然也很奇怪，我们中国这样年轻朋友也很多，
0: 也很多。
1: 那正好在我身边呢，遇到两位日本朋友。
0: 哦，日本朋友看来也是很懂得礼呀。
1: 因为我们了解呢，其实日本呢，他从中国呀学习中国文化，据说呢学了上千年。
0: 哦，
1: 哎，从唐朝时候开始就学，一直学到明朝
0: 就没有中断过。
1: 哎，所以说日本人经常讲礼节哈，讲礼貌，其实这个礼貌呢是源自于中国的。
0: 对，
1: 我们也不要因为说日本人鞠躬就说那日本人都鞠躬了，我们就坚决不学，那这个不对的。
0: 那个其实是来源于中国的。我们不学是不学我们的老祖宗。
1: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对，可能这个，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哈，一些过去的一些情感呐、战争啊，造成的一些阴影啊哈。
0: 嗯，
1: 但是呢。别人的这个好的东西，尤其是传承了我们中国祖先的一些好的东西，我觉得我们要很好的来，再来重新反省，我们是不是自己应该更多的来学习，来，这个把祖先的这些良好的做人的美德和智慧呢，重新在我们这一代让它复兴起来。
0: 对，好，那我们的很多朋友可能是远离父母亲人，在外面打拼。我觉得即使这样呢，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遇到的长者都看作我们自己的亲兄弟、亲姐妹，
1: 对
0: 啊，把那些老人呢看作我们的父母一样去敬爱。
1: 对，我们敬爱身边的老人，我们的老人一定也会受到身边人的敬爱。
0: 对，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学到的是《孝经广志德章》第十三当中的“交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仁兄者也”。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196517，1881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经典选读栏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了孝经，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一起来听迪巴克乔布拉的一篇文章，给出去的越多，收获越多。
3: 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栏目。
0: 没有东西是静态的，你的身体无时无刻都在不停地与宇宙的身体进行动态交换，你的大脑无时无刻都在与宇宙的大脑相互交流沟通，你的能量是宇宙能量的一种表现形式。生命流动是构成存在场的所有元素和力量之间的和谐的相互。

0: 互作用而已。你生命中各种元素和力量之间的和谐相互作用是按照给予法则运转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始终都在与宇宙进行动态交换，终止能量的流通无异于终止血液的循环。收受和给予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因为给予和收受是宇宙间能量流的两个不同方面。如果你堵住这条源流的任何一头，你就与大自然的智慧产生了冲突。每一粒种子里都蕴含着千万片森林的厚望，但这粒种子绝对不能被囤积起来，它必须把自己的灵性交付给肥沃的土壤，这样它那看不见的能量就会化作物质表现出来了。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付出的越多，收获的就会越多，因为我们将使得宇宙的富有在我们的生命里不断流通循环。我们给予背后的意图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如果说我们是不情愿的给予，这样的给予背后是没有能量的。我们应当始终怀着为付出者和受益者创造幸福这样的意图，因为幸福是生命的保障和支撑，能够带来增值，回报和付出是成正比的。当然了，这只是对于无条件的付出和心甘情愿的付出而言，这便是为什么给予必须是愉快的行为。每一次给予时，心情都必须感到愉快的原因，这样给予背后的能量便会提高许多倍。生命是意识的永恒舞蹈，表现为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之间，人类身体与宇宙身体之间，人类大脑与宇宙大脑之间的智慧冲量的动态交换。无论什么时候接触到任何人，我建议大家都给他们一点什么。要让给予法则运转起来，启动整个流通循环的过程，最好的途径是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无论什么时候接触到任何人，我们都将给他们一点什么。不一定非要是物质形式的东西，也可以是一朵鲜花，一声称赞，或者一句祝福。其实最有作用的给予心态，不是送给人家某样东西，关怀、关心、仁慈、欣赏和爱，是我们能送给别人的一些最珍贵的礼物。我们真正的本性其实就是富有和富裕，我们天生就很富有，因为大自然会有求必应，会成全每一个愿望。我们什么都不缺，因为我们的本质特性就是纯潜能和无限的可能性。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这也是 freestyle， 来自方大同的 freestyle， 都是黑人音乐的根源。好。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你知道的，方大同他有很多歌听了之后就会让人很想恋爱，但是又有那么多作品已经听到耳朵都起茧了，现在这个就没有，哈哈。

这是方大同他回到未来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叫做关于爱的定义，趁耳朵还没有起茧的时候赶紧拿过来多听一听。

我要不要稍作提醒一下，刚才越闻越伤心的翻唱者，他在香港，每个人见到他的时候，不是要起立就是下跪，还是杜丽莎。现在要听到的这个男孩，他2年前发行了一张专辑，号称是独门古典流行绅士情歌，那是王大闻。

0: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白石山国家地质公 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0: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0: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那严爵悲观乐观，往后要陪你听拉拉徐佳莹她理想人生那一张那么完美的专辑当中的这首歌《翻滚吧我的宝贝》。你说一个会写歌的女孩有多酷哈，可以为自己的小仓鼠也写一首这样的歌，在自己的笼子里啪啪啪一直翻滚，特别可爱的样子。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岳民这孙子拎着块砖头就过来了，一砖头就把人家商店的玻璃
6: 我说时间差不多了啊，还有一个小时就散场了，你们得抓紧时间练练。现在呢我正式授课，你们要好好学习，说句不好听的，就你们俩这水平啊，可真够丢我的份儿的。到时候人家一问，哎，你们教练是谁呀？有人说是钟跃民，这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哎，没办法，就这水平我也得教啊，谁让我有这责任感呢？
7: 钟跃民，你贫不贫啊？谁陷害你这破教练？
8: 跃民，那边两拨人查起来了。
9: 顾总，
6: 谁和谁打起来了？
8: 外交部的杜卫东和和平里的地雷他们查起来了，咱们管不管？
6: 哟，卫东是我哥们儿啊。这我可不能不管，走，咱们看看去。
7: 钟跃民，你怎么走了？还教不教我滑冰了？
6: 一会儿回来我再教你们啊。
7: 别去打架好吗？
6: 不行，卫东是我朋友，我能不管吗？
7: 钟跃民，你要是非去，以后就别理我。
6: 这妞脑子有病吧？她没怎么着呢，就管起人来了。这会儿就是我亲爹在这儿，我也不能不去啊。钟跃民理也不理。和袁军等人向人声喧闹处滑去。冰场的一角，两伙青年正剑拔弩张，冰场的各个角落仍然有人流通向这里，那人是越聚越多呀。杜卫东穿着一件黄呢子军装上衣，他最近呢喜欢剃光头，大冬天的故意光着刮得泛青的脑袋，哎，显得很是与众不同。他正和一个穿着棉军大衣的青年在对峙着。穿着军大衣的青年从袖子里头抽出了一柄日本军用的刺刀，这刺刀在水银灯下闪烁着寒光。杜卫东则从手下人手里接过了一把斧子。
10: 怎么称呼？
11: 外交部华子。你呢？也报名吗？
10: 和平里呢，人称地雷。
11: 绰号倒是挺唬人的，干嘛不叫原子弹？
10: 哪儿这么多废话，咱是单练呢还是一起上？
11: 随便，我奉陪就是。
6: 这个时候钟跃民带着袁军等人从圈子外边挤进了人群，杜卫东微笑的冲他点点头打招呼。
11: 哎，跃民，咱们可有日子没见了，你丫最近忙什么呢？
6: 卫东，怎么回事啊？
11: 谁知道怎么回事，有个小子不长眼撞我一下，我给他两个嘴巴，这哥们就不干了，说我打狗欺主。哼，我打了又怎么样，谁让他不长眼。
12: 我看你是活腻了。
11: 月明，你用不着动手，在旁边看会热闹，等我剁了这丫的，一会儿请你去老莫吃饭啊。
6: 哎，别着急动手啊。那位哥们儿，你是和平里的吴平金，你认识吗？
10: 别跟我提这个，我谁也不认识，就认识我这把刀。
13: 给脸不要脸是不是？我剁了你丫的。
6: 哎， 冰场上不是打架的地方，谁把谁放倒了也脱不了身。我看咱们约个地方怎么样啊？
10: 啊，那咱们就约个地方，后天上午10点在月坛公园怎么样？
11: 就这么说定了，谁不去谁是孙子。
6: 行了行了，不是说好了吗？大家伙都散散啊，都别在这扎着了，冰面都快压塌了。
3: 哎，走了走了走了，没什么可看的，
9: 没什么看的，走吧，
13: 没什么，
9: 走了
13: 走了
9: 走了
13: 走了
9: 走了
13: 走
9: 了
13: 走了。
11: 炫民，明天带上你的人，给我助助威，我非剁了这小子。
6: 没问题，我肯定去。这小子叫地雷，和平里有这么一号吗？我怎么没听说过他？我看这孙子是欠收拾。哎，明天你能叫多少人去啊？
11: 有个百十号人就够了，再多了就甩不开了。
6: 哼，人多就打不起来了，这我有经验，两拨人里边肯定有互相认识的，一打招呼得说和吧。
11: 去了再说吧，我倒希望和那个地雷再练一场。
14: 你跟他废什么话呀？上去一菜刀剁了鸭算了，还和他约什么？没准到了后天我还懒得去了呢。
6: 哎，袁娟，你还欠我一顿饭呢，好像是新桥饭店吧？你怎么连提都不提了？装糊涂是吧？
14: 是吗？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你是把梦里的事儿当真了吧？
6: 哎，看来我得提醒提醒你啊，你再仔细想想啊。
14: 哎呦，你
6: 想起来没有？
14: 轻点儿。
6: 想起来没有？
14: 想起来了，我终于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明天就去，行了吧？
6: 这就对了，年纪轻轻记性怎么这么差？看来适时的提醒一下还是有必要的。按理说呀，袁军的生活勉强能让自己不被饿死啊，那就不错了。他思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主意。大院的西北角有两座4层的公寓楼，这里的环境很是优雅，楼的前后呢都植着草坪和高大的雪松，一条不宽的水泥路从这里通向办公区。这是部里的司局级干部的住宅楼，平时了来这里的人并不多。文革开始之后，这些司局长们大部分都出了问题，有的进了隔离审查学习班，有的呢干脆进了秦城监狱。这两座楼呢几乎就成了空楼，每到夜晚时啊，偶尔路过的人会发现这儿只有几家的窗户里有灯光，其余的窗户都是黑沉沉的。公寓的楼道里头静悄悄的，看样子住户们都已经睡了。袁军家的大门上贴着被查封时的封条，袁军和郑彤鬼鬼祟祟的用改锥撬着门锁，郑彤一边撬锁呀，一边心虚的四处的张望。
15: 哎，你们家邻居是张局长吗？这老头没被关起来？
14: 没有，这老头上面有人保，没人敢动他。
15: 要是他听见动静出来怎么办？
14: 靠，这是我们家，我撬自己家的门，他管得着吗？我他妈乐意。
15: 你家就吹吧，这么牛你怎么不敢白天来啊？深更半夜来撬门？
14: 废话，革委会贴的封条我敢白天撬锁吗？
6: 门锁发出咔嗒一声轻响，被撬开了。他们两个不管什么封条，推开门溜了进去。黑暗中，袁军是轻车熟路的在自己的家里头四处乱翻。
15: 哎，你当时他妈抄家呢？把翻出来的东西照原样放好，戴上手套，别留下指纹。
14: 你以为你做了多大案子？公安局还会来查？人家警察吃饱撑的了。
6: 郑彤突然被桌子上的一对瓷花瓶给吸引了，他拿起了这花瓶仔细的端详。他的父亲郑天宇是个瓷器迷，这家里头啊也收集了不少瓷器。他从小耳熏目染的呢，就知道一些鉴赏瓷器的知识。
15: 哎，这花瓶是明代的，崇祯5年烧制的，还是公窑的。哎，你们家哪来这东西啊？
14: 听我爸说，解放军刚进城时，各部队见了没主的房子就占。我爸他们占的那所院子主人是个国民党大官，他到台湾去了，这花瓶就摆在客厅里。后来这院子分配给我们家住，这花瓶和家具就成了我们家的。后来搬家时，我爸只带了这花瓶。
15: 我看你们家呀，没什么值钱货，也就这花瓶还值点钱。
14: 真的，这花瓶值钱，那咱把它送到委托行卖了。
15: 这年头卖不出价的，能卖个几十块钱就不错了。哎，对了，你还得把你家户口本偷走，没户口本委托行不收。
14: 妈的，我们家存折是动不得，都让银行冻结了。你看除了花瓶还有什么可卖的？
15: 把那个半导体收音机带上，再卷上你爸的呢子大衣。
14: 你呀，出点好主意行不行？哪天我爸被放出来，发现他的大衣没了，非他妈打死我不行。不瞒你说，我爸手黑着呢。
15: 好不容易把锁撬了，不顺走点东西，咱们干嘛来了？赶明你爸要是问起来，你就往造反派身上推，你爸准没脾气。再说了，你爸惯不定能不能出来呢，万一哪天老爷子没扛住，又撂出点反党罪行来，闹不好就直接送秦城去了，你就可劲折腾吧。
14: 你爸才送秦城呢，你呀别老放我。
6: 郑彤又想起了什么，他拉开了衣柜开始翻动衣服。
14: 你又惦记上什么了？
15: 你爸是不是还有一身酱酱泥？咱们来都来了，索性多弄点东西走啊。
14: 嘿，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哎，给我放下，我都没敢顺这身降效。你怎么净想这没事儿？
15: 我还缺身行头呢，我们家在网上翻八代也翻不出一个当过兵的，找件军装算是费了劲了。我说过不弄件降效穿穿，哥们死不瞑目。
14: 我明白了，我说你怎么这么痛快就来了，闹了半天是冲我们家军装来的。操，引狼入室，我他妈绝对是引狼入室。
15: 你要不我过几天再来？
14: 算了，反正你是惦记上这身酱香泥了，不弄到手不算完，你随便吧。
6: 两个人摸着黑收拾好了细软，溜出了大门，消失在黑暗之中。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散落的梧桐叶，洒出一地的金黄。我想牵着你的手，踩着那耀眼的光芒，走向充满甜蜜与幸福的前方。而你，可愿与我一同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刻时光？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第二天白天，袁军和郑彤两个人骂骂咧咧的走进了一个食品商店。郑彤手里都拎着一个白铁皮做的水桶，他们正在用最恶毒的语言诋毁着对方。
6: 袁军，你他妈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弱智，你妈怀你的时候肯定是受了刺激，不然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弱智来啊？
7: 你丫也进不到哪去，还他妈号称瓷器鉴赏家呢，狗屁！你长这么大都没见过什么瓷器，除了你们家抽水马桶是瓷的，你丫还见过别的瓷器吗？
5: 他们两个呀，是为了从袁军家偷出来的瓷瓶在吵架呢。嘿嘿，这个崇祯5年的官窑瓷瓶被他们送进了委托行，那个负责收购的老家伙戴上了老花镜看了半天呢，又找出个放大镜仔仔细细研究花瓶上的花纹，看得袁军的心里头一阵的狂喜。
7: 这瓶子算是顺对了，肯定值钱。
8: 哎呀，这东西啊还真不错，这样吧，要是愿意卖的话，50块钱咱们成交。
5: 袁军大喜呀，他认为50块钱已经是巨款了，就迫不及待地掏出户口本准备成交。而郑彤却大怒，认为啊，这个老家伙在装孙子，明代官窑的瓷器那至少也得给个100-200块啊，50块钱简直是打发要饭的。
9: 老头，您这打鼓的行当是祖传的吧？
8: 年轻人，你不简单呐，啊，还知道打鼓这称呼？
9: 哼，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开当铺，要不怎么一见着您就觉得亲呢？我爷爷当年说梦话都是这个。
6: 哎，破皮袄一件，光板无毛。
9: 你还别说，我爷爷就这毛病，他眼里就没好东西。您就是把皇上的金叶壶拎来，他也这么喊。哎，破叶壶一个，有孔无嘴儿。
8: 哎呀，年轻人呐，你可真是长了一张好嘴呀。可惜呀，现在没有打鼓这行了，要不然我非收你当徒弟不行。我问问你吧，你知道崇祯5年是公元多少年吗？啊，到今年到底是多少年？你要是答对了，这瓷瓶我个人200块钱买你的。
9: 哎呀，我哪知道这个呀，也不跟您废话了，那50块钱呢您还是留着养老啊，这瓷瓶我不卖了，留着回家当夜壶用了。
7: 50就50吧。
9: 闭嘴，你个败家的东西，你当老子家产挣得容易啊？
7: 郑彤，我看你家又找抽了。
8: 嘿嘿嘿，记清楚了，年轻人，

0: 五年是公元1632年，距今年是356年。咱们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呢，300多年小意思。你要是能把秦始皇的夜壶拎过来，别说200，20000我都给你。
1: 嗨，我这儿还有唐明皇的避孕套呢，啊，给你孙子当气球吹吧，老样的。
2: 出了委托行的门，袁军便大发牢骚：“
3: 50块钱就不少了，你丫还贪心不足。这下好了吧，连50也没有了。
1: 你丫要再唠叨，我就把这瓶子砸了。
3: 你不砸，你是孙子。
1: 我。”
2: 郑彤举起了瓷瓶做威胁状，袁军不为所动。郑彤正不知如何收场呢，这时候有个中年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4: 小伙子，我刚才都看见了，这个瓷瓶我想要，你开价吧。”
2: 两个人当时便发起愣来。这中年人穿着一身浅灰色毛派丽丝中山装，面色红润，气宇轩昂，一看呢就是个有身份的人。
1: 500块。
4: 小伙子，你清点一下。
2: 中年人毫不犹豫地从皮包里拿出了一叠钞票递了过去。郑彤和袁军哪见过这么多钱呢，数来数去也数不清。等中年人拿着瓷瓶走了，袁军一拍后脑勺：“
3: 妈的，肯定又卖赔了，这家伙连价都不还。郑彤，你呀口口声声自称瓷器鉴赏家，怎么才开价500呀？你没看见这家伙抱着瓶子就跑，生怕咱们反悔？我估计你开1000的价他也买。”“
1: 哎呦，真没法和你这孙子共事了，你他妈50块都想卖，卖了500你倒埋怨上了，你丫知足吧，把你卖了也不值这500。”
2: 两个人进了食品店还在互相诋毁。“
1: 哎，林娟，我看你是有病了，大冬天怎么想起吃冰激凌来了？你是想拉稀还怎么着？”“
3: 就是今天哥们儿特别想吃冰激凌，也许到明天我就不想吃了。我的一贯主张是，只要脑子里想某种食品，就说明此时此刻我的身体需要此类物质，因此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它，吃掉它，而且要吃个够，直到快撑死为止。”“
1: 哼，我看你就是钱烧的，刚卖了点东西，手里有了钱儿，就找不着北了。”“
5: 哎，你们买什么？”“
3: 我们买冰激凌。”“
5: 要几盒？”“
3: 你总共有多少吧？”“
5: 我总共有多少不关你的事儿，我只问你要几盒。”“
3: 当然关我的事儿啊，我怕你这里啊没什么的货。”“
5: 嘿，那你说出来听听，你打算要多少啊？”“
1: 那这个桶能装多少我们就要多少。”“
5: 啊，
2: 不一会儿啊，一大堆那个年代的纸盒装的北冰洋冰淇淋被放在柜台上。袁军和郑彤耐心地用木勺把冰淇淋刮进这个水桶里头，旁边已经堆起了一堆空的冰淇淋盒了。可是水桶里头的冰淇淋呢，刚刚盖满这个桶底儿。售货员们都惊讶地围在一边看热闹，袁军和郑彤旁若无人地工作着，边往嘴里头放，凉得直哈凉气。又过了一会儿啊，柜台上的冰淇淋已经没有了，水桶却仍然没有装满。钟月民的运气比袁军好点儿。那他的父亲钟山月虽然也进了牛棚，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家居然没有被查封，这真是个奇迹呀！直到多年以后，钟月民才知道，这是钟山月一个没有倒台的老上级起的作用。钟月民的父亲不在家，家里那个多年的老保姆于阿姨也被造反派轰回老家农村去了。钟月民呢，就成了这套41厅副部级干部住宅的唯一的主人了。于是他家里头啊，就成了玩主们聚会的场所，每天高朋满座。有的哥们儿遇到点小麻烦，

0: 譬如遭到公安局追捕不敢回家，就到钟跃民家里来躲几天。玩主们的行话叫刷夜，那这钟跃民家里是个极适合刷夜的场所，反正有的是房子，住上十来个人都富裕。后来在这里刷夜的人多了，钟跃民一双将校靴不翼而飞了，这才引起了他的重视。他发誓以后谁再带人到他家来刷夜来，那他二话不说就把他打出去。其中以元军郑同为首的几个人，那来钟跃民家向来是跟回自己家似的方便。钟跃民有时候就烦了，干脆啊就堵着门不让他们进。啊，就像这回吧，他们刚一进入钟跃民的家里，钟跃民就不由分说的把他们往外撵。嘿，出去出去出去，
1: 哎哎，
0: 出去出去。
1: 跃民跃民，哎，干嘛呀？
0: 拎着水桶的元军神秘兮兮地揭开桶盖，让钟跃民看了一眼。钟跃民立刻改变了主意，他马上变得非常好客了，很热情地把大家迎进了客厅里。哟，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进进进。元军对钟跃民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啊不满意，他故意做出犹豫的样子。怎么着呢？那元军桶里头装了一桶的冰淇淋呢，钟跃民能不想吃吗？
1: 哎，别了别了，哥几个，跃民既然不欢迎咱们，咱们也别招人家烦，我看还是另找地方吧。
0: 说完他才发现大家根本没有反应，原来呀，每个人早端上了一个大碗吃上了。元军这才不说话了，连忙用勺子把冰淇淋大勺大勺地咬进嘴里。客厅大概有半个小时没人吭声。这客厅里头啊，郑同边吃边揉着肚子，钟跃民吃的是直松裤腰带，二毛子吃的不住的打嗝，猴腚呢啊，这一小伙伴叫猴腚，吃的吃着突然浑身哆嗦起来，抓过钟跃民的军大衣披到身上了。这时候元军突然放下了碗，捂着肚子窜进了厕所了。
2: 这小子真是舍命不舍财啊，吃的直拉稀还舍不得放下碗，生怕亏了。
0: 元军别再吃了，身子骨要紧，想开点吧。
2: 元军你就听哥几个一句劝吧，实在撑不住就别硬撑了，肚子可是自己的，算我们大家求你了。
3: 不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革命到底。想想红军两万五爬雪山过草地，我这点困难算什么？月明，桶里还有多少？
0: 还有小半桶呢。
3: 别忙，哥几个歇口气，一会儿接着练。
0: 嘿，这孙子不要命了。
2: 哎，典型的小农意识，跟他爹一样。
3: 郑同，你要再说我爸我跟你急啊。
0: 哎，我说你就别找他了，他都够痛苦的了，元军那模样啊，看着都让人心酸。
3: 真他妈痛快，把一辈子的冰淇淋都吃了，从此我再不吃这东西了。以后要是有人请我吃冰淇淋，我就告诉他，对不起，哥们儿吃伤了。
2: 哎，你没事吧？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1931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当年的11月7号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由于时间紧迫，苏区中央局和瑞金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一下子紧张起来，而临时中央政府驻地选在了瑞金叶平村，这可忙坏了叶平村的苏维埃的同志们，特别是村苏维埃主席谢布生。在整个筹备过程中，谢布生所表现出来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很多干部群众的认可，苏区中央局的一些同志也对他是赞不绝口啊。但是很快却有人举报谢布生，说他是个严重的腐败分子。在临时中央工农检查部长何书恒领导下，经过全面的调查发现，谢布生啊果然是罪不可恕。这个谢布生出生在江西瑞金县的一个普通家庭，虽说从小家境贫寒，但是他脑袋灵活。1927年8月，谢布生觉得贩卖物资啊太辛苦了，于是他打起了邪恶的主意。干嘛呢？趁着夜色带人抢劫了瑞林寨的一家布店，当时抢得了现洋108块，还有总价值大约270块大洋的物品，并且威胁店老板说，你啊如果敢去告状，我要了你的命。第一次抢成功了，接下来胆大妄为的谢布生又伙同他人实施抢劫，这次他抢走了贺龙和叶挺队伍当中一名掉队军医的2枚金戒指、5个光洋，还有怀表、毡毯、军用水壶和军装等物品，还把军医杀害灭口。叶平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已经当选为主席的谢布生不改他贪婪的本性，反而是变本加厉。他把打土豪所得的50多公斤食盐挑回了家，将一包金银首饰私藏据为己有。在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呢用大斗收小斗出的办法收集大米，欺骗组织，欺骗群众，还把剩余的1500多公斤大米私自卖了，为此他获利了270多块大洋。另外随着自身地位的提升，他开始觉得这个老婆呀配不上自己，嫌弃人家了。紧接着他以欺骗的手段用3头牛的价格把它卖给了爱钱乡山河村的一个老光棍，事后呢却向广大群众宣称说，哎呀我老婆啊不支持苏维埃工作，她离家出走了，以此来欺骗群众，沽名钓誉。

再接下来，这个谢不生啊，骄奢淫欲，还贪色害命。他长期跟本村的村民谢申润在白区和苏区之间贩卖物品，所以俩人关系是非同一般。叶坪村成立苏维埃政府后，按规定，谢申润的家庭状况属于富农。但是呢，谢不生收受了谢申润300多块大洋的贿赂，硬是把谢申润定为了中农。这老谢一家对谢不生是感激不尽，来往也进一步频繁。但是没过多久，谢不生跟谢申润的妻子朱秀秀勾搭成奸，后来奸情被发现了。谢不生为了绝后患，利用手中的权力污蔑谢申润，还残忍地将其杀害。谢不生违法犯罪的事实已经查清了，何书恒迅速派办案人员向毛泽东汇报了案情。在了解到谢不生的犯罪事实后，义愤填膺的毛泽东说：“哼，谢不生案，我听说过一点，这样的人必须调查处理，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也会失去威望和民心。”跟贪污腐化做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于是1932年5月9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宣布，谢不生被处以枪决，并没收其个人一切财产。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声，谢不生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而苏维埃共和国也由此拉开大规模的反腐帷幕。1933年6月，为了确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按期顺利召开，临时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二苏大筹备委员会，决定在沙洲坝新茶亭的一个山坡下面修建一座能够容纳2-3千人的中央政府大礼堂，作为二苏大的主要场所。同时决定在叶坪红军广场修建5大永久性的纪念建筑，分别是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攻略亭、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亭。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在中央政府总务厅机构内专门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临时机构，全权负责这些工程的预算还有实施。时任总务厅厅长赵宝成轻信了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的推荐，未加严审就任命左祥云为全苏大会工程处的主任，并且把中央政府筹措到的数10万元的资金和物资分期分批拨给了这个左祥云支配，用于各项工程建设。1933年8月，洪都瑞金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5大纪念建筑相继开工，工地上是人头攒动，人们是干劲十足。但是左祥云接手工程后不久就出问题了，中央工农检查部收到了多封群众举报信，检举揭发左祥云浪费奢侈，还经常下馆子大吃大喝，而工作作风粗暴野蛮，强拆群众的民房，任意砍伐群众的树木，还存在联手合伙贪污工程款等问题。接到群众举报后，中央工农检查部立刻组织突击队，首先对总务厅浪费问题开展调查取证。经过核实查明，总务厅的浪费问题的确严重。同时，有工人向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反映，左祥云存在贪污公款问题。但是没想到，赵宝成置之不理，工人只好直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很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责成赵宝成对此展开调查，但是他没对左祥云的问题进行深入了解，就把调查大权交给了管理处处长徐毅。上面提到了，这个左祥云啊，本来就是徐毅推荐的，徐毅跟左祥云就是蛇鼠一窝，当然不会有真实的调查报告呈送给赵宝成了。但是赵宝成没做任何核实，轻率地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说，报告啊，左祥云啊，他没有贪污行为，他工作踏实，很能干，这些啊属于诬告。

有了总务厅厅长亲自给自己挡箭，左祥云更加有底气大肆的挥霍贪污挪用工程款项，还进行了嫖娼等犯罪行为。虽说总务厅长赵宝成为左祥云挡了一箭，但是挡不住苏维埃共和国反腐的决心。没过多久，各类控告信、检举信被送到了何书恒手中。何书恒看了之后拍案而起，反了，苏区居民为了前线胜利，正勒紧裤腰带节约每一块铜板每一粒粮食，运送到前线的红军将士手中，咱们后方竟然出现了这种蛀虫。何书恒立刻找到司法部代部长、二苏大工程总指挥梁伯台，将控告信一一拿给他过目。梁伯台看过控告信后说，何老啊，看来左祥云不是没问题，而是有大问题。两人商量后决定立刻向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我看啊，不只是左祥云一个人有问题，这赵宝成问题也不少。我们在号召全苏区居民搞节约、反铺张、反浪费，这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前方战士们吃饱穿好打赢仗嘛。你们立刻成立专案组，到工地去，到群众中去，你们不要因为赵宝成是我毛泽东推荐为总务厅厅长就不查了。我毛泽东不是神仙，再说就算是神仙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他赵宝成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的疾苦不关心，不过问，不调查，不研究，就乱下结论，袒护包庇，还给左祥云说好话。这样的人一定要从苏维埃政府机关当中给我清除出去。有了毛泽东的指示，何书恒、梁伯台当天就成立了全苏大会工程专案组，由何书恒任组长，梁伯台担任副组长，立刻开展调查。当调查证据确凿之时，专案组向毛泽东又汇报了案情，毛泽东作出指示，立即扣押左祥云。由于管理处处长徐毅向左祥云泄了密，导致左祥云逃跑出走。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没过多久就被专案组人员抓住了。组织上对赵宝成、徐毅、左祥云给予了撤职处分，同时对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交由苏维埃最高法院审理判决。1934年2月13号，刚召开过二苏大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又成为苏维埃最高法院公审宣判左祥云等一批贪污腐败分子的场地。经审理，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盗窃红军的军事秘密地图献给白军，还偷取公章和介绍信到于都参加主席团会议，企图搞反革命活动。赵宝成和徐毅等人的犯罪事实也都审理清楚完毕，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宣布判处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徐毅处以6年监禁，剥夺公民权利6年，赵宝成罚苦工1年。至此，左祥云一案的腐败分子也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1933年底，因为于都县各项工作落后，根据有关线索，临时中央政府考虑到事态严重，经过毛泽东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决定派出由中央工农检查委员部与中央土地委员部、中央财政委员部组成的3个工作团进驻到于都去检查工作。但是没料到，检查组进驻后竟然困难重重，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检查组坚持克服困难，破除阻力，查出了不少问题，但是检查工作进展缓慢，很多问题没法执行到位。1934年1月21号到2月1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有重大嫌疑的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先弼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案情难度也就再一次加大了。在二苏大上，项英当选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

建议采取强硬手段继续查处于都的问题。中共中央与中央政府很快就同意了项英的建议，决定由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与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两家组成一个突击队，开到于都去。项英亲任突击队队长，带队到于都开展工作。1934年2月6号，突击队一行12人。

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项英要求参会人员主动发言，说出县委存在的问题。参会的当地的头面人物们，个个是不予理睬，还显示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漫不经心。最后，突击队指定县检委主席刘福元先说，结果刘福元根本不谈存在的问题，而是大谈县委取得的成就。紧接着，其他人员的发言也都是一样，连问题的皮毛都没有触及。项英示意粤赣省委书记刘晓根据事前拟定的方案，当场宣布先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的职务，并宣布新县委书记名单。本想杀鸡儆猴，但是杀鸡并没有吓到猴子，参会人员都不说话了，会议陷入僵局。项英宣布休会，择日再开。第二天，项英主持召开县苏维埃主席团会议，项英当面向熊先弼和参会人员核实熊先弼是否有挪用公款50元用于做生意这件事情。狂妄的熊先弼自持中央政府执委委员身份，对突击队以及项英矢口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和渎职行为。项英只好宣布撤销熊先弼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后来项英召开了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但是查处工作没有收获，仍然没有打开突破口。拿着厚厚的案卷，项英看的是触目惊心。卷宗显示，余都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摆状态。党员大会问了那么多群众，但是为什么干部群众闭口不言这些腐败行为呢？项英分析，应该是腐败已经严重侵入党组织和苏维埃的机体，群众逐渐失去信心了。我们正在逐渐丧失群众基础啊，怎样在这里重新构建党和苏维埃的铜墙铁壁呢？项英想到了二苏大上毛泽东的发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啊，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对，只有争取群众支持，发挥群众力量，才是彻底查清余都窝案，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的最好办法。项英决定深入群众当中调查，掌握腐败分子的铁证，依照法律公开审判，从快从严惩处，向人民群众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决心，以此作为争取群众支持的突破口。通过细致调查，项英把罪行严重的四个腐败分子，分别是少共县委书记滕琼、县军事部部长刘世祥、县军事部军事科科长刘天浩、县军事部总务科李奇芳，推上了巡回法庭公开审判。通过审理，依法对这四人判处了死刑。当这四大贪污犯被批准枪毙并且执行的那天，项英在余都城东河滩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号召全县的干部群众一起跟贪污腐败分子做坚决斗争，把隐藏在政府内、党内、团体内的贪污腐败分子都给我揭发举报出来，给予严厉的惩治。就这样，没过多久，熊先弼等腐败分子的所有犯罪证据掌握确凿，项英将查处情况及时地上报了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3月20号，毛泽东签署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撤销其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交最高法院治罪。开庭这天，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项英、刘少奇等，还有各机关干部500多人以及广大群众列席旁听了审判全过程。在铁的犯罪事实面前，熊先弼因为渎职贪污罪被依法判处监禁1年，期满后剥夺公民权1年，而其投机生意所获利润全部没收并充国库。其他各类案犯都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处。至此，中央苏区的第一个大老虎、第一件大案窝案落下帷幕。在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共和国运用较完善的联

政制度和雷霆般的反腐力度，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树立了腐败必查、违法必办的思想意识，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和制度的保障。

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却总在彼岸。不如来一场邂逅。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

0: 广告。
1: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0: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2: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1: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0: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4: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5: Be worthy of young。
6: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7: 1931年11月7号，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从此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基层政权是整个政权大厦的基石，没有稳定的基层政权，整个政权就将是一座空中楼阁。为了维护和巩固这一政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基层政权建设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作为中华民族第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它是怎样下沉到乡一级的？乡村基层政权又是如何动作的？具有哪些特点？它对此后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运作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为您讲述中央苏区的乡村基层政权。

1931年11月7号，在瑞金城东6公里的叶坪村，彩旗招展，人山人海。当天晚上，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来自全国的610名代表一致推选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真正人民政权建设的伟大探索。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雏形出现，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谋利益。从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第一天开始，一切工作都是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各级工作人员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切实帮助解决人民群众各种实际困难。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济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社会生产以小农经济和家庭小手工业为主，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压迫。从1921年建党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把结束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局面，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如何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胜利，并且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呢？这在马列经典著作里没有现成答案。打破旧的中国，创造新的中国，怀抱着这样的理想，在赣南闽西，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共产党人展开了重大探索。中央苏区的创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独立自主地在局部区域进行治国理政、

正为民的实践尝试。在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生动实践当中，苏区的干部群众愈发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愈发坚定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和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开展土地革命运动，让农民群众分到土地，不再受地主土豪的剥削压迫，抓好经济建设，解决人民生产生活困难，兴办文化教育，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创建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人民的健康指标。这些不仅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现实利益，更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改造旧的社会形态和生产关系，赋予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从被残酷剥削压迫的枷锁当中解放出来。在传统社会，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正式的国家政权到县一级为止，县以下由身权、族权、保甲等等这些地方力量控制，形成保甲为经、宗法为维的乡村社会控制和运作体系。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尽管1930年国民政府出台了县组织法，有将国家政权下沉到乡一级的规划，但是因为国民党对广大农村地区的行政渗透能力有限，所以在后来的将近10年时间当中，国民政府基层政权建设的重点仍然主要在区和保甲方面，并没有真正的开展乡镇基层政权建设。后来只是到了1939年新县制的推行以后，国民政府的政权机构才正式延伸到了乡保。在这之前，国民政府的国家权力对于广大农村来说基本上还是一个悬浮式的政权。真正把国家政权下沉到乡一级的是中央苏区时期的乡苏维埃政权。跟国民党政权自上而下的行政渗透不一样，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将政权建设与底层农民动员结合在一起了。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苏区的很多地方已经设有乡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就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政府采取省、县、区、乡镇四级制。乡苏政权是苏维埃国家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为乡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从中央、省、县到区、乡五级苏维埃政权体系在苏区普遍地建立起来。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一看乡苏维埃政权到底是怎样一种形式。当时乡苏维埃政权设置主要包括乡苏维埃代表会议、乡苏维埃主席团、乡苏维埃主席以及乡苏各类群众委员会和人民团体。而乡苏维埃代表会议由全体乡苏代表组成，是全乡最高权力机关，它的职能是讨论苏维埃的法令、政策、决议等如何在本乡落实，制定相关的实施方案。而乡苏代表则采取差额选举法，由全体选民来选出。乡苏维埃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乡苏维埃主席团，作为代表会议闭会期间全乡最高的权力机关。这个团一般由5到7人组成，其职责是执行乡代表会议和上级苏维埃政府的决议与指示，推动各代表、委员会与群众团体去动员全乡群众开展各种工作。乡苏维埃主席由乡苏维埃主席团推选，乡苏维埃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他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负责乡苏维埃的工作，出席上级召集的会议，主持本乡的各种会议，处理乡苏维埃的日常事务。关于乡苏各类群众委员会还有人民团体，常设性的有扩大红军委员会、优待红军委员会、工农检查委员会等等。而临时性的有茶田委员会、开荒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等。而在乡苏维埃下面还有各种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群众组织，像贫农团、妇女会。这些委员会和群众团体涵盖了各种人群，将苏区绝大部分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基层苏维埃政府周围。这种政权结构

充分体现了苏区基层政权运行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本质。乡苏维埃是党和国家设置的一级政府机构，在享有一定行政权力的同时，也承担着党和上级政府赋予的职责。比如，他必须接受党和上级政府的领导和监督，执行党和上级政府的命令和决议，贯彻党和上级政府的意志和要求。有关文件明确规定，苏区的各级政府都必须经过党团的活动，从中起领导作用的。这一工作方式，从中央政府一直到乡村苏维埃政府都应一致遵守。根据1931年11月出台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党和政府赋予乡苏维埃的职责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社会管理等各方面。乡苏维埃除了担负对上级政府交办任务的接收、布置、落实，以及对下级民众工作进行指导、督促、检查等大量具体的行政性事务之外，还承担着反映群众意见和满足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等等职能。说到这里，那么乡苏维埃到底是怎样完成自己的职责呢？苏维埃行政管理体制实行的是层级制，贯彻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中央和各级政府可以依靠自身的权威和行政权力，把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落实到下级组织还有个人身上，使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情况给予政治和经济各方面的奖惩，从而形成压力型行政体制。乡苏位于行政权力的末端，在党和上级政府压力之下，乡苏就必须动用其植入群众当中的乡政运作网络，积极地开展民众动员还有组织工作，调整资源和人员的分配方案，把资源和人员向这些任务倾斜，来保障任务的顺利实施。我们再来说说乡苏之下的村级乡政运作网络，主要包括村主任、村代表、村代表会议以及村级各种委员会和群众团体。村设主任一人，由乡代表会议在各村代表当中推举产生，担负领导督促全村工作职责。而村代表由全村的居民大会选举产生，他们不脱产，带着一定数量的群众落实苏维埃布置的工作。所有村代表组成村代表会议，村主任通常每10天会召集一次村代表会议，讨论如何开展本村的工作。至于村级的各种委员会和群众团体，根据工作需要，在征得上级同意的前提下，各村可以设立委员会。村级委员会的主任和委员由村主任来提名，在村代表会议上通过。每个委员会的委员人数是3到5人。村级组织的所有成员既是村干部，又是普通群众之一，全都不脱产，不拿现金。通过刚才说的这些措施，乡苏维埃将分散的乡土社会整合成了整体，变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乡土社会。正是因为这种乡政运作网络深深地植入群众当中，党和政府的意志才得以全面介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对此，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当中给予了高度评价。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下，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乡苏维埃与县苏维埃、区苏维埃的关系是科层制架构，存在上下级关系，所以县苏维埃、区苏维埃对乡苏可采取制度化手段，比如说行政命令、组织处理等进行运作。但是呢，乡苏维埃与村之间不是完全的科层制关系。由于乡苏面对的是一个非科层制、分散性的乡村社会，所以除了运用命令、督察、组织处理等必要的制度化手段之外，还必须采用大量的非制度化手段。那么这些非制度化手段还包括哪些形式呢？简单的说，主要有会议动员、关心群众、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干部的事。

示范作用，开展竞赛活动等等。上级政府下发的命令、训令和决议，各乡村代表会议都要详细讨论，并且联系本乡的实际情况来拟定实施方案。乡主席、村主任以及代表们要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们报告和解释，让每一个群众都了解有关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实施方法，并且鼓动群众热烈自愿地执行苏维埃的工作。当时毛泽东经常告诫苏区的党员干部们，你们知道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吗？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苏区基层干部们在关心群众、为人民服务方面创造了一等工作，他们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困难，想方设法的解决。比如说在扩红时，石径乡的青年刘木友报名参军，但是他妻子反对，乡苏维埃主席胡林生听说以后，立刻跑了七八里路赶到刘家做工作，但是刘木友的妻子已经回娘家了，胡林生专门跑到他们家对他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从他们家的苦难家史讲到保卫红色政权的意义，一直讲到他心服口服同意丈夫刘木友参军。正是因为苏区基层干部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苏区群众才真心实意地支持革命，拥护苏维埃政府。在苏区的非制度化工作当中，干部的示范作用和开展竞赛活动同样重要。以令率人，不若身先，榜样是旗帜的灯塔，它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给人力量。苏区干部们时时处处都在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比如说在长冈乡扩红运动中，最先报名参军的是乡苏维埃的党员和干部。在购买公债运动中，购买公债最多的是万碧才等党员干部。为了带领妇女担当起生产任务，共产党员乡妇女主任李玉英首先自己学会了用篱笆，并且带动长冈乡四个村130多名妇女在20天内也都学会了。乡苏维埃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推进各项工作，跟党员干部们的示范带动都是密不可分的。1932年3月23号，中共中央组织局发布了关于革命竞赛与模范队的问题，指出要用革命竞赛的新方式转变全部工作。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也强调，为了争取工作的速度，革命竞赛的办法应该在每个乡里实行起来。在苏区基层社会，随时都可以看到各种竞赛，既有人与人的，也有家与家的，既有村与村的，也有乡与乡之间的竞赛。劳动竞赛已经成为苏区人民创造新社会和新生活的自觉的愉快的活动，也成为苏维埃区域内群众生活的一部分。在乡苏维埃政权的运作当中，大批的工农兵先进分子被选举到苏维埃政权中，乡苏维埃的领导代表紧密地联系群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体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权本质。总体来说，这种运行体制和方式体现了党政领导和发挥群众主动性的高度统一，它适应了苏区革命的需要，极大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工作积极性，也有效地动员了社会资源，既保障了苏维埃政府对乡村社会行政的有效性，也保障了乡村社会的自主性。通过中央苏区乡村基层政权的实践，人民群众第一次明白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的这场斗争运动是人民革命，而不是什么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改朝换代，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苏维埃政府是人民政权，而不是什么吸取民脂民膏的朝廷官府。他们更是第一次认识到了头戴五角星军帽的队伍是人民子弟兵，而不是什么欺压百姓的官兵军也。更是第一次知道了工农剧社组织的那些载歌载舞、喜闻乐见的演出是人民文艺，而不是什么戏子卖艺。在中央苏区，人民群众第一次真正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第一次自觉成了这片土地上的劳动者、建设者。
捍卫者。

0: 却没烟味。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天真烂漫这则成语常用来指人心地单纯、坦率自然，也用来比喻青少年或者是儿童心地单纯善良。天真是指单纯，烂漫是自然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元朝夏文言写的《图绘宝鉴》这本书。书中说，南宋的末年，有位姓郑的画家曾以太学生的资格参加博学词科考试，后来北方蒙古贵族南侵，他向朝廷上书主张抵抗，但并没有被采纳。南宋灭亡后，他改名为司孝。原来宋朝是赵姓打的天下，孝是赵的偏旁。画家表示自己永远思念南宋，并隐居在苏州的一所寺院里。郑思孝在自己的寓所里挂了一块大匾，匾上是他亲笔写的“本学世界”四个字。原来“本”是由“大”和“实”两个字组成，把其中的“实”放在“学”字中间，就成为了“宋”，加上“大”就是大宋，说明自己仍然生活在大宋。

0: 宋的疆域内。有一次，他画了一卷高五寸、长一丈多的墨兰，画上的墨兰自然全无土根的。他还在画上提了八个字：“纯是君子，绝无小人。”大家欣赏了这幅画之后，赞不绝口，一致夸他画得纯真自然，生气勃勃。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温度特别高的金星表面，根据宇宙飞船发回的直接测量结果，我们知道金星的表面温度大约是470摄氏度，表面压力是90个大气压。在这么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呀，在金星上烤个牛排，你也不用买烤箱买微波炉了。那么金星的表面为何温度这么高呢？原来金星大气层主要是二氧化碳，含量高达90%以上，配角是水蒸气，还有少量其他气体。金星的大气层和云层像是半透明的天窗，将金星团团围成一个巨大的温室。当太阳光透过天窗到达金星表面时，金星表面受热升温，并尽力将热量反射到空中。但温室的天窗会将热量反射严格把关，不让热量通过，只有一点点漏网。如此一来，太阳的热量就被积蓄了下来，金星表面的温度就升高了，并稳稳地维持在470左右摄氏度。可见啊，地球如果不注意工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那也会产生温室效应。作为体积、密度、质量和地球相近的姐妹星，金星的气候为何与地球大相径庭呢？其严重的温室效应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金星上大气的逃逸被认为是造成金星上缺水而被富含二氧化碳的稠密大气所笼罩，从而导致严重温室效应的原因。该研究成果对揭示金星大气的演化以及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地球气候长期演化研究拥有借鉴意义。金星当中二氧化碳的大量存在，导致了严重的温室效应，这也使得金星表面温度极高。金星只有在云层顶端的环境比较接近于地球，温室效应使得金星表面温度各处相差无几，始终是足以融化锡、铅、锌之类的高温。大量二氧化碳的存在，使得温室效应在金星上大规模的进行。如果没有这样的温室效应，金星的温度会比现在下降400摄氏度。在静赤道的低地，金星的表面极限温度甚至高达500摄氏度。尽管金星自转的速度很慢，可是由于热惯性和浓密大气的对流，昼夜温差并不大。大气上层的风只要4天便可以环绕金星一周，来均匀地传递能量。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3: 辛弃疾壮志难酬，与陆游同时期的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他和陆游一样是一名坚定的反投降反妥协斗士。辛弃疾自右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大片地区已成为金朝的统治区。辛弃疾自幼丧父，他是由祖父辛赞抚养长大的。宋朝廷南渡时，辛赞因受家口拖累，只能留在北方，并且担任了金朝的开封府知府等职。但辛赞身在曹营心在汉，念念不忘的是大宋政权。他常带领子孙们登高望远，放眼山河，希图恢复中原。他对辛弃疾寄予的期望尤其殷切，曾两次让辛弃疾去京都燕京参加科举考试，趁机侦查了解金人的形势。在祖父的培养教育下，辛弃疾不仅诗文写得好，剑术高超，而且从小就立下了抗金爱国的大志。他曾豪迈地说：“我要用词骂尽天下的贼，用剑杀尽天下的贼。” 公元1161年，金国的海陵王完颜亮率兵大举南下，想灭亡南宋，统一江南。但这时中原地区的百姓因不堪金朝的压迫，纷纷起义。当时22岁的辛弃疾也毅然率众起义，组织了有2000多人的队伍。后来他又带领起义部队投奔了在山东影响最大的农民起义军领袖耿京，受到耿京的器重，让他掌管全军的文件和大印。1162年，完颜亮被杀，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他对起义部队采取了劝降、诱降、分化瓦解和调集兵力、严酷镇压相结合的政策。耿京领导的起义军是他们重点镇压的目标。面对这样的形势，辛弃疾力劝耿京取得南宋朝廷的支持，接受南宋朝廷的领导，与宋军配合作战。耿京即派辛弃疾等11个人为代表去和南宋朝廷联系。宋高宗在建康接见了他们，并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天平军长书记。辛弃疾等人回山东复命，走到海州（今江苏东海附近），却听到了一个坏消息：耿京的部下张安国、邵进等人在金朝的收买下杀死了耿京。起义军大部分溃散了，一小部分被张安国带去投降了金军。张安国也被金兵任命为冀州（今山东巨野）的知州。辛弃疾既愤怒又悲伤，他立即约海州统治王世龙，带了50名精锐人马直奔冀州捉拿张安国。到达冀州的那天晚上，张安国正和金朝的将领在中军帐中喝酒。辛弃疾率众出其不意地闯进有50000金兵的大营，活捉了张安国。他还向金兵宣称宋军10万人马即将开道，劝他们赶快投降。军中不少将士都是耿京的旧部下，听辛弃疾这么一说，当场就有上万人投到了辛弃疾一边，跟着他南下。张安国后来在临安被斩首示众。辛弃疾的壮举在南宋朝野引起极大震动，不仅军民们非常敬佩，连宋高宗也连声赞叹。此后辛弃疾便留在了南方，他被朝廷派往江阴做官。江阴虽靠近前线，但在主和派的势力下，辛弃疾的抱负和才能根本无法施展。宋孝宗即位后重用主战派的张勋，南宋王朝第一次主动出击，但张勋在扶犁大败，宋金签订了隆兴和议，主和派又占了上风。尽管如此，辛弃疾仍向宋孝宗上奏了他的著名的《美秦十论》，又称《玉容十论》。在文中，他分析了当时宋金双方的形势，从而提出了恢复中原的大计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但他的主张建议都没引起朝廷的重视，这使他感到了极大的悲愤和苦闷。这时期他写了不少词，大都是抒发自己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不平和悲愤的。从1168年起，辛弃疾先后到建康府、滁州等地任职，后来又当过江西、湖南的安抚使，成了职位颇高的封疆大吏。可是主和派当道，他职位再高也实现不了杀敌报国的志向。他只能花力气整顿地方政府，并创办准备北伐的飞虎军，这却又给主和派们抓到了把柄。公元1181年，他被主和派排挤，罢官回江西上饶的带湖闲住。10多年后，直到宋光宗绍熙年间，他才又被启用，担任过福州知府、福安安抚使等职，不久又被罢官。公元1203年，他再度被启用，担任了绍兴知府、浙东安抚使等职。在绍兴期间，他特地去拜会了年近80的陆游，这对文坛骁将、抗敌志士喝酒作诗，相见甚欢。这年底，宋宁宗召辛弃疾去临安，征求军国大计。临行前，辛弃疾又去向陆游告别，陆游特地写了一首7言长诗《送辛又安殿纂造朝》，为他壮行。诗中有“驾轩落笔临报谢，青史英豪可雄跨”的句子，这是陆游称赞辛弃疾的诗作超过南北朝的著名诗人鲍照、谢灵运，并且具有非凡的才能，可以超过历史上的英雄们。陆游对这位文坛后起之秀给予了极高的

评价。公元1205年3月，辛弃疾被任命为镇江知府，正当他积极备战时，朝廷却以他所推荐的官员有不法行为而把他连降2级。

终年68岁。辛弃疾去世后，留有词集《稼轩长短句》，后人辑录的有《新稼轩诗人抄存》，存词600多首，数量为宋代词人之冠。他的词继承苏轼的风格，以慷慨豪放为主，是南宋词人中豪放派的杰出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苏轼并称为苏辛。他的作品内容丰富，有写自己的报国心声的，有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的，也有揭露主和派投降丑行的，也有吟咏大好河山的，但作品的中心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抗金御敌，恢复中原。此外，辛弃疾的文章也写得很好，特别是政论文，和他的词一样大气磅礴，充满激情，很有说服力。

可赴汤蹈火，我的路程包括所有的高高低低，感受了失望，体验了奇迹，就算怎么受伤，今天还挺乐观，把悲剧完全扭转。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隋炀帝诛杀手握大权的老臣，表面上看这些老臣都是因言获罪，但事情的背后却隐藏着隋炀帝清除前朝政治遗存、巩固自己权力的意图。但接下来有两个大臣仅仅是因为说了隋炀帝不爱听的话，和政治斗争没有任何牵连，隋炀帝也举起了手中的屠刀。那么这两个大臣是谁？隋炀帝的做法又说明了什么呢？
4: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全面解读隋炀帝的悲剧人生，
3: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12集《言者有罪》。
5: 上集咱们讲到啊，因为高炯等的三位老臣在北巡的道路上这个议论朝政，隋炀帝呢就把他们都给处死了，这个已经是隋炀帝时期因言获罪的先例了。但是呢，我们也说了，这三个大臣呢，他们被处死的原因其实比较复杂，不乏隋炀帝想要清除隋文帝时期政治遗存，为自己的统治开辟道路的这个含义，所以呢，还不能完全视为因言获罪，就是不能够容忍不同意见。但是啊，接下来又有两个大臣相继死于非命了，而这两个大臣除了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之外，还真没有什么别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这两个被杀的大臣呢，第一个叫做薛道衡。薛道衡是何许人呢？此人出身北齐，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13岁的时候就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讲《春秋左氏传》，长大之后呢，和北齐大才子李德林齐名。后来北齐灭亡的时候，他就啊也是跟着当时的人都进入隋朝了。虽然说属于亡国遗民，出身不太好吧，但是呢，还是很快就因为自己出色的文学才华崭露头角了。当年平陈之役的时候，这薛道衡就在高炯手底下替他掌管文翰。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隋炀帝杨广当时还是晋王嘛，他也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所以呢，对文人呢就容易产生一种惺惺相惜之感。那另外呢，当时他也正是想要扩大自己的声威，想要加强自己的力量的时候，所以呢，晋王杨广就很想把这个才子薛道衡罗织到自己的麾下，替他来办事。那怎样才能网罗这个薛道衡呢？正好啊，当时薛道衡卷进一件结党的案子中了，就啊被这个隋文帝一怒之下流放岭南。晋王杨广一听到这个消息太高兴了，马上就悄悄地给这个薛道衡写信，让他往岭南走的时候务必取到扬州，从他们扬州这走。他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他跟薛道衡讲啊，岭南去不得，那是九死一生的地方，如果你从我的这个属地走到了扬州，我就把你扣下来，扣下来之后呢，我再给我的爸爸给皇帝写信，然后就让你留下来辅佐我，这不是挺好一件事吗？按说这也是当年晋王杨广的一番美意，可是薛道衡接受没接受呢？薛道衡没领这个情，他是一个挺正统的老臣，就不想跟藩王有过于密切的联系，所以呀，接到信之后他没有这样做，让晋王杨广的心里很是不爽。不过虽然不爽，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后来呢，这个薛道衡终于结束流放生涯，重新回到京城了。重新回到京城之后，就当了内史侍郎了，就是我们比较熟知的那个中书侍郎，那是负责起草诏令的。他不是大才子吗？ 这个起草的诏令啊，都是文辞华美，让隋文帝非常的满意。不光皇帝满意，两个主事的宰相，就是高炯和杨素，对他也是特别的推崇。特别是杨素啊，杨素本身也是个文人嘛，跟薛道衡尤其要好，两个人经常互相唱和。杨素留下来的诗里头，差不多有一半都是写给薛道衡的，啊，情同手足的关系。那后来到了隋文帝晚年，不是杨素当政嘛，隋文帝就很想削弱一下杨素的势力。怎么削弱呢？他觉得呀，杨素主持朝政，薛道衡在起草诏书，这两个人过从甚密，对自己不利。于是啊，就让这个薛道衡出任襄州总管，就是把他排挤出中央了。啊，要说这薛道衡啊，真是书呆子，明明是隋文帝不太信任他，把他排挤出去了，但他愣是没看明白。啊。

呢就挺感激于这些年文帝对他的知遇之恩的，特别舍不得离开文帝，就在文帝面前呜咽流涕。那文帝一看啊，这书呆子这么天真，其实也挺感动的啊，就跟他讲啊，儿光阴晚暮，侍奉成劳，朕欲令尔将赦，奸服蒙俗，今尔之去，朕如断一臂。什么意思呢？薛爱卿啊，你也老了，总在我身边做事太辛苦了，这次我之所以让你去地方任职，也是让你歇一歇的意思，当然呢也是想让你全面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让老百姓都领受一下你的风采呀。可是你知道吗，不光你舍不得我，我其实也舍不得你呀，让你走我简直就像断了一条胳膊一样难受啊。哎呀，隋文帝这么一煽情啊，这个薛道衡就更感动了，不仅不怨恨隋文帝把他给弄出朝廷，反倒觉得文帝真是个好人，真是个好皇帝。那我们说这么多，大家有什么感觉啊？这薛道衡是什么人？薛道衡其实是个书呆子，他这个人智商很高，可以写那么好的文章，但是呢情商比较低啊，很多人情世故他是看不懂看不透的。隋炀帝当政之后呢，就追念薛道衡的风采，于是就把他从地方重新召回中央了。想让他干什么呢？当时隋炀帝的想法是让他担任秘书监，这秘书监是三品官，主管图书文翰的，其实是挺能发挥薛道衡的特长的。那我们从这个角度讲，应该承认隋炀帝对薛道衡比隋文帝对薛道衡还厚道一些呢。那么皇帝释放善意，这个薛道衡怎么表态啊？薛道衡啊，赶回京城之后，立刻就给隋炀帝上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颂》。

0: 快跑！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嘘，广告来了。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1: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0: 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高祖文皇帝颂，这是称颂隋文帝的这种赞美书啊。这个文章写什么呢？他写隋文帝是八荒无外，九服大同，四海为家，万里为宅，而且呢是天性宏慈，圣心恻隐，恩家禽兽，胎卵于世获全，人瞻草木，牛羊所以物见。什么意思？首先说隋文帝有武功啊，把这个八荒都包于自己的统治区了，其实就是说呢他有统一的巨大功业。那另外呢，除了有武功之外啊，他还夸隋文帝有仁德，仁德到了什么程度呢？都可以施恩于草木禽兽的程度了。那都施恩于草木禽兽了，那人那不就更好了吗？啊，所以呀，他的主体意思就是说，隋文帝是一个有圣德神功的好皇帝。啊，隋文帝吹得像一朵花一样。那么薛道衡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其实我觉得薛道衡写这篇文章，他的内心世界是挺简单的。第一，他确确实实喜欢隋文帝，他内心一直把隋文帝当成一个好皇帝，他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夸他。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他也觉得呀，对着儿子夸爸爸，这总没有什么错吧？那儿子应该高兴才是啊，所以还有一点小小的得意，说我也算小小的拍了一回马屁。那么是不是这样呢？他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呀？他这样做绝对不对呀，他这样做是大错特错呀。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皇帝的家庭关系和一般家庭关系可不一样啊。你对着隋炀帝夸隋文帝，他不认为你这是对着儿子夸爸爸，而是认为你这是对着当今皇帝猛夸前朝皇帝。这叫什么呀？这不就叫世故非今，以死人压活人吗？所以呢，隋炀帝一看这篇颂文，马上就不高兴了，就跟大臣讲啊，道衡至美先朝，此愚藻之意。薛道衡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对着我这个现任皇帝夸前朝皇帝啊，这是愚藻的意思呀。愚藻是什么意思？所谓愚藻，那是《诗经·小雅》里的一个篇名，是一首诗。那首诗呢，就是通过怀念周武王来讽刺周幽王的。所以呢，隋炀帝的意思就是说呀，薛道衡这是干嘛呀？这是借着赞美先帝来贬低我呀。那这样一来，隋炀帝可就不高兴了。在他看来，隋文帝啊，我爸爸把你弄出朝廷去了，我又把你请回来，你应该感激我才是啊，你怎么反倒赞美他来贬低我呢？这么一想之后，他就开始给薛道衡小鞋穿。本来不是想让他担任秘书监吗？这回啊，改主意了，改让他当司隶大夫了。司隶大夫怎么回事？司隶大夫首先是四品官，刚才我们讲秘书监是三品官，首先这就属于降级使用。这还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啊，这个司隶大夫可不好当啊。司隶大夫管什么？那是管纪检监察工作的呀，那是专门给人挑错的呀。你挑别人的错，别人就恨你，也挑你的错，所以在这样的岗位上容易得罪人，特别招人记恨。一旦当了这样的官，好多人

都想把你整下去。这样的官职啊，其实是最不适合薛道衡这样不通人情世故的书呆子来干的了。那隋炀帝让他去干这事儿，其实就是想黑他。那么隋炀帝想黑薛道衡，薛道衡看出来没有？他没看出来，可是他手底下有精明人，有人看出来了，谁呢？他手下的司隶刺史房彦谦，就是唐朝著名宰相房玄龄的爸爸。这个人看明白了，他就跟薛道衡讲，皇帝让你干这个差事，怕是不怀好意，你呀，千万小心，少交朋友，少说话。那我们不是一直说薛道衡是书呆子吗？他听懂没有啊？他听是听了，但是啊，他没听懂，也就是说呢，他没有深切体悟到这件事儿，所以你让他少说话，他做不到啊。果然就在司隶大夫这个岗位上，薛道衡就出事儿了。出了什么事儿呢？那是在大业五年啊，隋炀帝就命令群臣一块儿讨论一项新的法令。那群臣意见不统一啊，所以呢，这个法令就一来一去，很久都不能决定。一看这个情况呢，薛道衡他心烦了，就公然对朝臣讲，将使高炯不死，令绝当就刑。这么点小破事儿，要是高炯还在的话，早就解决喽。那我们讲薛道衡平时干这纪检干部，不是已经得罪了很多人了吗？很多人看他不顺眼了，现在听他这么说，听他啊，这个公然为罪臣说话，说高炯在就好，马上有人就把这句话报告给隋炀帝了。那隋炀帝一听也勃然大怒啊，说汝意高炯耶？啊，你现在很想高炯吗？啊，把这个薛道衡就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就让御史大夫裴蕴来审理这个案子。这属于诽谤朝政案嘛？那我们想想，这个案子它大不大呢？这个案子呀，说起来罪过不太大，其实就是出言不慎，涉嫌给罪臣鸣冤叫屈的问题。他又没有参加什么阴谋集团，又没有付诸什么实践，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啊，按照常理呀，不会有太重的处罚的。何况薛道衡还有一个特殊情况，他当时已经70岁了，是风烛残年呐。那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这样的一个老臣犯了一个不特别重的罪的话，皇帝可能就直接赦免了，你就直接治世吧，就是退休回家不就得了吗？不光我们现在这样想，薛道衡本人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啊，把他给关到看守所里，他还挺不安分，每天就催着人家审案的人快点审理，好快点结案，他好快点回家啊。那当时审理这个案子的人，就整天被他催着那个人是谁呀？审案这个人呢，叫裴蕴，这是一个著名的见风使舵的马屁精啊。他审案非常有特点，既不依据法律，也不依据事实，就依据皇帝的脸色。他要是发现皇帝想要宽恕这个人，那就有宽的审法；要是发现皇帝不喜欢这个人，他就有严的审法。那现在呢，他又去看隋炀帝的脸色了，一看呢，隋炀帝好像对这个薛道衡很不感兴趣，他马上就汇报自己的审案心得了。他说，依我之见应该怎么样呢？道衡复才弑旧，有无君之心，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原其情意，身为悖逆。什么意思？表面上看来，薛道衡这个案子好像不大，但是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到他背后那颗恃才傲物的无君之心。他替高炯鸣冤叫屈，这不就把罪责归于皇帝身上吗？一个大臣要是这样想皇帝，那不是大逆不道吗？所以呀，我认为虽然他的罪状看起来比较轻微，但是用心却是非常险恶的，所以我建议处以死刑。那不考虑案情，考虑案情背后的用心诛心之罪。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那对于裴蕴这种结论，隋炀帝是怎么表态的呀？隋炀帝说呀，然我少时与之行议，卿我同志与高炯、贺若弼等外擅威权，及我即位怀不自安，赖天下无事，未得凡尔，公论其逆，妙体本现。什么意思呢？隋炀帝跟裴蕴讲，你呀说的太对了，当年我跟他一块出征讨伐陈朝的时候，他就轻视我年轻啊，和高炯啊、贺若弼啊这一些人一块作威作福，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现在我当了皇帝，他肯定内心不安呐，老怕我追究他过去的罪责呀，所以心里一直在想着反叛呢。那为什么他还没有真的反叛呢？不就因为我们政治局面一片大好吗？万一我们给他钻了空子，他日后是必定会反叛的。现在呢，你通过这个案子揭示出了他的叛逆之心，真是太好了，你这是为国除害呀。那就这样，这君臣两个就达成一致了，这个案子也就审出来了。审判结果是什么呀？大逆不道，赐令自尽。那这个结论一出来，可把薛道衡给吓傻了。本来他以为皇帝一定会赦免他的，所以听说这一天要宣判，他提早就传话给家人了，让家人都准备酒菜啊，好回去呢肯定有朋友来给他压惊啊，好招待朋友啊。可是没想到呢，等来的却是隋炀帝判他自杀的这个判决。这个太出乎意料了，薛道衡根本就不敢相信呐，不敢相信，所以他迟迟就不肯动手。那一看他不肯动手，人家司法官员也为难呐，皇帝让你死，你说你这老是不死怎么办呢？重新给皇帝打个报告吧，说薛道衡不愿意死，他是不动手。那么这个隋炀帝怎么回复的呀？隋炀帝说呀，既然我好心让他自尽他不领情，干脆你们把他勒死算了。一代文宗70岁的老臣就这样死于非命。那薛道衡死了，他的妻子儿女怎么办呢？都流放到且过去了，就是流放到新疆去了，你替我们大隋戍边吧。说到这儿呢，我们已经把这个薛道衡之死的前前后后讲的差不多了。哎，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不对呀，你前面不是讲隋炀帝是因为嫉妒薛道衡的文采才把他处死的吗？然后死之后还得意洋洋地说了一句话，更能做空梁落雁泥否。现在你怎么又说薛道衡是因为怀念高炯恃才傲物而被这个隋炀帝赐死的呀？那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呀？其实这两个说法并不矛盾哈。我们上一集就一直在讲，隋炀帝是一个刚愎自用之人，不喜欢别人超过自己。对于文采斐然的这个薛道衡啊，他一方面呢固然是惺惺相惜，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未尝没有嫉妒之心呐。可是就凭人家做一句好诗就把人家处死，这个还是太夸张了，不能这么干。但是现在薛道衡不又犯了抬高宣皇、贬低现任皇帝以及替罪臣高炯鸣冤叫屈的一系列错误吗？隋炀帝恼羞成怒，这才数罪并罚，把薛道衡置之死地。也就是说呢，这是一个综合考量，你说这件事儿是，不意味着那件事儿就非，他们可能都是啊。那我们把薛道衡之死讲完了，我们应该怎么样评价薛道衡之死啊？薛道衡死的真冤呐！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哈，薛道衡其实跟高炯他们不一样，虽然他也身居高位，但他根本不是一个特别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不过就是一个文人，就是一个书呆子。就算他恃才傲物，就算他口无遮拦，就算他世故非今，但是他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给隋炀帝造成任何威胁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名满天下而又根本不能构成威胁的文人老人，隋炀帝都不能容忍，这就只能说他心胸狭隘了。这件事办得相当的不漂亮。那现在呢，薛道衡是因为怀念高炯被隋炀帝清除了，很快呀，有一个人又因为怀念薛道衡而被迫自尽了。

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呢，名叫张衡。他一说张衡，大家可能马上想到地动仪了啊，不是那个发明地动仪的张衡，而是隋文帝手下的这么一个张衡啊。这个人追随隋炀帝的时间很久，从隋炀帝当晋王的时候就追随他。当年隋炀帝能够当上皇帝，这个张衡是没少出力的。怎么出力了？隋文帝在临死之际，隋炀帝派亲信把他武装保卫起来了。就是把他武装软禁起来了啊！那个亲信是谁呀？那个亲信就是张衡啊，因为他对这个隋炀帝登基有大功，所以呢，隋炀帝当了皇帝之后，也是对他优礼有加。张衡心里就暗暗发誓了，一定要为隋炀帝鞠躬尽瘁，肝脑涂地。所以从此以后呢，就更加尽心竭力地为隋炀帝办事儿。那么怎么表现出来的呢？大业四年啊，隋炀帝呢游幸汾阳宫，就是现在山西的这个宁武县这儿的一个离宫啊。隋炀帝不是好大喜功吗？他在这儿住了几天之后啊，就嫌这个宫殿规模不够大，就让张衡给他主持扩建工作，还先行就赐了张衡500匹绢帛。问题是呢，这几年呢，张衡眼看着皇帝整天大兴宫艺，整天用那么多老百姓到处建离宫别馆，他觉得老百姓已经很吃不消了。那现在再来扩建汾阳宫，不又是加重人民负担吗？这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呢。怎么办呢？张衡觉得呀，既然自己是隋炀帝的亲信，那一旦发现问题，就应该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才是为皇帝好，这才是对皇帝负责呀。所以没急着去执行命令，而是找了一个机会跟隋炀帝讲，彼年劳役繁多，百姓疲弊，福愿留神，稍加损益。最近几年呢，老百姓其实已经很辛苦了，咱扩建汾阳宫的工作是不是先缓一缓，让老百姓稍微休息一下呢？他提了这么一个建议。那我们想，这个建议当然是一番好意了啊，这是希望隋炀帝能够做得更好嘛。只有做隋炀帝的心腹才可能这么说呀。没想到啊，隋炀帝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觉得张衡为什么这么嚣张啊，敢随便给他提意见呢？那无非是居功自傲啊，以为自己过去啊对他登基有功啊，所以呢一下子把对张衡的热情就给冷淡下来了。没过几天就指着张衡对一个侍臣讲，张衡自谓尤其计划令我有天下也。张衡啊，以为是因为他的谋划我才当的皇帝，这表现得对张衡是很不满意了。他就找了一个借口把张衡贬为榆林太守了啊，让他离开朝廷，离开身边，省得再听他那些不顺耳的话了。那又过了一年，不就大业五年了吗？大业五年呢，隋炀帝又一次临幸汾阳宫了。当时呢，张衡正领着他这个属下的老百姓在那儿修这个楼烦城呢，就是离得很近，就来谒见隋炀帝了。本来啊，张衡其实从小就追随着隋炀帝，现在呢一下子离开隋炀帝这一年左右，隋炀帝心里还真有点想他，有点想趁这次机会就把他给带回去，让他重新回到中央任职。可是啊，真等到这个张衡来到隋炀帝面前的时候，隋炀帝又生气了，改主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啊，张衡居然长肉了，胖了啊。那长胖了有什么问题啊？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是啊。如果这次张衡真的是又黑又瘦的话，那隋炀帝就打算原谅他了，重新把他召回朝廷啊。可是现在一看呢，人家张衡没有憔悴，反倒还长了几斤肉，这意味着什么呀？这不就意味着张衡没有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并没有把他隋炀帝放在眼里吗？隋炀帝是什么人呢？他哪能允许别人不把他放在眼里啊？所以呢，就很不高兴，当即就打消了让张衡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工作的念头了，而且还对张衡讲：“功甚肥泽，一切还君。”啊，张公啊，你看起来蛮滋润的嘛，那你就接着回榆林郡待着吧，让张衡回去了。但是呢，应该说隋炀帝还是给张衡机会的。张衡回到榆林郡不久，隋炀帝又把他拆到江都，就是扬州，去这个监督修建江都宫去。那江都宫我们知道，那可是隋炀帝时期除了大兴宫还有洛阳宫之外的第三个首都，是隋炀帝掌控江南的一个重要据点，隋炀帝对他是非常看重的，所以才派张衡去监修，这也可以表明他对张衡的一些信任。当时直接负责修建江都宫的那个宫监呢，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意使老百姓意识得非常急迫，把好多人都给逼死了啊。那现在这个张衡不是派来监督这项工作吗？这被害人呢就写了一个状子，把他投给张衡了，想让张衡主持公道，解决一下这个宫监逼死人命这回事。那么张衡怎么样处理这件事的呢？张衡啊，这个做法太差了，处理的特别的不好。他当时呢，一心就想回到隋炀帝身边，回到朝廷里工作，在对本职工作，对监督修建江都宫这个工作特别的不看重，特别的心不在焉。在心不在焉这种情绪的支配之下，他居然把人家告状人的状子就给了那个宫监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个行为太恶劣了，这叫出卖举报人呐！那宫监一看这个状子，非常生气呀，就大肆打击报复这个举报人。那这个举报人当然对张衡是恨之入骨啊。正好这时候呢，隋炀帝又派了一个礼部尚书叫杨玄感到这儿来这个检查工作。那这个受害的这个举报人就啊这个跑了很远的路迎接这个杨玄感，然后呢就把这件事又跟杨玄感汇报，这件事来龙去脉啊，宫监怎么害他，这个张衡又怎么黑他，就都跟杨玄感说了一遍。杨玄感又是何许人呢？杨玄感啊，那是老臣杨素的儿子，老臣杨约的侄子，这个人本来就跟张衡是有过节的。怎么回事呢？当年张衡当御史大夫的时候，不正好是杨约去啊拜谒他哥哥杨素的那个坟墓，然后一想到哥哥晚年的处境非常悲凉，趴在墓道上放声大哭，这事儿不就是给举报了吗？那么御史大夫张衡怎么处理的呀？他处理的方式呢，是跟着隋炀帝的本心走的，就把这个杨约给赶出朝廷了，说他有愿望之意，就是有怨恨皇帝的意思。那这个杨约被赶出朝廷之后呢，就郁郁不乐，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杨玄感跟自己的叔叔杨约感情非常深，他就总觉得是张衡当年的判决导致了杨约后来的郁郁而死，所以呢一直对张衡就有意见。他本来就有意见，现在再看人家这个告状人递来这个状子，对张衡就更没有什么好印象，就带着这种成见去见了张衡。他已经有成见在先了，可是张衡本人不知道啊。张衡呢还是人在江湖心在庙堂啊，一看见朝廷来人呐，就特别巴望跟人家谈谈朝廷的事情，所以呢也没怎么跟杨玄感寒暄，更没怎么谈自己主持的本职工作，而是劈头就来了一句：“薛道衡真为王府。”薛道衡这书呆子死真冤呐、啊！说他那点事儿算什么？那么就这一句话呀，把张衡给葬送了。怎么回事呢？人家杨玄感新仇旧恨一块儿报啊，立刻就

弹劾这个张衡为罪臣说话，诽谤皇帝。那这个弹劾一上去，隋炀帝当然生气了。你是我的亲信，我一直很看重你，没想到你居然在外面败坏我的名声啊！这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呢？怎么办呢？马上就下令把张衡拿下，一锁子锁到江都去，要当众处斩。斩了没有？没斩。啊，就在最后的关头，千钧一发的时候，隋炀帝呢又心软了，念及张衡当年的功劳啊，就重新下令把张衡革职为民了，放归田里。那按道理讲，既然放归田里，那就成了一个普通农民了吧，跟政治再没有关系了吧，也就不用冒政治风险了嘛，是不是呢？还不是，张衡倒霉还没有到头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史书没有记载，反正就跟自己的小妾把这个关系搞砸了。大业八年的时候，张衡的小妾就诬告张衡怨恨皇帝，诽谤朝政。那这一纸状子再递到隋炀帝手里，隋炀帝怎么处理啊？要知道大业八年是什么时候啊？大业八年已经是隋炀帝的时候了，他心里正窝着火呢，正害怕朝臣都觉得他不行呢。现在一看张衡的这个小妾递来的状纸，说张衡就诽谤他，那也就不管青红皂白是非起直，干脆就下令让张衡自尽了。这次没救了啊，也是一个功臣就这样死于非命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评价张衡之死啊？跟薛道衡一样，我们还得说这张衡死得太冤枉了。虽然他跟高炯他们都是因为擅谤朝政的罪名被处死的，但是张衡和高炯能一样吗？高炯是什么人？高炯也好，贺若弼也好，宇文弼也好，那都是隋文帝时代的老臣呐。从内心深处，他们确实是不大看得起隋炀帝的。所以呢，他们有意见也不当面提，而是背后嘀嘀咕咕嘛，这还真不是一种建设性的态度。说实在的，高炯他们是有错的。可是张衡就不一样了，张衡本来就是隋炀帝的心腹啊，对隋炀帝那是忠心耿耿啊，正因为忠心，他才对隋炀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面给皇帝提意见，这无非是希望皇帝越做越。道理讲，隋炀帝呢也应该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吧。那么隋炀帝做到没有啊？隋炀帝没有啊，隋炀帝是言者有罪了，连这样的人也不能容忍呐、啊，连这样的逆耳忠言也听不进去啊。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啊？这反映出隋炀帝在统治心理方面是有重大欠缺的，在统治能力方面也是有重大欠缺的呀。宋朝有一本书叫《唐鉴》，说得非常好哈，国将兴必赏谏臣，国将亡必杀谏臣。对于不同意见的态度，其实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呀。那么隋炀帝这么一意孤行，闻过是非，甚至连忠臣都不能容忍，那么对于国家的发展而言也是非常不利的。就这样呢，隋炀帝先是除掉了功高震主的杨素，然后又除掉了代表文帝政治路线的这个元老重臣高炯、贺若弼和宇文弼，进而呢又消灭了并没有构成任何威胁的书呆子薛道衡，最后连忠心耿耿的张衡也容不下了。那他这样一路厮杀，似乎是什么人他都不能放心，什么意见他都听屁股摸不得了。那么隋炀帝他到底想要用什么样的人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为你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丰宁小北沟村建强基层堡垒绘就振兴画卷；重拳整治交通乱象，丰宁交警严查炸街扰民违法行为。以下是详细报道。
3: 从贫困发生率81%的深度穷山沟，到人均年收入突破2万元，村旅游年收入达5000万元的乡村振兴样板，带着这样一份成绩单，我县大滩镇小北沟村党支部书记于存勇走进人民大会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国字号荣誉。如今小北沟村产业兴旺，治理有序，群众富足的崭新样貌，正是村基层党组织实干担当，勇闯新路，带领群众取得的丰硕成果。
4: 盛夏坝上草色连天，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小北沟村迎来全年最热闹的旅游旺季，马场里骏马驰骋，人气爆棚。
5: 一个月，这是第三回，啊，我这也是人生第三次骑，随便跑。然后你像我第一次就骑了11个小时，然后第二次骑了有9个小时，今天也骑了有8个小时，还挺好。然后骑着，尤其是跑起来的时候特别爽。
4: 来自北京的张旭近些年将自己的马匹寄养在小北沟村，每年都邀请朋友一起来这里骑马。
6: 这个马场在这几个马场里边算是最规范的了吧，啊，第一就是它这个管理确实好点，其二呢是就是它这个底下的这个跑道这一块，这儿从这儿下去了直接就是马道，而且这个道呢相对来讲是这种直道啊，没有坡。这个村基本上主要就是以养马为主，你看这马房啊什么的啊，也建的也比较规范，而且价格也不太高。
4: 在村党支部的指导下，村里构建起标准化跑马道，6600平方米骑乘中心，600匹存栏马匹的完整马术产业链，年接待游客突破20万人次，小北沟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马文化旅游目的地。
7: 收入比以前高了，因为以前的马价太乱。现在咱统一价钱，首先咱村里现在是省级旅游村，不是他现在这个名声造出去了，网络是什么呀，一直推咱村，咱现在建大马场不依托着村里吗，先出小北沟村，然后再其他马场，这个帮助很大的，而且村这个干部呀都比较支持，因为这个租马设计的最底层

0: 疼老百姓的这个收入了。
1: 小北沟村紧邻一号风景大道，拥有得天独厚的坝上生态资源，多年前却是远近闻名的落后村落，集体经济空白，产业单一薄弱，守着绿水青山却难寻致富门路。为盘活沉睡的生态资源，村党支部牵头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行生态入股机制，集体资源作价入股项目，每年稳定分红，生态资源资产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定心丸。
2: 村集体要没有村集体的收入，你就是手中无把米叫鸡都不灵。那么我们那个有丰富的这个生态资源，再结合我们精美第一草原那个乡村旅游发展，我们想是走最便捷最长远的，就是吃生态饭，如何通过这个乡村旅游把这个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1: 顺应坝上旅游的蓬勃发展，小北沟村的民宿产业逐渐成为村民的增收主渠道。村党支部主动上门讲解产业前景，对接改造资源，鼓励引导民宿主提档升级。村内48家民宿农户组建专业合作社，实行客源服务定价六统一标准化管理，告别以往散乱差无序经营。
3: 那村里边环境也好了，白路修通了，你说村里挂了好几个国家级旅游村，那个旅游村，然后我们肯定自然而来就带来流量，游客来了也住得安心，看这村里也是干干净净踏踏实实。
1: 从曾经的村人均年收入800元到突破2万元，村旅游年收入达5000万元，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文明村镇等多项国家级荣誉。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小北沟村党支部将持续发挥党建领航作用，抓实产业提质、基层治理、生态保护，持续放大民宿、马术、种植多元产业优势，走好生态富民、产业兴村的乡村振兴之路，让党旗高高飘扬在京北第一草原之上。
2: 作为一个基层的党支部书记，能面对面的和总书记见面，我特别高兴。但是回来以后呢，过多的是感到责任重大、压力重大，考虑着如何为群众提供好更好的服务，如何带领我的父老乡亲把这个乡村旅游更上一层楼，怎么样把我这个村域让它山更青、水更绿。我们小北沟虽然现在在我们全省、在全市不是发展势头最好的，但是我坚信我们后劲儿是最足的。
4: 为持续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有效整治机动车非法改装、超速轰鸣、夜间炸街扰民等交通乱象，切实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安全安静的出行及居住环境。连日来，丰宁公安交警部门精准部署，重拳出击，开展路面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查处各类车辆违规及炸街违法行为。
5: 近期，部分机动车驾驶人擅自改装车辆排气系统，在城区主次干道、周边道路高速行驶，轰鸣疾驰，刺耳噪音严重扰乱居民的正常生活，且超速、违规行驶行为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针对这一情况，丰宁交警部门结合辖区车流、人流特点及违法高发时段、路段，采取定点值守与轮动巡查相结合，白天严查与夜间整治相结合的方式，加密路面管控频次，重点排查私家车、摩托车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超速行驶、随意变道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整治过程中，执勤民警严查过往车辆，细致核查车辆外观、排气装置等关键部位，精准甄别非法改装、炸街行驶车辆。8月10号，执勤警力在路面巡查中成功查获一辆涉嫌非法改装、夜间炸街的违法车辆，现场固定违法记录，依法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责令其限期整改车辆改装部位，并对驾驶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讲解炸街行驶非法改装的危害性及相关法律法规。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陈志强。
6: 下一步，丰宁交警部门将保持

0: 严查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持续加大对炸街飙车、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常态化曝光典型违法案例，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全力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秩序，为市民营造畅通有序、安宁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为了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切实保障您和家人的安全，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共同构建安全和谐的家园环境。在此提醒，严格遵守以下交通安全注意事项：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边行走；在有过街天桥和过街地道的路段，应自觉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二，家长接送孩子来校、离校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在学校门口、马路中间停留，保证道路畅通。三，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公共出行要注意：一，不在机动车道等公交车和追逐车辆；二，排队候车，有序上下车；三，乘坐时扶稳坐好，在车内不玩耍打闹，不饮食，不把头、手等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四，不乘坐超载或无载客许可证的车辆。一盔一带，安全行驶，做文明人，行文明路。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一盔就是安全头盔，事故发生时，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头一旦与坚硬的路面或电线杆、行人、树木碰撞，容易出现颅骨骨折。而戴头盔是最简单而又最有效的保命措施。在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要正确佩戴头盔。一带就是安全带，安全带就是生命带，主要起固定作用，能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保护驾驶人员身体少受伤害。日常驾驶中要正确系好安全带。儿童乘车外出要注意：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排队上下车，先下后上，做懂事的小孩。在车子里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容易被别的车刮伤。没有座位时要拉好身边的扶手，不得向车内外乱扔东西，不要在开动的车厢内乱跑，容易摔跤。二，乘坐出租车不要冲到马路当中去拦车，很危险。下车时要从右边下车，注意后面的车辆和行人。如果下车要穿过马路，走到出租车后面比前面更安全。三，乘车安全，家长应督促孩子上车系好安全带，乘车过程中不能将头和手伸出窗外，上下车不乱跑，不将带尖角的玩具带上车，以免在乘车过程中不注意导致受伤。同时拒绝使用乘坐非法三四轮车，另外要注意汽车的盲区也是很危险的，要远离。家长应让孩子明白，无论多么有趣的游戏都不可上路玩耍，这一原则仅适用于道路，小区内的车行道也不容忽视。此外，家长也应该了解社区以及周边的道路情况，看看路上是否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和执勤交警，尤其现在正处于暑期，一定要更加注意。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13号，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行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虎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13号，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超过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号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食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4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商务部发布公告，自8月14号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号，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13号，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食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家平台将率先在京执行红灯停表，其骑手等红灯的时间在考核时间中顺延，新机制将于9月在北京、朝阳、通州等部分区域试运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新发放中小非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前几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6.27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快于全国增速3.4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2%。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今年前7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创历史同期新高。业内预测，此源有望成为继语言、短信、流量后的第4大基础通信服务。河北围绕此源的产业探索正在多地展开。廊坊已聚集数十家数据中心，全国算力服务商10强中有7家在此布局。绿色算力产业亮眼的张家口集聚了字节跳动、阿里云等行业龙头。保定发布了白沟、箱包等一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向全国 AI 企业发出合作邀请。唐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将通过支付宝平台发放2026年唐山市文旅消费券50万元。
8月14号上午10点正式启动，将持续至10月31号。

所有来唐游客及本市居民皆可参与，领完即止。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当地时间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4月6号至8月2号，德国约有1.25万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因其创办的真实社交平台推出付费提前查看其帖文服务遭到起诉，目前白宫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委内瑞拉政府与部分反对派代表结束首轮政治对话，宣布就改革司法机构、寻求解冻海外资产等议题达成共识。与此同时，美国干涉委内瑞拉内政的意图受到质疑。美国能源信息局当地时间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8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为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新中国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要讨论涮羊肉？国务会议在人们的印象中讨论的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而新中国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却主动谈起涮羊肉口味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儿发生在1956年1月，最高国务会议召开第六次全会，作为会议召集人的毛泽东发表带有国家基本政策性和方针性的讲话，期间他突然抛出这个小问题：为什么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始创于清朝的餐饮业老字号东来顺以美味的涮羊肉驰名中外，而那段时间实现公私合营的东来顺涮羊肉口味却发生了变化，羊肉经过改造变得不好吃了等说法在社会上流传，人民日报还就此刊发长篇报道，提出现实问题，这些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根据实地调研结果作出回答：我们轻易地改变了他的规矩。陈云分析说，原来东来顺的涮羊肉是用35斤到42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的肉相当嫩，现在山羊也用，老绵羊也用，冻羊肉也用，涮羊肉怎么能好吃？此外，原材料进价不合理等因素也导致肉质下降。

0: 云，还说到另一家老字号全聚德烤鸭变得烤不脆、咬不动、不好吃了的事例。接着他提出解决办法，比如私营工商业公司合营以后，应在一个时期内维持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法，还要对统购统销采取一定的改进措施。毛泽东闻言作出指示，要羊肉必须好吃，烤鸭子要更加好吃，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永远保持和发扬老字号的品质和特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很快，相关部门通过保证特殊原材料供应、贯彻优质优价政策、补充切肉工人和改革工资制度等办法，恢复了东来顺、全聚德等老字号的优良品质。关注到涮羊肉、烤鸭变得不好吃了之类的小问题，中共领导人经过实地调查研究，调整方针政策，可以说是民有所呼，国有所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利民之事，司法必兴；利民之事，毫末必去；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勤。一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更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初心。无论是对中华老字号的传承保护，还是让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稳稳当当，还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治国理政新实践，都显示着鲜明的民心之向，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更续前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17到26摄氏度，大滩11到21摄氏度，鱼儿山11到21摄氏度，万盛涌11到21摄氏度，草原11到21摄氏度，外沟门13到24摄氏度，窟窿山16到24摄氏度，小坝子15到24摄氏度，四岔口15到24摄氏度，五道营15到25摄氏度，土城17到26摄氏度，黄岐15到26摄氏度，苏家店15到25摄氏度，杨木栅子16到25摄氏度，汤河17到27摄氏度，将军营16到26摄氏度，选营15到26摄氏度，西关营17到26摄氏度，胡麻营18到27摄氏度，黑山嘴19到28摄氏度，天桥19到28摄氏度，石人沟18到28摄氏度，王营17到26摄氏度，北投营16到25摄氏度，凤山16到26摄氏度，波罗瑙

18到27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17到26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星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

0: 本质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旗帜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比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好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研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 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0: 的生动图景。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将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2: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5: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4: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5: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0: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能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7: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8: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9: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生理性病害居多，

0: 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2: 六月黄氏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0: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之间。
2: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3: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都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4: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5: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6: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

0: 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2: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负 5.22%， 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 0.18、0.19、0.19 元。本轮成品油零售现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3: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5: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的家。别打了啦！
4: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6: 我怎么样？你要好好吃饭啊！
7: 嗯，你也是。
4: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6: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4: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8: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0: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9: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裹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 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地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

0: 摩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 啊，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配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田以后，配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0: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 板桥水位已从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3: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4: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2: 也不南京事件这个修正的，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3: 无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和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

0: 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1: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0: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1: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种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们一辈子良心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站在天宫般雄伟华丽的宫殿正下方，感觉整个人都变得无比渺小。宫殿这种特殊的建筑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与成就的全部精髓，是帝王政治与伦理观念的直接折射。早在夏代的时候，中国历史上便有了宫殿的雏形，至隋唐为巅峰，后世明清等朝莫能超越，只不过在细微处更加精细而已。古滇国虽然偏安西南荒夷之地，自居化外之国，但最初时乃是秦国的一部分，王权也始终掌握在秦人手里。到汉武帝时期所建造的这座献王墓，自然脱不出秦汉建筑的整体框架，外观跟布局都按秦王制，而建筑材料则吸取了大量汉代的先进经验。正殿下有长长的御界，上合心署共有99计。由于地形的关系，这道御界虽然够宽，却极为陡峭，最下边刚好从道道红光中延伸向上，直通殿门。大殿由160根楠木作为主体而构成，金黄色的琉璃瓦铺顶，两侧高耸盘龙金桂树，雕镂细腻的汉白玉栏杆台脊，更说不尽那雕梁画栋，只见一层层秦砖汉瓦、紫铸金梁，都极尽奢华之能事啊。这些完全都与镇灵谱上描述相同，在这威亚的绝险之处盘岩重叠，层层宫阙都嵌进绝壁之中，逐渐升高，凭虚灵烟之中，有一种欲富不富之险呢。我们三个人看的是目眩心骇，连山坳的石板栈道登上御阶，放眼一望，但见金顶上耸岩寒阁，悬崖古道处飞瀑垂帘，深潭周遭古木怪藤，四下里红光异彩浮动着，遥听鸟鸣幽谷，一派与世隔绝的脱俗景象。若不是事先见了不少藏在这深谷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物，恐怕还真会拿这儿当作一处仙境呢。而现在不管这天宫景象如何神妙，总是先入为主的感觉，里边透着一股子邪气儿。不管再怎么装饰，再如何奢华，它都是一座给死人住的宫殿，是一座大坟。而且为了修这座大坟，更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有道是万人伐木，一人升天。白玉台阶悬在深潭幽谷之上，又陡又滑，可能是由于重心的偏移，整座宫殿向深潭一面斜出来几度，有种随时翻进深潭的可能，胆色稍逊之人都无法走上天宫的。胖子在栈道上便已经吓得脸上变色，半句话也说不出来。此刻在绝高处，双足踏着这险上之险的白玉阶，更是魂不附体，只好由我和杨雪莉架着他闭起眼睛才能缓缓上行啊。走到玉阶的尽头，我忽然发现这儿的空气与那层龙云下边竟然是截然不同啊。龙云下水气纵横，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些藤萝栈道的石板都是湿漉漉的，好似刚被雨水淋过。而我们现在所在的天宫却极其凉爽干燥，想不到一高一低之间空气湿度差了这么多，这应该都是龙云隔绝了下边的水气作用，在这清浊不分的环境中才让宫殿建筑保持到如今依然如形。果然不愧是微妙通玄、善状第一的神仙穴。 那天伦龙运的神仙形势却是非同凡俗啊。这段玉界本来就很难行走，又要架着胖子，更是十足艰难。三人连拖带爬，好不容易蹭到雀台上。我问杨雪莉要了金刚伞，来至殿门前，见那门旁立着一块石碑，碑下是个跪着的怪兽，做出在云端覆碑的姿态。石碑上书几个大字儿，笔划繁杂，我一个也不认识，只知道可能是古篆。只好又让杨雪莉过来辨认，杨雪莉只看了一遍，便指着那些字儿一个个的念道：
3: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凌云天宫，慧仙宝殿。
2: 原来这座古墓的名楼是有名目的，是叫做凌云宫，而这头一间殿阁叫什么慧仙殿。我忍不住笑骂的，哎呀，先王大概是想做神仙想疯了，以为在悬崖绝壁上盖座宫殿，便能请神仙前来这相会，陪他下棋弹琴，再传他些长生不死的仙术。杨雪莉对我说：
3: 又有哪个帝王不追求长生呢？不过自秦皇汉武之后，后世的君主们大多都明白了，那只不过是一场如光似影的梦，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规律，纵然贵为真命天子，也难以逆天行事。即便是明白了这一点，他们仍然希望死后能够享受生前的荣华富贵，所以才如此看重亡灵的布置格局。
2: 我对杨雪莉说：他们若不穷奢极欲，淫逸无度地置办这么多陪葬品，这世上又哪儿会有这么多摸金校尉呢？口中说着话，便抬腿踢开殿门，殿门只是关着，并没有锁，十分沉重。连踹了三脚，也只被我踢开一道隙缝，连一个人都难进去。里边是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清楚。虽说按以往的经验，在明楼这种设施中极少有机关暗器，但我不愿意冒这种无谓的风险，仍然担心会有意外。刚将殿门开启，立刻闪身躲到一边，撑起金刚伞遮住要害。等了一阵，见殿中没有什么异常动静，才再次过去，又把殿门的缝隙再推大了一些。我对胖子和杨雪莉点了点头，示意可以进去了。三人都拿了武器和照明设备，合力将殿门完全推开。但是由于角度的原因，虽然是白天，阳光却也只能照到门口。宽广的宫殿深处仍然是黑暗阴森，只好举起手电筒探路了。刚迈过殿门那道高大的红木门槛，便见门后两侧伫立着数十尊巨像。首先是两只威武的辟邪铜石，都有一人多高，左边那只是雄石，爪下按着个金球，象征着统一宇宙的无上权力，右边爪下的踩着个幼石，象征子孙延绵无穷，此乃雌石。狮子所蹲覆的铜台刻着凤凰和牡丹，三者综合起来象征着王，兽中之王，鸟中之王，花中之王。虽然世间多是石狮，铜狮比较罕见，却也不是没有，所以这并没什么奇怪的。奇怪就奇怪在这对铜狮不摆在殿门前，而是放置在里侧，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总之是非常的不合常理呀。铜狮后边依次是蟹、猴、象、麒麟、骆驼、马各一队，铜兽后则有武将、文臣、勋臣，共计36尊。铜兽就不好说了，铜人的姿势服饰都十分奇特，与其说是在朝中侍奉王道，则更像是做着某种仪式中的奇怪动作。大群的铜兽铜人如众星捧月般拱卫着殿中最深处的王座。胖子说：
4: 不是，这宫殿怎么跟咱们参观过的13陵明楼完全不同啊？13陵的宝顶金盖处虽然也是宫殿形式，却没有这些古怪的铜人铜兽啊。
2: 我对胖子说：
4: 这倒也没什么奇怪的，反正都是追求视死如视生，朝代不同，所以形式有异嘛。但是其宗旨是完全一样。咱们去陕西旅游的时候，不是也在翰林区见过满地那个大瓦片吗？那都是倒塌的汉墓地上宫殿遗留下来的，木梁经不住千年岁月的消磨，早就朽为空气了，而砖瓦却一直保存到现在了。所谓朝代不同，形制有异，只不过我自己说出来安慰自己的语言。至于这些静静伫立在宫殿中千年的铜像有什么名堂，我还是半点摸不着头脑。不过我不希望把这种狐疑的成分化作为对胖子和杨雪莉的心理压力，但愿是我多虑了。杨雪莉见了殿中的非凡气象，也说这滇国为西南夷地，其王母已有这般排场，相比之下，那些代表着中央集团的唐宗汉吴之墓，其中的宝物都是以数千吨为单位来计算的，更不知道有多大规模了。可惜都很早就已被严重破坏，咱们现代人是永远都没机会见到，只能神驰想象了。我对杨雪莉说，也不是所有的王墓都有这种献王墓的气派的呀，献王根本就没为他的后人打算，可能他毕竟追求的就是死后埋在龙晕里以便成仙，秦汉之时求仙炼丹之风最盛了。因为这凌云宫是古墓地宫的地上设施，并非

放置棺椁的墓室，所以我们还算觉得轻松，并未像是进了玄宫般紧张。谈论之间，我们已经走到了宫殿深处，距离身后殿门处的光亮显得十分遥远。这殿中静得出奇，越是没什么动静，越开始显得阴森可怖了。

0: 我的手心里也开始出汗了，毕竟这地方少说有2000年没活人进来过了，但是这儿丝毫没有潮湿的霉气儿，相对来说稍微有一点干燥，在几乎所有的物体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这些落灰也都是殿中砖瓦中的，每一层都覆盖着2000年前的历史，更没有半点外界的杂尘。镶金嵌玉的王座就在慧仙殿的最深处，前边有个金水池阻隔，中间却没有白玉桥相连。这水池不窄了，里边的水早已干涸了，从这儿隔着水池用狼眼照过去，只能隐约看到王座上盘着一条红色的玉龙，看不清是否有献王坐下。胖子见状骂道：
1: 哎，是不是当了领导人的都喜欢脱离群众，和群臣离得这么远，
2: 还他妈上一个蛋朝镇的？
3: 走走走走走，咱们过去瞧瞧。
0: 扛起芝加哥大字机，当先跳下了1米多深的池中。我和杨雪莉也跟着他跳下干涸的井水池，见池中有只木船，造得如同荷叶形状。原来以前要过这水池，还必须要踏舟而行。看来这献王也真会耍些花样啊！没等从金水池的另一端上去，我就沉不住气儿了，拿着狼眼向对面乱照。王座上似乎没有人像，但是后边却非同寻常。我们三个人是越看越急，急不可待地爬上对面。我心中变得忐忑起来，难道凭我胡某人料事如神的头脑，竟把天崩这件事理解错了不成？看来天崩与坠机应该是毫无关系的，那献王的尸体如今还在不在墓中啊？王座上盘着一条红色的玉龙，用狼眼一照，龙中顿时流光溢彩，有滚滚红光涌动，里边竟然全是水银啊。不过这条空心水银龙倒不算奇怪，真正吸引我们注目的是这条龙的前半段，盘踞在王座上的只是包括龙尾在内的一小部分龙神，龙头扎进壁中，龙尾与双爪起伏的镶嵌在王座后壁上，与殿壁上的彩绘融为一体，使整幅壁绘表现出强烈的层次感，却没有任何令人觉得突兀的不协调，其构思之奇，工艺之精，都已知化境。世人常说神龙见首不见尾，而王座与壁墙上的这条龙却是见尾不见首，好似这条中空的水银玉龙正在变活，飞入壁画之中。与龙神结合在一起的大型壁画则展现的是献王成仙登天的景象，画中仙云四海，香烟缭绕，绵延的山峰与宫阙在云中显得是若隐若现，云雾山光都充满了灵动之气。最突出的红色玉龙向着云海中昂首而上，天空裂开了一条红色缝隙，龙头的一半已穿入其中，龙神与凌云天宫的殿中宝座相连，一位王者正在众臣子的簇拥下踏着龙神缓步登上天空。这位王者大概就是献王了，只见他身形远比一般人要高大得多，身穿圆领宽大蟒袍，腰系玉带，头顶金冠，冠上嵌着一颗珠子，好似人眼，分明就是木尘珠的样子。王者留着三缕长髯，看不出有具体多大岁数，面相也不十分可恶。

0: 与我们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我总觉得暴君应该是满脸横肉，虬髯几张的样子，而这位献王的会相神态庄严和安详。我猜想这大概就是人为的进行美化了。画面的最高处有一位骑乘着仙鹤的老人，须眉皆白，面带微笑，正拱手向下张望。他身后还有无数轻易出尘的仙人，虽然姿态各异，但表情都十分恭敬，正在迎接踩着龙神步上天庭的献王。我看的是乍舌不下，原来所谓的天崩是说献王正道成仙的场景，而不是什么外人能够进入玄宫明殿。想必此时极其机密，非是献王的亲信之人难以得知。正中大壁画的角落边还有两幅小画，都是献王登天时奉上祭品的场景。在铜鼎中装满尸体焚烧，其情景令人惨不忍睹，也就没再仔细看了。胖子说道，哎，按着壁画中所描绘的，那献王应该已经上天当神仙去了，看来咱们扑了个空。王墓的地宫八成早已空了，我看咱们不如凿了这条龙，再一把火烧了这天宫，趁早回去找个下家把这玉龙卖了，发上一笔横财，然后该吃吃该喝喝。杨雪莉说，
1: 不对，这只是献王生前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世上怎么可能有这种凡人成仙的事情。
0: 我也赞同杨雪莉的话，对他二人说道，已经到了王墓的宝顶了，岂有不入地宫倒斗之理，何况你们有没看见这画上献王的会像，他头上戴的金冠所镶嵌的，那可能正是能救咱们性命的凤凰胆呢。三人稍加商议，决定先搜索完这处凌云宫，再探明坛中的破洞是否就是地宫的墓道，然后连夜动手。不管怎么样，眼见为实，只有把那明宫里的名器翻个遍，届时若还是找不到木尘珠，便是时运不济，再作罢不迟啊。这叫尽人事儿，安天命。在秦汉之代，宫殿是集大型祭祀活动与政治统治于一体的核心建筑，具有多种功能，直到秦时才作为前朝后寝的皇帝居所单独设立。至于帝王墓上的明楼，其后殿应该是祭堂，而并非寝殿，里边应该有许多歌功颂德的碑文壁画，供后人祭拜瞻仰。我们都没见过秦宫是什么样子，不过凌云天宫应该与秦时的阿房宫相似，虽然规模上肯定及不上三月烧不尽的阿房宫，但在形式上或许会凌驾其上。想到秦始皇也是古代帝王中对炼丹修仙最为执着的第一人，可是秦始皇恐怕连做梦都没想到他的手下会建出一座天宫来做坟墓，可比他的秦陵要显赫的多了。我们计较一定，便动身转向后殿。我走在最后，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大殿正中的铜人铜首，心中仍是不住疑惑不定，总觉得哪儿有些不大对头，有股说不出来的不协调感。等我转过头来的时候，见杨雪莉正站定了等我，看她的神色竟似和我想到一处了，只是一时还没察觉到究竟哪儿不对。我对杨雪莉摇了摇头，暂时不必多想，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于是并肩前往后殿。穿过一条短廊，来到了更为阴森黑暗的后宫殿堂。看廊中题刻，这后半部分叫做上真殿，殿中碑刻林立，有单独的八堵壁画墙。殿堂虽深，却由于石碑画墙很多，人显得略有局促，不过布局颇为合理。八堵壁画墙摆成九宫八卦形状，每一堵墙都是一块块大砖砌成，皆是百里家三色彩绘，除了某些反映战争场面的壁画之外，几乎都是一砖一画，或一二人物，或两三动物、建筑、器械，涵盖了献王时期古滇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0: 外交、军事、祭祀、民族等全部领域。这些也许对研究断代史的学者来讲是无价的瑰宝，可是对我们这种摸金倒斗的人却无大用，只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关于王母地宫情形的信息。但是一时之间看的是眼花缭乱，又哪儿看得了这么许多呢？这八面壁画墙中的壁画不下数千幅，与殿中的石碑碑文相结合，整个就是一部滇国的史料大全了。我举着狼烟手电筒，选其中大幅的笔画粗略地看了几眼，又由杨雪莉解释了几句，倒也看明白了个八九分。大幅的笔画全是战争回卷，记录了献王生前所指挥的两次战争。第一次是于夜郎国，夜郎和滇国在汉代都被视为西南之一。第二次战争是献王脱离古滇国的统治体系之后，在遮龙山下屠杀当地彝人，这两次战争都大获全胜，杀敌甚重，俘虏了大批的战俘，缴获了很多物品。当时的两个对手，其社会形态尚处于奴隶所有制的晚期阶段，生产手段极为落后原始，对青铜的冶炼技术远不如继承秦人手段的滇国，所以一触即溃，根本不是滇人的对手。这些战争的俘虏中有大量奴隶，这批战俘和奴隶就成为了日后修建王墓的主要力量。壁画于碑文中自然对这些功绩大肆渲染，但是壁画对于王墓的地宫仍然没有任何描述。有一堵墙上的壁画全是祭礼，包括擎天机、占卜、行巫等活动形式，场面诡异无比。杨雪莉用照相机把这些壁画全部拍摄了下来，说不定以后破解墓尘出的秘密时会用得上。胖子见着后殿全是这些东西，顿时是索然无味，拎着冲锋枪打着手电在里边瞎转。忽然在壁画墙环绕的阵中发现了一些东西，连忙招呼我和杨雪莉过去看看。原来殿堂阵中的底面立着一只六足大铜鼎，顶上盖着铜盖，两侧各有一个巨大的铜环，铜鼎的六足分别是六个半跪的神兽，造型苍劲古朴，全身精肉虬结，遍体身满鳞片，做出嘶吼的样子，从造型上看非常类似于麒麟一类的。这只铜鼎大得出奇呀，不知道为什么被漆成了全黑的颜色，没有任何花纹装饰。在黑暗的宫殿中，我们只注意到那些碑文壁画，直到胖子转悠到中间招呼我们过来看，走到近处这才得以见到，否则并不容易发现这只与黑暗混成一体的巨鼎。胖子用芝加哥打字机的枪托敲了敲瓮体，立刻发出沉闷的回音，问我和杨雪莉道：
1: 莫不是陪葬的名器太多，地宫下放不下来，所以暂时放在这儿，打开来看看倒也使得。
0: 杨雪莉说：
2: 这大概就是准备在祭典中主事的大鼎，鼎口至今还封着，这说明献王并没有尸解化仙，他的尸骨还在地宫的棺椁中，否则就不必封着这口巨鼎了。
0: 我对杨雪莉和胖子说：鬼才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是用来喷煮人牛羊做祭的祭器，那应该是用釜而非鼎啊，再说这恐怕根本就不是梦鼎之类的东西，鼎又怎么会有六足呢？三人各执一词，都无法说服对方，便准备要看个究竟。这次我们是有所谓而来，为了找木尘珠，绝不会放过任何可疑的地方。黑色的铜鼎触手可及，我从胖子的背包里取出开关用的探蝇爪，刮开封着鼎口的火漆，见那层漆上有个压印，图案是一个被锁链穿过琵琶骨的罪犯。既然有压印，就说明从来没被开启过。刮进活漆之后，用探蝇爪顶上的寸针一试， 顶口再也没有什么连接组。

碍的地方了，直接揭掉顶盖就可以了，便招呼胖子过来帮手。两人捉住铜环，两绑刚一处理，便听死气沉沉的宫殿深处传来一阵阵的笑声。清媚的声音，是个女人，但是她又尖又冷的笑声绝对不怀好意，笑声如冰似霜，仿佛可以冻结人的心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寂静无人的宫殿中，怎么会有女人的笑声呢？我们手中三只狼眼光柱立刻盯向那个角落，冰冷的笑声随即戛然而止，只留下一个宫殿的空旷墙角，什么也没有。三个人极为震惊，一时无言，就连杨雪莉的额头上也见了汗珠了。隔了一会儿才问道，
6: 刚刚那是什么声音？
5: 我只是摇了摇头没有说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在这儿用来祭祀死人的鬼宫里能有什么好东西？想到这儿，便伸手将装有黑驴蹄子、糯米等物品的鞋行带搭扣拨开。这时胖子也开始显得紧张了，因为我们从陕西石碑店找来的算命瞎子没事儿就跟我们吹他当年倒斗的英雄事迹。我们虽然不怎么拿瞎子的话当真，但却有几句特殊的话至今记得是一清二楚。据瞎子说，那是几句曾

0: 被盗墓贼奉为金科玉律的言语。发蚯蚓，摸金符，护身不护鬼吹灯，印子官，青铜果，八字不印莫进前，树葬坑，匣子坟，搬山卸岭绕着走，赤鹰胸，笑面狮，鬼笑莫如听鬼哭。后来我曾问过杨雪莉，这几句话倒不是瞎子自己攒的，果然是旧事流传，说的是若干种比僵尸更可怕的东西。最后说倒斗魔镜遇到死尸穿大红色没杂色的丧服，或是死人脸上带笑，都是大凶之兆，命不够硬的就难重见天日了。鬼哭在很多地方都有，有人会把狼嚎误当作鬼哭，那倒也无妨，最怕的就是在坟地里听见厉鬼的笑声，只有厉鬼才会发笑。虽然这天宫是古墓的地面建筑，却绝对是100%的属于古墓的一部分。此刻在这漆黑的宫殿深处，听到那能令人一摸身上就鸡皮疙瘩掉一地的笑声，用手电筒一照之下却什么都没有，如何能够不怕呢？不过我们事先做了思想准备，古尸摸镜校尉们管在古墓里遇到这些不吉利的东西叫做遇着黑星，黑星在相术中又叫做鬼星，凡人一遇到黑星，肩头三味真火立灭，犹如在万丈深渊之上走独木桥，小命难以保全呢。而我们三个人都带着真正的摸金符，还有若干开过光的器物，纵有厉鬼也能与之周旋几回合。于是定了定神，暂时不去理会那口黑色的铜鼎，各持器械分三路向那刚刚发出笑声的角落包抄了过去。殿中碑墙林立，围着是一圈又一圈，若是在这儿捉迷藏倒是挺合适的，不过想看清楚十几米外的事物便是遮遮掩掩了。我们原先的位置只能穿过石碑的壁画墙的缝隙，看到的角度有限，随着逐渐接近，视线中除了空落的角落、地面的石板，此外是一无所有。宫殿中又变得是一片死寂，若不是那阴冷的笑声犹在耳边，不免会以为是听错了。杨雪莉问我，
1: 老胡，你不常跟我吹你倒过许多斗吗？实践方面我可不如你的经验丰富，在古墓中遇到厉鬼，依你来看该如何应付？
0: 我现在也是六神无主啊，心想这美国妮子想将我一军，便对杨雪莉说，我们以前遇到这种不知道如何着手的情况，都是放手发动当地群众，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是无穷的，他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胖子不解地问，
2: 胡司令，在这荒坟野岭中只有咱们三个活人，上哪儿找人民群众去？
0: 我对胖子说，你以为你谁呀？你的政治面目不就是个群众吗？我现在派你去搜索这天宫的后殿，想尽一切办法将那背后的笑声查明，不管是厉鬼也好，还是闹成的野猫也罢，都交给你了啊！我接着去查那个铜鼎里边的名堂，让杨参谋长这个居中策应，两边都别耽误了，也许这是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想把咱们的注意力从铜鼎上分散开呀。胖子一点都不傻，忙说，
2: 别，不如咱们换换，我出力去搬那顶盖，老胡你还不知道我吗？咱哥们儿就是这两膀子肉啊，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向来缺少创造力的。
0: 胖子紧着欠着，我不予理会，转身想回去搬那铜顶的盖子，也就刚一转身，忽然听见我身后这处墙角中又发出一阵令人毛骨起立的冷笑。

0: 这笑声太过突然了，三个人吓得都急忙向后退开一步。我背后倚住一块石碑，盲牌亮了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一手端着冲锋枪，一手随时准备掏出鞋行袋里的辟邪器物。冰冷的剑鞘纵然即逝，墙角中又哪有什么东西啊？这已经是最后一经殿堂了，更不会有什么密室暗道之类的插隔了。我壮着胆子走过去，用脚跺了跺地上的石砖，丝毫没有活动的迹象。真是他妈的见鬼了，这后宫难道是献王的婆娘阴魂不在？她究竟又想做什么呢？杨雪莉与胖子站在我身后，也是心惊胆颤，连听那笑声响起两次了，绝对不会听错的。这宫殿的殿堂虽大，却只有一个出口，而非四通八达。毕竟这是明楼宝顶，而非真正的宫殿，说白了就是个样子货。在外边看着一重接一重，层层叠叠的，似是千门万户，其实里边构造很简单，只不过就是个祭祀的所在。就是这么有限的一块地方，笑声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呢？越是看不见，心中越是没底儿啊。反不如于那巨蟒食人鱼搏斗的时候，虽然是命悬一线，却也落得打个痛快啊。现在的局面虽然平静，却不免使人焦躁不安，不停地在想，神仙血里会有怎么样的厉鬼呢？不过也许只有这种阴阳不明的区域才会有厉鬼，也说不定啊。对于这件事儿，我也是半点也拿不准呢。我干脆踩在胖子肩膀上，攀到了离墙角最近的一块石碑顶上，想居高临下再仔细看看。刚刚骑到碑顶，还没来得及向下张望，就发觉头上有片红光晃动。我立刻抬头用战术射灯照去，只见一个长袍大袖的红衣女子晃晃悠悠的，悄无声息的悬在殿堂穹顶之上。殿顶黑暗无光，我只看见她的下半身，上边都隐在暗处，不知道是用绳吊住脖子还是怎样吊的，其位置刚好是在我头顶的斜上方。这殿阁高大，非比寻常的建筑，但是我们刚才只注意到墙角的地面，却始终没想到去看房顶。我这冷不丁的一看，难免心中大骇，若非双腿在石碑顶上夹的牢固，就得这一脑袋从石碑上倒栽下去。赶紧趴在石碑顶端，双手紧紧抱住石碑。好在我这辈子也算是见过些大墓的，心理素质还算稳定，换了胖子在这儿，非吓得他直接跳下去不可。胖子和杨雪莉仰着头看我在上边行动，自然也见到了高处的红衣女人，不过位置比我低，看得更是模糊。纵然如此，也不由得面上失色，又替我担心，不停地催我先从石碑顶上下来，免得被厉鬼捉到上边去，那就麻烦大了。我把身体稳定住了之后，没有立刻跳下，反倒是抬头去看房顶的情况。刚才一眼便出了一身冷汗，只见那个红色大袍里边没有腿，衣服是空空荡荡的，紧紧贴着殿堂高处的墙角，好像仅是件空衣服悬在半空，那尸体跑哪儿去了？鲜红的女人衣服款式与我所知古时女子的服装迥然不同啊，不似汉服，大概是滇国女人死的时候所穿的殓服。这身血红色的衣服静静地一动不动，那诡异的笑声也不再发出了。我对石碑下的胖子和杨雪莉把情况简要的说了，杨雪莉想看得更清楚一些，也爬上了石碑顶端，坐在我前边看了这悬在半空中的胸服，说道：
1: 这衣服很古怪，工艺也很复杂，像是少数民族中的闪婆、鬼婆，或者是彝人之中大巫一类的人穿的是这件巫袍。
0: 我问他，这么说不是死尸穿的衣服了？但那笑声是从这衣服里发出来的吗？杨雪莉对我说：
1: 还不好确定，再看看清楚，上边太黑了，你用狼眼试一下。
0: 由于登山头盔的战术射灯

0: 主要是为了照明眼前的区域，难以及远。悬空衣服的上半截完全看不到，虽然上面也有可能是空空如也，但毕竟看明白了，心中才踏实。要是这件衣服作怪，大不了一把火烧了它。我又拿出射程更远的狼眼手电筒，一推底部的开关，一道橘黄色的光柱立刻照了上去。这一来，方才看清红色胸服上半身的情况。上边不是空的，高高竖起的领口处有东西。我一看之下，不禁惊呼，是颗人头啊！不过，也许这女尸是有上半身的，但其余的部位都隐在红色的袍服之中，衣服宽大，瞧不出里边是骨是鳖，只有肩上的头脸看得清楚。那女尸似乎察觉到了我们在用狼眼手电照着她的脸，竟然把头微微晃动，对着我们转了过来。她脸上画着浓妆，口中发出一阵尖利的冷笑。我们正眼睁睁地盯着高处那件衣服，衣服上那颗人头猛然间无声无息地转了过来，冲着我们阴笑。我和杨雪莉心中虽然惊骇，但并没有乱了阵脚。据说厉鬼不能拐弯，有钱人宅子里的隐蔽墙便是专门挡煞神厉鬼的。这后殿的殿堂中全是石头画墙，大不了与他周旋几圈，反正现在外边正是白天，倒也不愁没地方跑。想到这儿，我取出了一个黑驴蹄子，大叫一声，嘿呀，胡爷今儿啊，请你吃红烧蹄膀，招家伙吧。举手便对那黑暗中的人头扔了过去。专克僵尸恶鬼的黑驴蹄子夹带着一股劲风从半空中飞了过去，我一使力，另一只手拿的狼眼手电也难以稳定，光线一晃，殿堂的顶上立刻全被黑暗覆盖了。只听黑处啪的一声响，掉下来好大一个物体，正摔在我和杨雪莉所在的石碑旁的一堵壁画墙上。我忙用手电筒照过去，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厉鬼。定睛一看，一只半虫人正在壁画墙上咧着嘴对着我们。虫人比刚脱离母体时已经大了足足一倍了，刚才他们被凌云天宫与旋转栈道上的防虫药逼的是退回了葫芦洞，但是想必王墓建筑群中的几层断虫道主要是针对鼠蚁之类的，而且年代久远，体型这么大的虫人一旦适应并不会起太大作用。这只虫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进了殿中，躲在黑处想趁机偷袭，结果扑过来的时候刚好撞到了枪口上，被我扔过去砸厉鬼的黑驴蹄子打中，掉在了壁画墙上。我随身所带的这个黑驴蹄子还是在内蒙的时候让燕子找来的，带在身边一年多了，跟铁球也差不了多少了，误打误中竟砸到了那虫人的左眼上，直打得他眼珠都凹了进去，流出不少泪水，疼的是嘶嘶乱叫。我和杨雪莉用狼眼照那壁画墙上的虫人，却无意中发现他身后的殿堂顶上垂着另外一套衣服，样式也是十分古怪，那应该是一身属于古代西南夷人的皮甲，同时也是只有甲胄，里边没有尸体，而且这套甲连脑袋都没有，只扣着个牛角盔，看不到是否头盔里也有个人头啊。看来这后殿中还不止那一套红色巫衣，不知道这些服装的主人们怎么样了，八成啊都早已被献王杀了祭天了，但是根本不容我再细想其中更由了。壁画顶端的独眼虫人已经从半空中窜了过来，杨雪莉手中的六四式连开三枪将他从半空中打落，下边的胖子当即赶上补了几枪。胖子抬头对我们喊道，
1: 还有不少也进来了，他妈的，他们算是吃定咱们了。
0: 话说着继续扣动扳机， 黑沉沉的工作。

0: 点钟，立刻被枪弹硬的是忽明忽暗。杨雪莉对我说，
1: 他们一定记得咱们身上的气味，所以才穷追不舍。不过这些家伙生长的速度那么快，一定是和葫芦洞里的特殊环境有关，他们离了老巢就不会活太久。
0: 我急着从石碑下去取冲锋枪，于是一边爬着石碑，一边对胖子和杨雪莉说，
2: 趁他们数量不多，咱们

0: 趁我们不备，悄悄溜进宫殿中的虫人，大约不下数十只。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体型不小啊，一时难以全数消灭，只好借着殿中错落的石碑画笔与他们周旋。之所以没有大批的涌进来，大概是由于其余的体型还没长成，抵挡不住殿中的虫药药性。不过这也只是时间长短的事儿了。我和胖子背靠着背，互相依托，将冲过来的虫人一一射杀。胖子百忙之中对我说，
1: 胡司令，咱们弹药可不多了，手底下可得悠着点了。
0: 我一听他说子弹不多了，心中略有些急躁，端着的芝加哥大字戟失了转头，刚被子弹咬住的一只虫人背上中了三枪，猛串进了壁画墙后的射击死角。我后边的几发子弹全钉在了墙上，打的是专程飞剑呢。我心想打死一个少一个，于是紧追不放，跟着转到了壁画墙内侧。只见那只受了重伤的虫人正蹲在黑顶的顶盖上，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张开四片大嘴，嚎叫发泄着被大口径子弹绞碎筋骨的痛楚，以及他体内流淌着的毒血中所充满了那些女奴无尽的怨恨。受伤不轻的虫人见我随后追到，立刻发了狂，恶狠狠地用双肢猛撑顶盖，借力向我扑来。他的力量大得出奇呀，这一撑之时，竟把黑色铜顶的盖子从顶身上向后蹬了出去。我背后是壁画墙，难以躲闪，但我心知肚明，对方扑击之时凌厉凶狠，把生命中剩余的能量都集中在嘴上，是准备跟我同归于尽了。我更不躲闪了，举枪就想将他在半空中了结了，不了，一扣扳机，子弹竟在这时候卡了壳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美式装备虽然犀利，却是陈年的素货，用到现在才卡壳，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我想反转枪托去击打飞身扑至的虫人，但他来势又猛又快，鼻端只闻得一股恶臭，恶之肉齿耸动的怪嘴已扑至我的面门了。我只好狠起枪架住他的脖子，想不到对方似乎力大无穷，扑击之力丝毫不减，把我撞倒在地。我顺势一脚蹬向那虫人的肚腹，借着他扑击的力道将他向后踹开。那虫人的头部正好撞在壁画墙上，雪白的墙体上立刻留下一大片黑色的血污。我见的虫人仍没死绝啊，便想上前再用枪托把他的脑袋彻底捣碎，却听背后发出一阵沉重的金属滚动声，好像有个巨大的车轮从后边向我碾压过来。我心想，他妈的哪儿来的火车，不敢怠慢，赶紧一翻身躲向侧边。那只黑色巨顶的顶盖擦着我的后心滚了过去，刚从壁画墙上挣扎着爬起来的虫人被顶盖的边缘撞个正着，随着一声西瓜从楼上掉下来的一般闷响，整个壁画墙上喷溅出大量黑血，他被厚重的顶盖撞成了一堆虫泥一样，脑袋已经瘪了，与壁画墙被撞裂的地方融为了一体，再也分辨不出哪儿是头哪儿是墙壁了，只剩下前肢仍然坐势张开，还在不停地抖动。俗话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只虫人想必是前世不修善果，只顾着扑过来咬我，竟然被他自己蹬开的顶盖在地上滚了一圈，最后正碾到他自己的头上。殿中的枪声还响个不停，我和胖子杨雪里已经解决掉了十余只体型最大的虫人，正在将其余的几只赶尽杀绝。我见自己这儿暂时安全了，长出了一口大气儿，顺手拔掉弹骨，退掉了卡住的那颗子弹，险些被他坏了性命啊。随后站起身来想去给胖子他们帮忙，但是刚一起身，竟见到了一幅诡异的难以形容的景象。那尊失去了顶盖的六足黑顶里边是白花花的一

0: 片全是赤身裸体的尸体，从尸身上看，男女老幼都有，数量少说有十七八具。这些尸体堆积在白色凝固的油脂中，那些油脂都透明的如同皮冻，所以看上去像是被制成了蜡尸。尸身上的血迹阴然，我心中暗道，看来还是让杨雪莉说中了，果然是烧煮尸体祭天的炼鼎啊。这些尸体大概就是房顶上那些古怪衣服的主人，或许他们都是被献王俘虏的彝人中最有身份之人，还有彝王的眷属之流啊。早在夏商时期便有用鼎喷人祭祀天地神明的记载，而且被喷者不能是一般的奴隶，否则会被认为是对神明的不敬。看来献王果然还是没有举行他踏龙登天的仪式就已经死了，所以这只大锅还没被派了张用场。我又想，刚刚那宫殿角落厉鬼的音效是否想阻止我们开启这顶盖？难道这顶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纵使有赤裸女尸，那满身牛油凝脂和鲜血的样子，想想都觉得反胃，谁他娘的有稀罕去看你的？这些彝人的尸体死状怪异，又被制成了这副样子，我实在是不想再多看半眼，便想转身离开。想着要走，脚下还没挪动步子，忽然觉得一股灼热的气流从黑顶中冒了出来。只见顶下的六只兽族像是六只火麒麟，面朝内侧分别对应，从他们的兽口中喷出六条火柱，顶上的黑色表层一遇到火烧灼也立刻剧烈的燃烧起来，顶中的尸体都被烈火和热油裹住，迅速开始融化起来，一股股强烈的炼油气息弥漫在殿中，这浓重的气味令人作呕啊。六足黑顶在一瞬间变成了一个大火球，熊熊火焰将整个后殿映得是一片通明，只见殿顶上悬着十几套异式服装，都各不相同，而且这些古人的衣装都不像是给活人准备的。我顾不上再仔细观望，急忙召唤胖子和杨雪莉赶快脱离此地，铜鼎中可能有火硝，盖子一动就立刻出发。本来是献王准备在阙台上祭天时烧的，却在殿堂里边烧了起来。凌云天宫的主体是楠木加砖瓦结构的，建在龙云上边，十分干燥，从六足黑顶引燃到现在这短暂的功夫，殿中的木头已经被烧的是噼啪作响，看来这天宫要变火宫了。殿中还剩下四五只凶残的虫人，胖子与杨雪莉正同他们在角落中绕着石碑缠斗，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火光一惊，都骤然变色，当即跟在我身后急速冲向连接着前殿的短廊，若是再多留片刻，恐怕就要变成烧肉了。怎知道啊，还未踏出后殿，那短廊的顶子就忽然像塌方了一样轰然压下，把出口堵了个严丝合缝。这时候不知道是庆幸还是该抱怨，若是快走几步，不免已被这万钧巨岩在廊中砸作一堆肉酱了。但是此刻还留在后殿中，大火逼近，无路可退，稍后也会遭火焚而死啊。现在凭我们身上的装备，想要灭了那火亦无于痴人说梦。殿中热浪扑面，感觉眉毛都快被那大火燎着了，胖子急的是乱转，我一把将他拽住，对胖子和杨雪莉说，千万别慌，先用水壶里的水把头发淋湿。胖子说道，
1: 那岂不是固头不固垫了？再说这点水根本不够用，又什么东西？
0: 胖子正在说话之中，忽然猛听殿内墙壁轰隆一声，我们忙转头一看，只见墙上破了一个大洞，前边镇殿那一条扎进献王登天阁的水银龙，它的龙头竟然穿过了后殿的隔墙，从后殿中

0: 出的龙头立刻从口中喷泄出大量水银，地面上立刻嵌满了大大小小的球状物体。我急得好似火冲顶梁门呢，急忙对胖子和杨雪莉说，店门出不去了，上边是楠木龙骨搭的琉璃瓦的顶子，咱们赶快上石碑，从上边炸破了殿顶出去。胖子也忘了自己有恐高症，举手一指墙角的那块石碑道，
1: 只有这块石碑最高了，咱们快快快拉人梯上去，赶紧完了可就要他妈一身这养名气的水银斑了。
0: 说话着已经奔了过去，我和杨雪莉也不敢停留，避着脚下的水银窜到垫脚的高大石碑下边，三个人搭人梯爬上了石碑。 Super Idol 的笑容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介绍一张专辑，陈珊妮的这张专辑叫做《低调人生》啊，整张专辑的歌词都非常非常好。《低调人生》这张2013年的专辑来描述的小人物的平凡生活啊，也许我们并不想过得平凡，那有的时候却不能做出改变。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华语乐坛有点亏欠陈珊妮，就她的歌不应该被市场埋没。毕竟概念专辑不是哪个歌手都做得起。一起来听到陈珊妮这首《女王》。

继续来听歌 Kalila、啊、这位美国的歌手的一首歌 Rewind， 相比起其他作品在编曲的模式上更加贴近主流的电子 R&B， 在经验当中的令人诧异的其中的精妙巧思、啊、整首曲子在节奏和旋律上的搭配上叫清爽文艺、啊、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的音乐元素，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 Kalila Rewind。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Listen to you. All on you. Yeah, all over you. Something to you. Sorry. What you got? Is it too late to say sorry now? 立刻音乐。下面这个团体啊，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我研究了半天怎么读，后来发现应该叫做 AB6 啊，这是一个韩国 Brand New Music 旗下的五人男子组合，也是他们公司推出的第一组男子偶像团体啊。怎么说呢？虽然是偶像，但是歌真的 OK 啊，副歌也没有用当下很火热的电子旋律纯声，衔接上也做得很好，哎，不觉得突兀，反而觉得很舒服。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Brace。

0: Astrid S 啊，挪威歌手，简直是再适合不过的一个 vocal 啊。Blonde 啊，这是金发组合，也是一支来自英国的电子音乐组合啊。这一位歌手加一个音乐组合 DJ 啊，摩擦出来的火花，一下听一下 ，Just for one night。
1: I've been so focused, I've been so locked on you.

0: 我总能找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歌，你像下面这首叫做《浪味仙》啊，这个本来是在这个歌手这位歌手的一个粉丝群里面啊即兴哼唱的一首，就大家都说哎这个旋律我们很喜欢啊，结果呢这位歌手答应粉丝第二天早起就做这首歌，哎没想到在第二天晚上睡前给做出来了。来听到是 Rebellious 浪味仙。
1: Yo, this is Rebellious. I know rappers are various, but the best ones love Aquarius. Sweet beat with the summer heat. Now let's get into this freaky masterpiece.
2: One, two, three, let's go.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范逸堂，一位独立青年艺术家啊。范逸堂敢用的乐器非常多，他能驾驭好的乐器也非常多，恰当妥帖啊，想要的情绪气氛都在里面，偏偏有一副很冷淡的这种样子，也不腻耳啊。一起来听一下。

王菲菲在2007年进入韩国娱乐公司 JYP 成为练习生啊，在2010年7月1号以 Miss A 组合成员身份出道。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啊，王菲菲和孟佳一起以这个组合的身份出道。但是说实话，在《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档节目之前，认识她的人真的不多。一起来听到下面这首歌，叫做《你会不会》。那这首曲子呢，是由王菲菲与她的好朋友梁根荣共同创作完成，也是王菲菲首次担任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作品。听听她的早期作品，会不会让你对她有进一步的认识呢？王菲菲，你会不会？

在娱乐圈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姐姐红了弟弟要出道啊，或者说这个哥哥红了妹妹也要出道这种。下面来听到的这个呢是来自 Beyonce 的妹妹 Solange，看看这个与姐姐的声音有没有太大的差别。两位 Soul R&B 歌手山峦起伏般的真假音转换啊，也是结合迷幻律动的古典，一下听到这首 Don't Touch My Hair 作为我们今天的结尾曲，我们下期见，拜。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继续来听到 Westlife Dynamite。 歌曲来讲述坠入爱河是如何在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创造出光辉和光芒，来照亮人们周围的世界。这也是一首欢快清新的夏日歌曲，来营造这种新鲜的感受，再次呈现出乐队在回归之后的最佳状态。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Dynamite。

全球多白金销量歌手 Jason Derulo 啊，发布的一首单曲 Mamacita。 这次呢，他邀请到的是波多黎各的说唱歌手 Farruko 啊，共同合作。 Mamacita 在西班牙语里面呢，就英文里面的 hot sexy woman 啊，在这个墨西哥一些地方就是美女的意思，那就很漂亮，很性感。 Mamacita 来自 Jason Derulo。 Jason Derulo

同样啊，是一首合作曲目，两个我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一个是黄老板 Ed Sheeran， 还有火星哥，Bruno Mars 合作的一首单曲 Blow 啊，一起来听一下。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甄嬛传》在清宫剧这个题材当中已然封神了，自此也开启了大女主电视剧的时代。甄嬛颠沛流离的一生，这个剧呢用76集演绎，而凤凰于飞却只用了3分钟，便将甄嬛一生描绘得淋漓尽致。开篇便具有极具悲伤色彩的回忆，就开始描述甄嬛的一生了。这一句句的歌词，就好像是在写甄嬛所经历的那一切。凤凰于飞极富中国传统色彩，

0: 那年冬天，很多人去故宫看雪，在朋友圈的小视频当中，很多人都是用《雪落下的声音》这首歌当作背景音乐的。《延禧攻略》的热播，延禧宫这个昔日的冷宫却成为了热门的景点。这首歌呢，不是极悲的，它是轻轻的伤感，甚至前奏刚刚响起时，并没有感到非常的忧伤，而陆虎温润的声音唱起《青青》，便仿佛看到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放弃爱情前对昔日美好的回忆，甜蜜中又带着感伤与不舍。
1: 青青落在我掌心。

如意最爱梅花，爱她之人总会在冬日里，在梅花园里为她遮上两只待开的红梅。红丽爱她时也是如此，只是最后青梅竹马只走到了相看两厌。然而包含了这首爱恨嗔痴的主题曲，却仍然抱有美好期待的，叫做梅香如故。毛不易低沉的叙事男声与周深婉转细腻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如意和红丽几番缱绻，几经悲欢。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有句话说得好，我们都需要退休，向那个风华正茂的自己告别。歌手也需要，有的歌手也许某一天突然就不唱了，有的歌手会给大家来一个仪式感，这场仪式叫做封麦演唱会。有的歌手想把一生都交给舞台，有的歌手想在舞台上留下最完美的自己，就像接下来跟你听到的江蕙。
2: 舞厅

离开你是完成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我只有期待，梦中再相见。

江蕙在1981年出道，李宗盛曾经写过一首《完婚》，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重提出了这是和江蕙姐合作的一首歌，他在60后70后心中有着不可低估的地位。江蕙这个名字代表着闽南语歌曲的发展。2015年江蕙出道34年，他说他希望把最好的自己留在舞台上，所以他选择了封麦，他把自己的封麦演唱会起名为祝福。唱最后一首歌之前，他哽咽着说了很多，他说我除了唱歌什么都不会，感谢你们让我成为最幸福的人。

之分，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将来若有人跟

0: 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能不能。
1: 将所有依依难舍永远记在心，感谢你一路贴心的陪伴，将你最后的掌声陪我圆满今夜。他将自己用了几十年的话筒放在了箱子里，慢慢地锁了起来，泣不成声。江蕙的演艺生涯圆满了，直到最后一场演出，他的嗓音还是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如果还有机会，梅艳芳应该会想再唱几十年。美艳无二的花朵可能周期无法长久。2003年11月，梅艳芳最后一场演唱会在红磡体育馆举行，那天的香港都在哭泣，大家知道这不是生离而是死别。那个时候的梅姑病已经很严重了，时日无多。最后一首歌时，梅艳芳穿了一身白色的婚纱，这不是她第一次穿婚纱，但只有这一次她是为了她自己。她把最后的自己嫁给了舞台和最爱她的歌迷，最后她选择演唱了《夕阳之歌》，这是她人生的真实写照。斜阳无限，无奈只一夕间灿烂，有人说这是人生悲。

梅艳芳的最后一首歌稳稳地唱完，没有人能够听得出来在此之前她刚刚在台下险些晕倒。一曲作罢，她向所有人高喊拜拜，然后在音乐中退场。她不敢停留，她怕看到大家的眼神，不敢离去，她太爱这个世界了。可是天堂也爱她，我们留不住她。之后啊，很多人都喜欢听梅艳芳很多经典的作品来不断地怀念她。

一直到今天，每当我再次看到梅艳芳最后一场演唱会当中她穿着一袭婚纱的那番话，往往都会再次眼里充满泪水，为之感动。她对于歌唱事业的热爱和专业精神，或许是我们这么多人应该从梅姑身上真正学习到的精髓所在。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童年往事就像一场悠长的梦，梦里你赤脚在宽阔的田野地里奔跑，摘两片黄皮果的叶子贴在眼皮上，有风吹过来，清凉清凉。外婆的桥，同窗的糖，老师的批语，未曾寄出的信，还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念念不忘。

这是来自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这首歌是老罗本人写给张艾嘉，收录在专辑《童年》当中的。后来罗大佑用深情朴实的嗓音重新诠释，让其成为经典的校园民谣代表作品。年华一老，青春易逝，带走了多愁善感的青春，也带走了身边一个又一个人。听着音乐，你仿佛就会回到那个戴着塑料黑框眼镜的学生时代，骑着自行车狂奔，感到自由是那么近。原来再见的时候，你早已不再是旧日熟悉的你，而我也变了模样。那天

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能够代表这些青春记忆的歌曲有很多，而且你会发现，每个人能够代表自己青春记忆的歌曲，往往都会不一样。60后、70后、80后、90后，到如今的00后，每一代都有他们时下非常流行的一些歌手，也有非常耳熟能详、记忆犹新的一些代表作品。你在成长学生时代当中，那些让你觉得记忆深刻的代表作品都有哪些呢？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吴宇森是电影《鬼马双屋》的助理导演，黄沾则是徐冠文邀请来的客串演员，两人一见如故，成为了知己好友。所以后来吴宇森准备拍《英雄本色》，黄沾一分钱都没有收，便创作了《当年情》，以纪念他们的情谊。张国荣在演唱会提及同台飙戏的周润发，也道出了自己对发哥的敬佩与感激。一首歌，两段情，悠悠的口琴开场，你会想起谁呢？听到这首《当年情》。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新诗。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千百惠的嗓音温柔又有穿透力，辨识度还是挺高的。每次听到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这首歌，都会忍不住地跟着摇摆，眼前会浮现出一个妆发精致的女郎，坐在老式咖啡屋里，纤纤细手举着一杯咖啡，眼神惆怅地望向远方，好像心里面有太多的故事。后来你也到了会去做咖啡厅的年纪，品尝着曾经你品不懂的苦涩滋味，竟然有一种意外的甜会涌上心头。或许这就是人生吧，

其实苦与乐永远不分彼此的交织着，到每个人舌尖的滋味都会不尽相同。其实说起我们每个人青春里的歌，别说十首了，可能一百首都不够。你还会想到哪些歌曲能够代表着你的青春记忆呢？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有一首歌叫做《上海滩》，演唱者曾经不止一次地抱怨过，他说他每次参加商演不唱两句《上海滩》，观众是绝对不会放他下台的。这首歌火爆程度可见一斑，它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厚度奔放与柔情刻骨相得的一张，听一遍就像是看了一场人生百态。但据作词人来说，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来源于他拉肚子的经历，创作只用了20分钟。艺术源于生活，这话可能真的还不假。
2: 拉

接下来要和您分享到来自谭咏麟的《爱在深秋》。这首歌在谭咏麟的演绎中充满淡淡的哀愁。事实上，在他早期的歌中，如此哀而不伤的曲风很常见。当年这首歌也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和十大劲歌金曲奖，为谭咏麟收获了不少的荣誉。谭咏麟也应了听众的喜爱，在四年之后推出了普通话版，由娃娃来作词，收录在专辑《新手相连》中。后来在2010年的演唱会上，谭咏麟说，重视这首歌，将他的声音带到了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

齐秦和王祖贤是合作电影《芳草碧连天》结识的，他们恋爱后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分居两地，见面的机会很少，只能偶尔用电话联络感情。齐秦索性将思念作为创作灵感，花了15分钟便为王祖贤写下了《大约在冬季》，并收录在专辑《冬雨》中。虽然他们最后还是因为各种原因分了手，但曾经的一往情深却被这首歌记录了下来，而且更添加了几分亲密之意。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蔡鹤峰重新翻唱了一版《不该用情》，相较于其他版本来说，他的声音更加的温柔，腔调充斥着满满的港风气息，令人沉醉于他深情的转移之中。来听到这首《不该用情》。
2: 无论我多么努力，仍无法

动漫里歌曲大多数没有词的，也有人说就是因为这样才好听，但是国内有很多的歌手为这些旋律填词后再经由专业歌手演唱出来，能够抒发感情，治愈心灵，比如周深。这是周深对于千与千寻的真挚情感，所以演唱了《亲爱的旅人》啊。原本曲调结合动漫场景，会让人觉得如同沐浴阳光一般温暖，而现在这首曲子经过周深的填词和演唱后，空灵的声音飘荡在空中，你似乎能听到鸟儿的和声，还有远处正在喝水的小羊。

周深曾经献唱的《我们仍未知道那天所见的花》的名字的主题曲《一期一会》，这首歌是远行前最后的告别。前方那片碧海蓝天，你看到了吗？那是我们即将奔赴的远方。于是呢，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周深的歌声里，无论悲喜忧伤，唱的都是回忆。少年终将成长，他们会如我祝愿的那样成为太阳，这是周深最温暖的期许。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何处。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
1: 为了拥抱那个人，笑着哭着拥抱了整个班。课桌上刻着的我爱你，多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一样。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群，变化的空间，变化的容颜，变化的语言，不变的是我对你的思念之情。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他的身影已经走得太远，只留下我一个人孤单。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你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有了你，我的生命才会完整的刚好。

风很大，夜晚很漫长，我在找你，可你在哪里？

不要让爱输给永远。我们一起经历那么多考验，可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

0: Hello， 各位内地的朋友，大家好，祝大家狗年旺旺旺，身体。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这样的事态严重的让我们无心说话，我们沉默的离开。一个没有刺刀的同僚拔下了死人胸上的刺刀，我拽掉了死了死了刚整好的毛巾，死了死了颇觉有趣的看着我，那是他表示赞赏的方式。我一边走一边往脖子上系着毛巾，好兽医跟在我的身边，紧张的一样画瓢，只是他那条白毛巾完全是灰黄色的，整个一条破布。现在我们也无心去管这些细节了，我们从我们的队伍中走过，现在看任何一个人都像中国人，又都像日本人。好在还有毛巾。我走过一个确定无疑像我一样系着白毛巾的家伙，但是不辣和豆饼在旁边已经起劲儿地挖着鼻孔了。我只好错开这朵有主的名花，继续的前行。我几乎和另一个家伙脸对了脸，可是他的毛巾不是系在脖子上，而是搭在了肩上的。我只好瞪着他，
2: 看什么看？
1: 不看白不看，谁让你长得跟万寿元似的？和秋八们会在一堆儿，我早已经学会了很饿。那个家伙看了我一眼之后，便把身子歪回去了，那是表示让道和惹不起的意思。我和老好从他身边擦过，这就不可能是个日军，因为他的北方话说的实在是太地道了。往下就没费什么事儿了，一个系白毛巾的家伙主动地向我猛点了一下头，那实在是个非常日本化的动作。我一样画瓢地还了回去，一边奇怪怎么这么明显的一个日军会没被旁人给认出来呢。然后我便站在他左近，与他面面相觑。那个家伙严肃地看着我，然后又很洁癖地打量起好兽医那条灰黄色的白毛巾。我向周围看了看，丧门星是离我最近的，那个家伙独自盯住了一个，并且很若无其事地抱着膀子看着对岸的迷龙在跟守桥的那边点头哈腰，而他身后的那位白毛巾义愤填膺地瞪着他那把背后的大刀，大概在寻思这玩意儿到底砍死过他们多少的同僚。死了死了从人群中冒头了，他爬上了阿义领哥的岩石，他的目光从这整队人中扫过，一边玩着扛着的步枪。我在冒汗，我拼命地用毛巾擦着汗。我的视野里的迷龙跟人鞠了17-18个躬之后，终于和人拿着绳索走向一棵他早就看好的够粗的大树，守桥的总算也不再拦他了。我转回头就不得不正对那名近在咫尺的日军，并且他很想和我说话，那个人用日语跟我说话。
3: こんにちは。
1: 我也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我嘬着唇，像我所见过的日本人那样严肃地摇头。那个家伙几乎忍不住的要给我鞠个90度的大躬，一边用日语在嘟囔着，好像大概也许差不地是在认错。我只好继续的严肃的摇头，摇头中我看见好兽医焦急的瞪着我，于是我想起了去看岩石上的死了死了。我回头时那个家伙已经把枪下了肩，那个家伙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时间，拉了下空栓。我转向我身边那位多嘴的先生，转头的时候已经把手按在后腰的刺刀上了。然后我看着多嘴先生对着我咕噜咕噜的想说什么， 郝老头以一种很抱歉的神情，把一把绝对不可能用来格斗的小刀从他的后肋上拔了出来。面对着我的愕然时，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3: 其实他们的心肝肺和咱们伤的没啥两样。
1: 我转开了头，丧门星正猛然地转了身，让仍然在瞪他那把刀的日军忽然对上了他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丧门星在对方发愣的时候就拔了刀，顺着拔刀的势头就一刀给对方给劈了。然后我就听见了一声怪叫，刚才我没看见的康鸭从人群中跑了出来。我简直就不知道那个家伙是咋想的，后边追着的那个狂怒的日军屁股上扎着康鸭的刺刀，死了死了从岩石上跳了下来，把一杆没弹的步枪当暗器飞了过去。那名日军被砸得摔倒，丧门星虎跳上去补了一刀。我们的队伍中已经开始出现了骚动，幸好那种骚动还不会被对岸发现。我推着脸色苍白的阿义和不知所措的郝兽医，告诉大家死的是日间，不要声张。
4: 大家听啊，
5: 不要声张，
4: 你们过来听我说。
1: 我瘸着跟着拎刺刀的死了死了和擎大刀的丧门星，给像康鸭这样不能收拾残局的家伙帮忙。我们飞速地跑向队尾，路上看见不辣正在把他的毛巾压在地上，豆饼在用石头狠砸，万寿园被我前边跑的两位给推了一个转，我把他那张正朝了我目瞪口呆的脸又推了半个转。我们所过之处，蛇屁股已经把他的毛巾压在地上剁，好几个同僚把其中一个挤在山壁上疯狂地捅着。队尾处的状况更好一些，一个同僚已经干掉了他的目标，在和一群惊慌的家伙们小声地解释着。
5: 别慌别慌，这是日
1: 死了死了，站住，回身，虽然没笑，但是表情也是有些舒心。丧门星也站住了，我也不费那个劲儿了，气喘吁吁地站住。然后我听着身后传来的砰然的枪响，我转身看见豆饼目瞪口呆地看着腹侧的一个血洞，一个人从他那边向我猛冲过来，快被他撞时，我才看清那家伙是已经两次与我擦肩的万寿元。我根本经不住那一撞，腾空飞起撞到了山壁上，那家伙野牛一样的从我身边跑过，用一种亡命的速度跑向上南天门的路，连刚反应过来的丧门星都追不上他。
6: 他是中国人，
2: 皇军，皇军，
1: 他在逃亡中大喊，然后枪声响，那个家伙怔了一下，顺着峭壁滚进了怒江。我转头看着站在石头上的阿义，他终于打准了一枪，也是不该打的一枪。我转头看着死了死了苦涩的表情，无声，已经没有必要。他把一个弹夹装进了弹仓。我转头看着被不辣扶住的豆饼，我转头看着站在山道上发愣的丧门星，我转头看着江那边正在拿着绳子还在发怔的迷龙，和不再管迷龙退往攻势的守桥兵，引爆装置无疑就在那里。我转头看着拿着一把血淋淋的菜刀从队伍中站起来的蛇屁股，我再转头时一下什么也看不见了，看着那座桥在爆炸中分崩离析，连同桥上的一切，死了的人，还没死的人，随同桥的残骸一起升腾。我呆呆地看着迷龙他们在爆炸中被震倒，我呆呆地看着守桥兵中最勇敢的人给刑天度的杜锁几刀，却没能砍掉他，就跑进了那边的工事。 天度的碎片开始在我们头上下雨，我只好抱着头什么也不敢看了。我曾经信过的，我不再信的一切，我一直在试，可是我没办法哗然，永远没办法哗然我的火柴。最靠近南天门的丧文星没有被震波波及，他在冲我们大叫，枪林弹雨几乎把他覆盖了，他用一个习武者才有的步子跳亮回我们的队伍。被震得头晕眼花的我呆呆地看着死了死了向弹着点发起冲刺，他不是要冲刺，而是要看清楚目标。我们很快就看到南天门的山峰上出现了曾经被我们打得不敢再现身的身影，刺刀上挑着日本旗的日军在向我们射击。
7: 快跑啊！
1: 不知道是谁在大叫，我们顿时就乱了，队尾拥向对手，对手冲向渡口，我立刻被拥了进来。我发现要不被踩死就只能转身随大溜，我转了身，并且以我以为一个瘸子不会有的潜力领先了。我在奔跑中看着我们唯一可能逃生的渡口，那边的迷龙摇摇欲坠地在东岸爬起身子，他从东岸看着我，主要是看他的妻儿。在他的视野里，迷龙老婆和雷宝儿都彻底被拥向渡口的人群给淹没了。迷龙大叫着，他左右环顾了一下，一个被碎石击中额头的同僚躺在水洼里，其他的正散向东岸灵山的防御工事。他连骂都不骂了，他得节省自己的体力，他用绳索在树干上绕着圈，用自己最大的力气打了一个死结，然后脱了衣服挂在绳索上，他后退了两步，把自己荡了起来向西岸滑行。他想这样把自己送回到妻儿身边，也许迷龙曾经见过本地人这么做过，但是这未必适合一个东北佬。荡过三分之二的距离之后，他就停在那儿。迷龙听着衣服发出的撕裂声，他在两岸的喧嚣声中抬头，看着那件本来就跟破布相差无几的衣服上出现了一个裂口。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朗勃拉邦的清晨有一点微凉，接受布施的僧人迎着第一抹阳光，人们安宁，人们善良，人们将信仰静静地安放。

湄公河的水啊，你并不那么清澈，但是你却养育着干净的人，比我们更干净的人。

我们何时才能安宁？我们何时才能善良？我们何时才能将信仰静静地安放？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0: 将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0: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0: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0: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
1: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云元：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把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
3: 正在发展建设工农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5: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餐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

0: 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廖倩敏：
1: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2: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孟海县孟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丹：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把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5: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任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定钉子精神抓准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近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6: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一千

0: 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4: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单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3: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4: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3: 根据2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0: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7: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9: 接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
8: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10: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8: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11: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8: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东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和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

0: 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1: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1: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0: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裁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0: 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田曦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2: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2: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感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一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要给你推荐一首来自陈淑桦的《春去春又回》，这首歌是由刘松仁、马景涛主演的台剧《春去春又回》的同名主题曲。当年看过这部电视剧的人，现在保守估算已经有40+了吧？而演唱者陈淑桦也消失在公众视野当中，已经有23年了。说起陈淑桦，你脑海当中第一首想到的歌会是什么呢？

这首《春去春又回》收录在陈淑桦出版的《一生守候》专辑中。如果要我推荐十张最值得听的华语专辑的话，这张专辑绝对可以入选。不同于上一张《听你说跟你说》专辑里面展现出来的成熟独立的都会女子形象，这张专辑呢更加散发出一种更加古典很东方的女性特质。专辑里面好歌太多了，《一生守候》多年之后被王若琳翻唱依然也是好评如潮。

听歌的时候就会忍不住的感慨，就像歌词唱的那样，当春天再来，会不会与你相逢。陈淑桦的歌声也曾经带给我们无数的感动。关于这位歌手，你还知道他哪些歌曲呢？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提到蔡依林的歌曲，或许你的脑海当中会立刻浮现出《爱情三十六计》《柠檬草的味道》《倒带》等等的名字，甚至已经不由得跟着哼唱起来。这些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都收录在蔡依林2004年发行的专辑《城堡》当中，距离今年过去已经有17年了。

张专辑涉及到了流行、嘻哈、英伦摇滚等多种音乐风格，蔡依林也凭借着主打歌曲《爱情三十六计》掀起一波时代舞曲的新浪潮。同时呢，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市场上也收获了巨大的成功，蝉联到了台湾唱片销量排行榜周度冠军九周，在台湾的销量超过30万张，在全亚洲的销量更是超过了150万张，并且获得了台湾年度唱片销量排名的第二名。

0: 经典。
1: 这的确是一张传唱度非常高的专辑，里面的众多歌曲也收获了不少歌手的喜爱。在去年二月初，孟美岐和朱静熙在《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当中重新改编的这首《Love Love Love》，让人非常的惊喜。在电子编曲的衬托之下，整首歌曲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科技未来感。特别是两人还共同创作了 rap 词，霸气的演绎更是引爆全场。于是就不由得想再回听一下这一首经典的由蔡依林来原唱的《Love》。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

0: 高高飘扬栏目为你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丰宁小北沟村，建强基层堡垒，绘就振兴画卷。重拳整治交通乱象，丰宁交警严查炸街扰民违法行为。以下是详细报道。
1: 从贫困发生率81%的深度穷山沟，到人均年收入突破2万元，村旅佣年收入达5000万元的乡村振兴样板，带着这样一份成绩单，我县大滩镇小北沟村党支部书记余存勇走进人民大会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国字号荣誉。如今小北沟村产业兴旺，治理有序，群众富足的崭新样貌，正是村基层党组织实干担当、勇闯新路、带领群众取得的丰硕成果。
2: 盛夏坝上草色连天，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小北沟村迎来全年最热闹的旅游旺季，马场里骏马驰骋，人气爆棚。
3: 一个月，这是第三回，啊，我这也是人生第3次骑，随便跑。然后你像我第一次就骑了11个小时，然后第二次骑了有9个小时，今天也骑了有8个小时，还挺好。然后骑着，尤其是跑起来的时候特别爽。
2: 来自北京的张旭近些年将自己的马匹寄养在小北沟村，每年都邀请朋友一起来这里骑马。
4: 这个马场在这几个马场里边算是最规范的了吧，啊，第一就是它这个管理确实好点，其二呢是就是它这个底下的这个跑道这一块，这儿从这儿下去了直接就是马道，而且这个道呢相对来讲是这种直道啊，没有坡。这个村基本上主要就是以养马为主，你看这马房啊什么的啊，也建的也比较规范，而且价格也不太高。
2: 在村党支部的指导下，村里构建起标准化跑马道，6600平方米骑乘中心，600匹纯蓝马匹的完整马术产业链，年接待游客突破20万人次。小北沟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马文化旅游目的地，
5: 收入比以前高了，因为以前的马价太乱。现在咱统一价钱，首先咱村里现在是省级旅游村，不是他现在这个名声造出去了，网络是什么呀，一直推咱村，咱现在其他马场不依托着村里吗，先出小北沟村，然后再其他马场，这个帮助很大的，而且村这个干部呀都比较支持，因为这个租马涉及到最底层老百姓的这个收入了。
2: 小北沟村紧邻1号风景大道，拥有得天独厚的坝上生态资源，多年前却是远近闻名的落后村落，集体经济空白，产业单一薄弱，守着绿水青山却难寻致富门路。为盘活沉睡的生态资源，村党支部牵头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行生态入股机制，集体资源作价入股项目，每年稳定分红，生态资源资产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定心丸。
6: 村集体要没有村集体的收入，你就是手中无把米叫鸡都不灵。那么我们那个有丰富的这个生态资源，再结合我们精美第一草原那个乡村旅游发展，我们想是走最便捷最长远的，就是吃生态饭，如何通过这个乡村旅游把这个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2: 顺应坝上旅游的蓬勃发展，小北沟村的民宿产业逐渐成为村民的增收主渠道，村党支部主动上门讲解产业前景，对接改造资源，鼓励引导民宿主提档升级。村内48家民宿农户组建专业合作社，实行客源服务定价6统一标准化管理，告别以往散乱差无序经营。
7: 那村里边环境也好了，白路修通了，你说村里挂了好几个国家级旅游村，然后我们肯定自然而来就带来流量，游客来了也住得安心，看这村里也是干干净净踏踏实实。
2: 从曾经的村人均年收入800元到突破2万元，村旅游年收入达5000万元，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文明村镇等多项国家级荣誉。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小北沟村党支部将持续发挥党建领航作用，抓实产业提质、基层治

0: 生态保护，持续放大民宿、马术、种植多元产业优势，走好生态富民、产业兴村的乡村振兴之路，让党旗高高飘扬在京北第一草原之上。
1: 作为一个基层的党支部书记，能面对面的和总书记见面，我特别高兴。但是回来以后呢，过多的是感到责任重大、压力重大，考虑着如何为群众提供好更好的服务，如何带领我的父老乡亲把这个乡村旅游更上一层楼，怎么样把我这个村域让它山更青水更绿。我们小北沟虽然现在在我们全省在全市不是发展势头最好的，但是我坚信我们后劲是最足的。
2: 为持续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有效整治机动车非法改装、超速轰鸣、夜间炸街扰民等交通乱象，切实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安全安静的出行及居住环境。连日来，丰宁公安交警部门精准部署，重拳出击，开展路面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查处各类车辆违规及炸街违法行为。
3: 近期，部分机动车驾驶人擅自改装车辆排气系统，在城区主次干道、周边道路高速行驶，轰鸣疾驰，刺耳噪音严重扰乱居民的正常生活，且超速、违规行驶行为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针对这一情况，丰宁交警部门结合辖区车流人流特点及违法高发时段路段，采取定点值守与轮动巡查相结合，白天严查与夜间整治相结合的方式，加密路面管控频次，重点排查私家车、摩托车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超速行驶、随意变道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整治过程中，执勤民警严查过往车辆，细致核查车辆外观、排气装置等关键部位，精准甄别非法改装、炸街行驶车辆。8月10号，执勤警力在路面巡查中成功查获一辆涉嫌非法改装、夜间炸街的违法车辆，现场固定违法记录，依法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责令其限期整改车辆改装部位，并对驾驶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讲解炸街行驶非法改装的危害性及相关法律法规。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陈志强。
4: 下一步，丰宁交警部门将保持严查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持续加大对炸街飙车、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常态化曝光典型违法案例，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全力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秩序，为市民营造畅通有序、安宁的道路交通环境。
5: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6: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为了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切实保障您和家人的安全，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共同构建安全和谐的家园环境。在此提醒，严格遵守以下交通安全注意事项：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边行走；在有过街天桥和过街地道的路段，应自觉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二，家长接送孩子来校、离校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在学校门口、马路中间停留，保证道路畅通。三，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公共出行要注意：一，不在机动车道等公交车和追逐车辆；二，排队候车，有序上下车；三，乘坐时扶稳坐好，在车内不玩耍打闹，不饮食，不把头、手等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四，不乘坐超载或无载客。

0: 许可证的车辆，一盔一带安全行驶，做文明人，行文明路，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一盔就是安全头盔，事故发生时，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头一旦与坚硬的路面或电线杆、行人、树木碰撞，容易出现颅骨骨折。而戴头盔是最简单而又最有效的保命措施。在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要正确佩戴头盔。一戴就是安全带，安全带就是生命带，主要起固定作用，能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保护驾驶人员身体少受伤害。日常驾驶中要正确系好安全带。儿童乘车外出要注意：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排队上下车，先下后上，做懂事的小孩。在车子里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容易被别的车刮伤。没有座位时要拉好身边的扶手，不得向车内外乱扔东西，不要在开动的车厢内乱跑，容易摔跤。二、乘坐出租车不要冲到马路当中去拦车，很危险。下车时要从右边下车，注意后面的车辆和行人。如果下车要穿过马路，走到出租车后面比前面更安全。三、乘车安全，家长应督促孩子上车系好安全带，乘车过程中不能将头和手伸出窗外，上下车不乱跑，不将带尖角的玩具带上车，以免在乘车过程中不注意导致受伤。同时拒绝使用乘坐非法三四轮车，另外要注意汽车的盲区也是很危险的，要远离。家长应让孩子明白，无论多么有趣的游戏都不可上路玩耍，这一原则仅适用于道路，小区内的车行道也不容忽视。此外，家长也应该了解社区以及周边的道路情况，看看路上是否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和执勤交警。尤其现在正处于暑期，一定要更加注意。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虎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13号，国家防总等3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超过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号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食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4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商务部发布公告，自8月14号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号，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13号，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缩短至

一小时以内。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食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家平台将率先在京执行红灯停表，其骑手等红灯的时间在考核时间中顺延，新机制将于9月在北京、朝阳、通州等部分区域试运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新发放中小非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前几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6.27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快于全国增速3.4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2%。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今年前七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创历史同期新高。业内预测，此源有望成为继语言、短信、流量后的第4大基础通信服务。河北围绕此源的产业探索正在多地展开。廊坊已聚集数十家数据中心，全国算力服务商10强中有7家在此布局。绿色算力产业亮眼的张家口集聚了字节跳动、阿里云等行业龙头。保定发布了白沟、箱包等一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向全国 AI 企业发出合作邀请。唐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将通过支付宝平台发放2026年唐山市文旅消费券50万元，8月14号上午10点正式启动，将持续至10月31号，所有来唐游客及本市居民皆可参与，领完即止。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当地时间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4月6号至8月2号，德国约有1.25万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因其创办的真实社交平台推出付费提前查看其帖文服务遭到起诉，目前白宫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委内瑞拉政府与部分反对派代表结束首轮政治对话，宣布就改革司法机构、寻求解冻海外资产等议题达成共识。与此同时，美国干涉委内瑞拉内政的意图受到质疑。美国能源信息局当地时间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8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为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新中国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要讨论涮羊肉？国务会议在人们的印象中讨论的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而新中国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却主动谈起涮羊肉口味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儿发生在1956年1月，最高国务会议召开第六次全会，作为会议召集人的毛泽东发表带有国家基本政策性和方针性的讲话，期间他突然抛出这个小问题：为什么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始创于清朝的餐饮业老字号东来顺以美味的涮羊肉驰名中外，而那段时间实现公私合营的东来顺涮羊肉口味却发生了变化，羊肉经过改造变得不好吃了等说法在社会上流传，人民日报还就此刊发长篇报道提出现实问题，这些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根据实地调研结果作出回答，我们轻易地改变了他的规矩。陈云分析说，原来东来顺的涮羊肉只用35斤到42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的肉相当嫩，现在山羊也用，老绵羊也用，冻羊肉也用，涮羊肉怎么能好吃？此外，原材料进价不合理等因素也导致肉质下降。陈云还说到另一家老字号全聚德烤鸭变得烤不脆、咬不动、不好吃了的事例。接着他提出解决办法，比如私营工商业公司合营以后，应在一个时期内维持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法，还要对统购统销采取一定的改进措施。毛泽东闻言作出指示，要羊肉必须好吃，烤鸭子要更加好吃，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永远保持和发扬老字号的品质和特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很快，相关部门通过保证特殊原材料供应、贯彻优质优价政策、补充切肉工人和改革工资制度等办法，恢复了东来顺、全聚德等老字号的优良品质。关注到涮羊肉、烤鸭变得不好吃了之类的小问题，中共领导人经过实地调查研究，调整方针政策，可以说是民有所呼，国有所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利民之事，司法必兴；利民之事，毫末必去；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一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更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初心。
无论是对中华老字号的传承保护，还是让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稳稳当当，还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治国理政新实践，

0: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雷阵雨，南风二到三级，17到26摄氏度，大滩11到21摄氏度，鱼儿山11到21摄氏度，万盛涌11到21摄氏度，草原11到21摄氏度，外沟门13到24摄氏度，窟窿山16到24摄氏度，小坝子15到24摄氏度，四岔口15到24摄氏度，五道营15到25摄氏度，土城17到26摄氏度，黄岐15到26摄氏度，苏家店15到25摄氏度，杨木栅子16到25摄氏度，汤河17到27摄氏度，将军营16到26摄氏度，选营15到26摄氏度，西关营17到26摄氏度，胡麻营18到27摄氏度，黑山嘴19到28摄氏度，天桥19到28摄氏度，石人沟18到28摄氏度，王营17到26摄氏度，北头营16到25摄氏度，凤山16到26摄氏度，波罗瑙18到27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17到26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鸣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3: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4: 我只想听广告。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袁家被撬的事儿传遍了整个大院，大院的保卫部还向公安局报了案。不过那时候局势混乱，公安局破案的积极性也不高。保卫部报案之后，公安局来了两个警察，照了几张相就走了，从此就再没下文了。袁军和郑彤两个人心中窃喜，袁军居然逮住一个便宜卖乖，他跑到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占英的办公室，声泪俱下的要求组织上尽快破案。这王占英啊，是眼看着袁军长大的，他太了解袁军这小子了，太坏了。当他得知袁家被撬，他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袁军。只不过他还没来得及找袁军呢，这袁军自己撞上门来了。王占英深知对付这类坏小子呀，不用兜圈子，只需开门见山搞突然袭击就行了。
7: 袁军，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把